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阳美休息站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136.9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中线掉落

0: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0: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4了，持续提醒，在台64线往东5股2出口是往国道方向的转接道，就在内侧有紧急状况在处理哦，因为小客车的驾驶身体不舒服。那在台北市的活动交管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2线车道，这边的交管预计到7月25号结束。再来是公听会记者会的交管是在暨南路1段往西中山南路到林森南路的全线车道，预计的管制时间是早上8点到中午12点，那会视交通状况提早或延后管制跟开放，所以当然就是持续收听警广来掌握这里的情况了。那台北市的全园路221号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的作业还在进行，现场依旧是采单线双向管制的状况，那有义交全天候的协助交管，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利用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国道3号北上在宝山出口2辆小客车占用匝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3号北上45.2公里是过了树林，在路间有一辆灰色的小客车抛锚，车上的人都下车站在车后方。新北市的3重区中兴桥、台北桥、忠孝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新北市的3重区三和路、重阳路口往3重交流道的方向，林口的文化一路1段往国一也是车多的。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喽。

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一个女星哦，她是优本理惠 Cappuccino。还记得念书的时候，就是国中、高中吗？反正就是大家都在看日剧、听日本歌曲的那个年代。我因为金田一少年事件簿这一部电视剧就开始喜欢唐本刚跟游坂理惠这个组合，那一直到现在唐本刚还在，但是游坂理惠的作品好像越来越少哦。已经八点了，我上班的时间已经第二个小时了，那不知道你是不是正准备出门，那是不是需要咖啡来提神一下呢？刚刚我就进行了一场江湖救急，平常都是我在请别人，今天哎呦有轮到我效力的时候了，同事缺咖啡啊。那说到泡咖啡的方式，现在我喝比较多是绿挂，就是直接打开架在杯子上面，然后就冲热水，对不对？但之前看过有不同的泡法，说是新招哦，是你直接把咖啡就连粉哦全部倒在杯子里面，然后先冲热水，并且浸泡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把绿挂挂上，然后再直接倒下去滤那个咖啡渣。说这样子的冲泡方式喝出来的风味不太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里头，一共有两起事故。先遇到 19.1 公里在隧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再遇到 19.7 公里隧道里头的外侧两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罗东苏澳各个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校路二段就在例行路一段口

机车违规转弯。台64线往东无国二出口往国道方向的转接道内侧车道紧急救护作业已经结束。

0: 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梁静茹的《半个月亮》，词曲创作者是易奇，也是大家知道的歌手易杰奇哦，是同一个人。在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里头，一共有两起事故哦。南下先遇到 19.1 公里隧道里头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再遇到 19.7 公里同样在隧道里头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备受关注的新北大巨蛋选址正式拍板，市长侯友宜指出，经过38项指标评估、23位跨领域专家学者审查，确认树林基五周边基地出现，未来将新建可容纳5万人的国际级多功能场馆，让树林成为第四都心。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大巨蛋选址最初评估境内6处基地。

0: 包含本身条件、支援设施、环境限制、交通配套、外部环境等五大核心要素，十二项指标的评估模型，在排除产权取得困难、腹地机龄或是轨道运能严重不足等先天限制之后，树林基五还有淡海二期两地进入第二阶段评选，最终树林基五因为都市开发主导性高、交通条件完善以及未来商业发展潜能佳，在十八项评估指标当中取得较佳成绩，正式成为新北大巨蛋基地。市长侯友宜说，
1: 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新北市，可以借着区段征收的方式来开发100多公顷，只要我们在时间的掌握上，能够从市都委会送到中央审议，能够快速的通过。
0: 侯友宜提到，新北大巨蛋将采主场馆还有周边商业区的双核心布局，规划会展中心、商办、饭店以及商业空间，并串联周边交通以及观光资源，带动地方经济。这一项复旦计划预计2032年正式启动新建。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芦竹集结 A10 站桥下空间活化动土典礼，期许打造适合亲子、长者不同年龄层使用的公共空间，提升地方生活品质和土地利用效益。记者晋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政府秉持闲置空间再生理念，推动芦竹三比里机场捷运 A10 站桥下空间活化，透过整体规划、道路休憩、运动、游戏交流等多元功能，并融入在地自然景观和文化意象。他说，这项工程由地方提议，经市府会勘评估后编列预算推动，并由桃园捷运公司提供桥下空间，工期预估240天，盼望明年3月完工启用。
4: 在我们的改造计划之中，重要一块，今年夏天可以改造，到明年我们期待就能够完工，给我们所有乡亲朋友一个不管是散步也好，小孩子来游憩也好的一个好空间。
3: 桃园市芦竹区公所表示，此项工程位于机场捷运 A10 站对面的三比里捷运桥下，基地面积0.45公顷，整体设计融入菱角礁生态、坑子溪自然环境和五九桶山等地景元素，规划特色游戏区、体健区、篮球场、挑战区和活动广场。未来完工启用，将成为三比地区亲子活动、运动休闲和社区交流的重要据点。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基隆市警察局公布6月份诈欺案件概况，并揭露最新诈骗手法。诈骗集团指示被害人以 ATM 提领现金后当面交付，借以规避银行临柜关怀提问，提醒民众如果遇到要求面交现金的交易要特别注意。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基隆市警局6月共受理诈骗案件157件，较5月减少7件，总财损较上月下降30%。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近期发现诈骗集团为了躲避警营联防，除了不断更新教导被害人临柜提款说辞外，更指示被害人以现金面交。
6: 这些诈骗集团啊，知道我们跟金融机构合作，在柜台拦阻啊非常有成效，所以他们也改变他们的模式。他请这些被骗的民众不论是从金融机构或是他去信用贷款，但是他不临柜，他请民众直接从 ATM 每天领取款项。
5: 林信雄表示，近期就有民众持5张金融卡在不同金融机构每天提款，再分批交付，短短10多天被诈骗集团骗走300多万元。他建议中央研议 ATM 提款限额管制，针对短时间密集提款、跨账户异常提领等情形加强限制，并建立 ATM 提款及时简讯通知机制，防止民众被骗。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一名56岁林姓男子因为相信网络女友，谎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牵着机车前往当铺准备典当筹钱，所幸当铺人员察觉情况有异，通报警方。经员警耐心劝说后，林姓男子才惊觉自己上当受骗，打消典当机车以及汇款的想法，成功保住财产。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民权东路2段一处当铺通报，有民众牵着摩托车出现，疑似遭到诈骗，准备典当机车筹款。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了解情况。据了解，该名准备典当机车的56岁林姓男子先前透过网路认识陌生女子，并且双方没有实际见过面，对方直接谎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向林男借款新台币3万元，林男信以为真，随即前往当铺准备典当机车筹措款项。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

0: 副署长林正宏说，
1: 远警到场后向林男说明假交友真诈财，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林男惊觉受骗，当场放弃典当及汇款。
0: 警方也提醒，网络交友陷阱多，未曾见面的网友以急需用钱、投资或其他理由要求借款或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不到40，过了汐止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之间，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30公里上下，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不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而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不到4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之间。高架路段的话，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到4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南山路到木栅以及安坑到中和20到30的车速，北上的话呢，树林到土城不到60，土城到中和不到30公里，过了中和一路到南山路出口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全线有60-70起跳的车速。那国道二号这边往东方向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50公里。

在国三南下南深路到木栅这个路段，车速不到30，就是受到了福德隧道里头的事故影响，一共有两起事故哦。19.1公里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19.7公里是在外侧两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

部老男神陈晓东的《不想睡》。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三南下福德隧道里面有两起事故嘛，现在19.7公里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先排除咯。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南京东道圆山上方车多，车多的路段还包括了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路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承德到松江，环东往西金茂一路到九宗，还有三重这边的台北桥忠孝桥跟重阳桥往台北方向都还是车多的。国道五号南下0到40公里是南港系统一路到过了宜兰交流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台北市区目前有两个路段在进行交通管制哦。首先济南路一段往西，中山南路到林森南路是全线车道都在交管，预计的管制时间会持续到中午12点，当然会看现场的交通状况提早或延后管制。那另外一个交管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占用北侧两线车道，这里的管制预计到7月25。音乐声中，准备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再次扬言攻击伊朗基础设施，表示伊朗每一次在霍姆兹海峡攻击船只，美国就会攻击伊朗一座桥梁或者是一座发电厂。随着美伊两国上个月签署的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争夺霍姆兹海峡控制权的角力也越演越烈，双方攻击力道持续升高，全球供应中断情况加剧，国际油价今天走高，本月涨幅已将近 30%。 主机总处公布6月份失业率为 3.34%， 受到毕业季影响，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上半年平均失业率为 3.31%， 双双创下25年来同期最低纪录，整体就业市场稳定。记者维尼报道。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发布115年六月暨上半年就业失业统计结果，六月份因应届毕业生投入求职，失业率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7%，而上半年一到六月的平均失业率为3.31%，是近26年最低。主计总处国事补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六月失业率为3.34%，那失业人数虽然有增加，不过它是因为季节性的关系，这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劳参率也在提高，所以整体上看起来劳动市场的状况仍然是稳定的。
2: 虽然整体就业人数增加，但部分传统产业表现不如高科技业，六月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有73%集中在金属机电工业，服务业就业情况则相对稳定。接下来7、8月份进入毕业求职旺季，主计总处预估失业率会继续上升，到了9月才会回落，属于正常的季节性影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阳性女子涉嫌多次将老鼠药掺入澳洲留学生的饮食当中，台北地检署依杀人未

0: 遂罪嫌起诉。台北地方法院昨天判处杨姓女子11年2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澳洲交换生修理在2023年来台就读期间，疑似因阳性女子不满他提前返澳结束联系，涉嫌三度在饮食中掺入液态老鼠药及药物，导致修理超级法华林中毒，多次命危，返澳治疗后才康复。台北地院5月开庭时，阳性女子情绪激动，否认曾经下毒，强调没有伤害修理的意图，检方则认定她三度投毒，还诈病企图脱罪，且犯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台北地院指出，阳性女子明知老鼠药具有毒性，仍趁照料修理饮食时多次下毒，甚至在修理中毒脱离险境后再度喂食毒物，阻然已具杀人不确定故意。法院认为杨女犯动机与修理计划离台有关，犯后始终否认犯行，供词反复，未见悔意，也未与被害人和解，因此以杀人未遂罪判处11年2个月有期徒刑。修理的委任律师表示，判决结果符合预期，并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发布国人用药认知调查，提出非处方药正确使用与药师给力两大倡议，鼓励民众善用社区药师咨询，阅读药品标示，建立安全正确的自我照护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调查显示，69%的民众不清楚非处方药的定义及使用方式，将近50%的民众相比到社区药局咨询药师，更倾向直接就医，只有6.7%会优先咨询社区药师。台湾自我照护产业协会理事长蔡宜芳表示，民众出现常见轻微症状，可以先主动咨询社区药师，透过药师专业评估与适当介入，及早获得适当处置。
3: 可以来聚焦在非处方药能够正确用药，然后我们来借由我们最亲切的邻近的社区药局来帮助我们来咨询还有正确用药，来让大家民众可以在日常照顾中可以更懂得自我照顾，然后能够让健保永续，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健康台湾可以更落实在台湾的民众里面。
2: 协会提醒 AI 健康咨询使用率约25%，但可能产生错误资讯，不能取代医师及药师的专业判断。蔡宜芳指出，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应该提升民众健康势能，共同支持国家分级医疗目标，让急重症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0: 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2: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三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国道三号南下 19.1 公里是福德隧道里头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所以福德隧道里头现在两起事故都排了。但是受到连续两起事故的影响，国三南下从南港过来车速大概只有10到30之间。台64线往西三重入口一上来的外侧看到有人在这里走动。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50的速度，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30左右，汐止系统到圆山50公里上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30公里，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到竹北40到50之间。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50，桃园到林口40公里，继续往北在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的速度。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车速40，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落在30公里上下。至于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方向，从南港一路到木栅车速大概10到20之间，这个是受到先前南下在福德隧道里头有两起事故的影响，事故都排除了，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50，国道三号往北土城到中和不到30，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落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咯。

1997年，凭着这首《回家》一炮而红，有创作歌后跟灵魂歌后的封号，他是顺子。突然想到周末的时候哦，看到有一个讲师叫做谢文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也是人称宪哥哦。这个宪哥呢，在谈话性节目当中讲到，早年他真的非常的拼事业哦，台湾大陆两边跑，行程排得满满满的。有一次在大陆这边刚好讲完课受伤，必须要坐轮椅才能够上飞机，在机场听到顺子的这一首《回家》，哇，突然悲从中来，觉得自己为什么要活成这个样子。好像在受伤的时候，人的心总是特别的脆弱哦。在台64线往西的方向，三重入口一上来的外侧，有人在这里走动。国一南下 49.8 公里，是过了桃园交流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

中线车道的状况已经排除，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目前有2个路段在进行交管哦。首先，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的活动管制预计到7月25号。那另外一个是在济南路一段往西中山南路到林森南路北侧全线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管制，预计到中午12点。当然，这个会看现场的交通状况决定提早或延后开放的时间。台北市的纯元路221号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作业还在进行当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由义交协助指挥，大家可以考虑从东升路上下阳明山。

这一首歌呢是他跟楼南卫共同填词哦，因为歌的灵感就来自他翻了自己的笔记本哦，然后想起以前恋爱中的心情，所以才有感而发写下了想对你说声对不起，用错了方式去爱你。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国一南下26.5公里三重出口前掉在中间车道的三角锥没有看到喽。台64下是要请大家注意往西方向三重入口一上来的外侧，有一个人在这里走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要做到9月3号。新庄地区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就在寿山路口，施工是占用在中间跟内侧，那这个施工呢分白天跟晚上哦，白天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晚上的话是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那工程预计要做到116年，是一个长期的施工。同样也是长期的工程，这个是跟捷运有关哦，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是封闭的，只有机车道不受影响，开车的朋友可以多利用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同样在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由于捷运工程，所以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要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考虑走骏宝路、骏兴街、三骏街跟三龙街做替代。

非常有名的冲绳名曲哦，这首歌听到的是苏打绿翻唱的版本《新猫打》。这首歌的原曲是日本乐团 The Boom 在1992年所发行的，讲的其实是探讨冲绳历史跟和平的经典之作。那有非常多的歌手有翻唱，比方说像夏川里美以及梁静茹翻唱的是中文哦，歌名叫做《不想睡》。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准备迎接九点咯。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

0: 广路况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6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

南港也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4.8公里过快关交流道，有大客车故障在路肩。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

0: 妈，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1: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0: 阿妈，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1: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0: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1: 哦，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0: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实在。
1: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0: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妈跑腿就好了。
1: 哦，真正是乖孙哦。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9:05了，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西武高架北上21.4公里，这边是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路肩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是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移动性的施工在内侧。台北市内湖路一段737巷环山路三段到立山街62巷路面险铺作业全路宽施工封闭哦。这个施工呢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

Uso Janai， 这是日本的音乐组合《永远是深夜有多好》为动画电影《我的鬼女孩》所打造的主题曲。等一下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看书，那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也跟谎言有关哦。如果 Uso Janai 并非谎言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呢？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占用在匝道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在西武高架北上 21.4 公里下塔悠出口前占用在外侧路间三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受到事故影响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4线往西三重入口一上来，本来说外侧有一个人在这里走来走去，北分局回报没有看到了。永和地区环河西路要往新店的方向，就在光复街前，大量的报纸散落在内侧跟外侧。

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不到40公里，桃园到中坜服务区不到50，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30公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不到50，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湖口到湖口服务区30公里上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50左右。至于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桃园到林口都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50公里。西武高架在北上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大概10到30，这个主要是因为先前21.4公里下塔悠出口前的事故影响，事故刚排除，回堵的车流再给他一点时间。那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都不到60哦，北上方向土城到安坑30到40之间。那在国道三甲这里的话，往东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落在40到50，那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补充一下，国三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

0: 欢迎光临 Starbucks， 让我们为你挑一本好书。欢迎独步文化的主编张立贤。Hello， 立贤主编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次呢，邀请立贤主编来聊他们出版的一本日文翻译小说，叫做《谎言与邻人》。这个邻人就是邻居的意思哦。那作者呢是卢泽央，负责翻译的译者是王华茂。哎，这本书呢是短篇故事集，然后其实我是第一次遇到，看完第一个短篇之后我有点愣住，想说哦，原来这本书它的一个卖点是这样子的呈现，我有点讶异，越看越有点无法自拔，而且会越想越恐怖。所以它是一本恐怖小说吗？立贤主编，你那时候看完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 比我预料中来的有趣，因为有时候这种小说会，它其实当然是读完就是会让人觉得，就像主持人说的，就哎怎么会这样？可是我觉得作者在处理那个人性那种很幽微、很复杂的一面的时候，处理得非常细腻，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般人，他也没有真的有很夸张的杀人事件，他就是一般人之间人与人相处的，然后每个人都带着我是好人的心态出发，
0: 嗯，
1: 但是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真的要做一个好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哇，立贤主编讲到我想到了那个香港电影《无间道》的感觉哦。那刚刚主编其实也很简单的告诉大家这一本书到底在说什么，我当时被吸引其实也是因为文案哦，它主要讲的是人性那一种小小的恶意，所以其实我是被这种人性的幽微的情绪跟恶意所吸引，想说好，那我来看一下，结果发现这些小小的恶意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其实不是我们能够承担或承受的。那它虽然是五个短篇故事，但是它又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让故事是有所串联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很特别，然后读起来会觉得哎，原来每一个案件是跟着我们的主角在进行，我觉得很好玩。
1: 对，这本小说它虽然是短篇小说，但是它有一个共通的主角，是一个退休的刑警叫郑太郎。那其实这个郑太郎是作者他之前还有另外一本小说也是这个主角，但是我们是先出了短篇集。那这五篇故事其实就是郑太郎他虽然退休了，可是他就是会因为各种人情的压力，然后不得已卷入一些也有时候也谈不上案件，就是一些小事，可是他可能会那个事情可能会滚雪球越变越严重，或者是说他会让他联想到过去的刑警生涯中碰到的一些事件，
0: 那
1: 个事件不见得会跟他当下碰到的状况有所关联，可是他可能会在事件的核心的部分是有所重叠的。
0: 没错，就是跟着这个退休刑警郑太郎的生活串联起五个故事哦。他是退休警察，然后就是某一天在路上先是遇到了他孙子班上同学的妈妈跟他借脚踏车，展开了第一篇故事捉迷藏。接下来他想要换房子，哎，还真的在看房的过程当中想起过去的案子哦。所以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哎，这些事情都在郑太郎的生活当中，有可能是实际上或者是勾起他过去的回忆。但总之这五个故事都跟人性幽微的那一种恶意有关系，所以我们就特别挑了一篇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作者有多么会玩这一种小小的有人说是粘稠的恶意。
1: 对，而且我觉得他每一篇故事虽然篇幅不长，但是非常峰回路转，就是那个转折，一般短篇小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有一个转折就已经
0: 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他可以做到两个甚至三个，或者是把好几件乍看不相关的事情，那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说哎，那是有关系。作者让这些事情发生关联的手法也很巧妙。
0: 对，那我们想要跟大家进一步分享的这个短篇名称叫做最佳解，也就是最佳解答或最佳解方的意思哦。这篇故事其实有点印证了某一句话，就是说当你讲了一个谎，你就需要无数的谎来圆前面那个谎，最后面你会想说是不是不应该追查到底，会有这种

0: 感觉。
1: 对，这个故事是郑太郎的太太带来的，因为他太太去上一个才艺班，认识了一个叫纱织的年轻女性，然后这个纱织她个性是非常伶俐，然后就是正派的一个人。那他的先生在电车上被人说是性骚扰犯，但实际上他先生并没有做出这个事情，真正做了这件事情的人他逃走了。他先生跟那一个真的犯人就是一起被抓到，然后带到车站的办公室，结果那个对方逃走了，然后留下一张假的名片。那纱织就是透过郑太郎的太太说可不可以陪他去找名片上的那一个人。结果一去问，去见到那个名片的主人，发现说可能是他的某个朋友拿着他的名片，然后假装是他。可是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好像到这里就是好像有可以获得解决，但实际上就是继续往下读会发现说整件事情是和纱织或正太郎或甚至这个名片的主人想象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就是那个真相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就让正太郎跟纱织陷入了一个非常两难的境界，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是不是我不去这么做，早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
0: 对，我觉得在看这五篇故事的时候，其实你都会觉得好像事件到某一个阶段，如果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生，因为这五个场景都很日常。像我们刚刚讲的最佳节事件是发生在拥挤的车厢，大家可以想象大概就是忠孝复兴板南线那一种挤到不行哦，然后发生了这个咸猪手事件。反正不管怎么样会觉得好像警察这边算是有一个结论了，那回家我也跟太太交代了，好像就这个样子了。一般我们可能会觉得啊，算了，反正事情有解决就好了，就不要再把事情更扩大。但偏偏纱织就是一个有点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问到底之后到底又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这个就是后面精彩之处。然后每一篇基本上都是这样子，让你完全想不到后面故事会怎么发展的。所以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历险主编哦，作者在做这样子的安排，除了让我们感受到这些微小的恶意带来的恐惧之外，他还有其他想要传达的意念吗？
1: 我觉得他要谈的很多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你可能不小心很随意的一句话，或者是当下一个我只想要马上脱身，或者想要逃避更严重的后果，然后当下做出了那个选择，可是实际上那个选择很多时候其实是会让事情变得更严重的。包括就是说你在网络上你为了追求
0: 流
1: 量，然后在对网络上加油添醋写出来的东西，它其实造成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没有办法收拾。
0: 对，
1: 然后又或者是说其中有一篇为了不要让自己的房子房价下跌，然后他可能会去做，这当然是谜底，我不能再去这样说，那你就是会就是非常想当然而的一个念头。可是这个念头讲真的就是他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会我们人性比较不好的那一面，然后他就会让事情越变越糟糕。
0: 对，我要很推荐刚刚主编讲有关看房子这一篇，这个篇名叫《中岛厨房》。哇，这个当时也是看得我心惊胆战的。有人说这一本书讲的是那种粘稠的恶意，那个粘稠感我觉得在这一篇非常的重，就是你甩都甩不掉那个紧跟随你的那种很讨厌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关于刚刚主编有提到，就是都是人性很小的一个不太好的念了，或者是说站在自己角度才有这样子的说法跟做法跟想法，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把这种东西出来的连锁效应，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察觉不到，但他现在用短篇故事告诉你，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螺丝启动了，然后就连带的变成另外一个你可能没有想过会变成这样子的事件。
1: 对，而且这里面出现的角色其实他们都不是坏的。
0: 对，
1: 那他们可能想的也就是说我只是想要解决我当下碰到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解决的方式其实是会伤害到
0: 别人。
1: 对，然后可能他们完全也没有想到说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像最佳解后来那个真相也是因为一开始的咸猪手，然后还有做了不对的事情的人，他们当下就只是想要逃避眼前的那个对自己不利的状况做出的决定。

0: 没错没错，第一篇捉迷藏其实也是。
1: 对，
0: 好，我觉得我们讲的够多了，剩下的真的要让读者自己去看，因为我觉得看完之后可能可以留一点时间稍微想一下的吧。非常谢谢读布文化的主编张立贤，谢谢立贤主编。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补充一下新收到的消息，首先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仁爱路上方有事故发生，国道二号往西 4.8 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占用在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国一北上95-96公里哦，在新竹 B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的外侧，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

在隔了20多年之后，终于又要来到台湾开场了。他是格瑞盖斯，听到这首歌曲《Lies》收录在应该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Go Your Own Way》。那这一首《Lies》讲的其实是一首被背叛跟欺骗的情歌哦。而且这首歌设定的场景是在雨中苦苦等待，结果依然是被背叛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仁爱路上方。

刚受到事故影响，所以车流的尾端现在是在信义路。那在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外侧车道是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永和区环河西路往新店的方向，在光复街前内侧跟外侧大量报纸散落。台北市的交管哦，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因为活动进行管制。那这边预计是要到7月25号才会结束。另外一个活动交通管制是在济南路一段往西中山南路到林森南路的北侧全线车道，预计管制到中午12点。当然会是现场的交通状况决定提早或延后管制跟开放。台北市的内湖路一段737巷是环汉路三段到立山街62巷，路面险铺是全路宽的施工哦。那这边的工程要到晚上8点。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要到8月15号，那施工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新北市的汐止区新江北桥双向因为施工占用部分的慢车道，工程呢明天最后一天，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的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这边的工程大概做到9月3号。音乐声中来收听5分钟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惠于 AI 需求畅旺，中经院预估2026年台湾全年 GDP 来到 10.35%，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上扬到 2.02%， 主因是能源价格走升及薪资成长，整体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热的情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10.35%。院长连贤明表示 ，AI、高效能运算及半导体先进制程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厂商为了增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以及上半年股价飙升，财富效果与正交税挹注消费支出，台湾成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少数稳健成长的经济体。
3: 非常多的智库也是对整个台湾全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超过10%。那为什么我们会比较乐观，最主要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出口非常非常的畅旺哦。那这个全年的出口事实上有可能会超过9000亿美金，比去年的成长大概又增加了50%。
2: 中经院分析，2026年 GDP 走势是逐季下缓，前高后稳，各季成长率约为14.55%、10.96%、10.63%以及6.04%。经济成长也持续拉低失业率，预估全年失业率约3.31%，多数产业仍面临缺工问题，而综合了能源价格、天候因素及薪资成长，全年 CPI 预测值略增为2.02%，比去年上升0.36%。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破获假虚拟资产交易所诈骗集团，该集团藏身在北区民宅内，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警方逮捕张姓主嫌等17人，查出被害金额超过1亿元。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刑大侦办队队长陈德阳表示，48岁张姓男子涉嫌成立诈骗集团，在台中市北区租用民宅，屋内只摆设桌椅及点钞机，却伪装成虚拟资产交易所，诱骗民众投资虚拟货币等商品。
5: 本案以诈骗集团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要求被害人下载假投资的 APP， 再携带现金或黄金到这个假的交易所面交。然后为了规避警方查清，假的交易所现场还利用前后门作为分流，快速的转移赃款。
4: 台中市刑大指出，召唤一名56岁妇人，从去年5月到8月间，遭诈团以账面金额不足需补款为由，多次前往假交易

0: 所面交，损失近8000万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在宜兰逮捕张姓主嫌，并查获前台车手、收水车手及其他共犯共17人，现场查扣新台币150万元、手机及虚拟货币钱包等证物。全案依违反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刑大提醒民众，投资前务必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咨询，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农业部宣布第四届金牌农村全国竞赛起跑，农村水保署副署长苏茂祥表示，竞赛不只是带动农业生产，各位农村创造生态导览等多元工作机会，获奖农村的游客数量平均可以提升20%。记者李依晨报道。
2: 3、2、1，请启动，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这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正式起跑。
3: 农业部农村水保署从民国106年开始举办金牌农村竞赛，每3年举办一次。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以我们的农村有未来为竞赛核心，针对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及未来性等面向评分。荣获金牌农村除了有奖励金50万元及计划补助金100万元，更可赴德国农村参访交流。农业部次长黄昭清表示，金牌农村竞赛主要希望透过竞赛形式促进各县市农村社区彼此观摩、学习与成长。
4: 我们除了在这个生产以及这个生活之外，我们要兼顾的是我们的生态。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农村金牌农村的评选里面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那当然呢，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农村有未来。
3: 黄昭清也提到，台湾农村形态包括农村、山村与渔村等，各农村社区除了需保存自身独特文化及必要的农业生产基础外，也应进一步营造吸引都市民众回流农村的条件，期盼透过竞赛鼓励全台农村参与，让农村更美好。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信义路。那交控回报说事故排除，所以回堵的车流在消化了。新北市的三重区类行路1段1到87号就在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台北市的大安区辛亥路3段330号，这里是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在国道1号这边北上方。

向 93.5 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到右西出口前的内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96到95公里，就在新竹 B 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三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外侧，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永和地区环河西路往新店，在光复街前内侧跟外侧大量的报纸散落。

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持续车多不到50的速度，桃园往南一路到中坜转接到二又红柚子20到30之间，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湖口到竹北交流道40到5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20左右，桃园到林口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50公里。

佳佳的没有错。现在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20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国道3号这边在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车速50；北上方向是在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土城到中和同样低于40，过了中和到安坑有50。继续往北，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喽。那在国道2号这边，国道2号现在双向车流也都很好，有70、80起跳，可以放心利用。国道3号北上57公里是过了埔顶1号隧道，就在外侧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还在。

国三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透过高速公路局1968的 CCTV 可以看到，全部移到了最外侧在处理。所以现在内中外三线车道都已经可以通行，不过车速偏慢哦。国道3号北上受到事故影响，从大溪过来车速是不到40的。国一北上96到95公里，在新竹陂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那永和地区环河西路往新店的方向，光复街前内侧跟外侧大量的报纸散落。

国道五号南下的0到40公里是从南港系统一路到过了宜兰交流道，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Good Reason 来自 Gracie Abrams， 她真的是家世显赫哦，自己在歌唱事业做得非常的不错，受封人间香奈儿，而她的爸爸是大名鼎鼎的 J.J. Abrams。 我最近在追一部美国的影集，他的爸爸就是这部影集的执行制作人哦。在国一北上96到95公里新竹 B 降落道前，中外线车道三路的轮胎皮没有看到了。台北市民族东路往东，延平北路到承德路，还有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在外侧车道哦，说要往这个市民大道外侧，有好多车在排队。

0: 9:51了，来欢迎准备要接班的珍珍。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我们刚刚在音乐声当中手忙脚乱的确定了我们要聊天的主题，你找好了吗？
1: 好，那不然就这个好了。
0: 是不是有可能那时候写觉得每个都很好聊，然后真的要聊的时候觉得每个都还好？
1: 是没有啦，只是因为都可以聊，就是不晓得就是要聊哪一个，就会有点不太知道要怎么选。
0: 因为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子，你可能在想要的时候买了好多东西，比方说我可能就买了很多本书，然后该看的时候啊，这些都没有想看的。或者是买了很多衣服，然后觉得哦好，我明天来穿新衣服吧，结果这些新衣服没有一件想穿的。你没有这种时刻吗？
1: 没有啊，因为你要买书之前你不是会先翻一下，然后或者是去找一下你确定你要看这本书你才会去买吗？但是衣服就是有试穿过，就是看到觉得就蛮适合自己的，所以就买啦。
0: 对，我知道每一个每一个买的当下，
1: 好意外哦！
0: 每一个买的当下，当然都是出于我个人，就是觉得 OK 喜欢，所以才买嘛。但是回家之后，就是你知道，摆了一段时间，当那个冲动过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也还好，然后就会一直拖拖拖拖到另外一个时间点，你可能才拿起来看啊或穿啊。就像我们在那个平台上面会有很多有兴趣的戏嘛，或者是人家推荐了很多，所以我们一定有片单。但是就是今天想看的时候，片单打开都觉得好像还好，没有点下去的冲动，然后就又不知道看什么东西。
1: 但是买了就一定会看或者是穿。但是我知道就是网络购物，因为我其实不太会网络购物，尤其是衣服。

0: 我一定会就是去实体店，
1: 哦，
0: 就是，
1: 觉得比较保险，
0: 对，觉得比较保险，嗯，然后那个我才会就是买了就是要穿，然后书也是一样啊，只是看了之后才发现，哎，欸，好像没那么好看。通常不是都是这样吗？
1: 也是这样，有时候也是怎样，然后就会看看，想说我当时到底为什么买，我到底是被哪个地方给吸引了？
0: 对啊，
1: 对，然后衣服。就有时候买一买就都哦，这是真正的衣服，然后我就问真真说你要不要接收一下。
0: 我觉得网购好像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因为 model 穿起来就是很好看，你就会冲动想买，就一穿在自己身上，我说这怎么回事。
1: 然后有时候是比方说可能看过你穿小碎花，我觉得很好看，嗯，然后我想说嗯，这件应该可以吧，结果穿上去之后发现没有，我就是没有办法驾驭小碎花，哦，对，它就不是我的衣服。就有时候买一买会买到别人的衣服啊。
0: 对耶，
1: 是不是？
0: 对耶，好像是，但我个人好像还好。那我们就聊这个，平常会买小废物吗？
1: 好啊，嗯，那你最近有买什么废物吗？
0: 嗯，好像很久没有买小废物了。
1: 那这样生活是不是有点点无聊？
0: 还好哎，都是吃的比较多。
1: 欸，因为我
0: 吃的，我就可以蛮疗愈我自己了。
1: 对对对，
0: 对啊。
1: 那你最近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吗？
0: 好吃的可能就寿司吧。就是最近不是一个，也没有到最近来，就是之前有一个，就是日本来的一个那个超市
1: 品牌，
0: 一个
1: 超市。
0: 对，
1: 然后他们里面的寿司很好吃，
0: 我觉得便宜，然后又很大，然后我就是特别为了那个寿司去吃，对，我觉得还不错哎。
1: 那个超市是来台湾拓店吗？还是他引进那个台湾引进那个饭团或是寿司？
0: 不是啊，没关系，我私底下跟你讲这个，您大概就知道这个是日本的一个超商，然后他就是有来台湾就是开店，哦，对，他就是一个超商，
1: 那个超商来台湾开店。
0: 它就算是一个日本的超市啦，
1: 超市哦，
0: 对，
1: 哦，好好好，
0: 反正就是一个 supermarket 的一个，对。
1: 现在用英文解释了，
0: 因为我不能，
1: 超市跟超商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搞混，就是它的规模。哦，然后因为你又说 L 开头，我想说那一家超商来，但是又觉得好像不是，好，嗯，因为这个有广告嫌疑，所以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反正知道就知道。
0: 嗯嗯嗯。然后我就是特别去逛，然后想说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就好多人在排那个寿司，
1: 然后你就跟着去排。
0: 对，我就跟着去排，然后因为我本来就很爱吃寿司，哦，对，它真的是蛮大颗的，嗯，然后就是我觉得单价还 OK，嗯，就是以它这么大颗的这个。这个价钱的话，我是觉得，嗯，
1: 可以接受，
0: 对，可以接受，嗯，然后可以试试看，
1: 那
0: 然后也蛮新鲜的，嗯嗯嗯，
1: 哦，好吃，感觉很不错耶，嗯，我也蛮喜欢寿司的，嗯嗯，对，
0: 然后里面都是那些日本的零食啊，嗯，泡面啊，吼，所以如果真的有喜欢，就是反正没有办法出国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那超商逛一逛。
1: 哦，哎，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出去，
0: 啊，
1: 但是你可能又很想吃某个东西的时候，嗯，你只能够就是期望台湾有人是有进口的，我们这边是买得到的，
0: 嗯，买得到，
1: 啊，然后就一解那个口腹之欲。
0: 对，
1: 有时候吃到想吃的东西真的是一种幸福，欸，嗯，但是就怕有时候你买到之后，然后发现那个味道不如预期，真的会很生气，
0: 哦，好像是，欸，
1: 就是在你的心口上插刀的感觉，就是觉得比方说像有时候可能就是心情很郁卒，我想说好吧，那不然我来喝一下就是珍珠之类的，嗯，就偏偏买到那家珍珠有够难吃。哦，我真的是
0: 很硬的珍珠就真的没有办法，
1: 或者
0: 是你喜欢吃硬的珍珠？
1: 就是我喜欢 Q 弹有咬劲的，嗯，但是有一些不好吃，就比方说它可能很烂，那个口感就不对，就咬下去你没有那个咀嚼的过程啊。
0: 哦，
1: 那你就会觉得什么东西啊？
0: 我是很怕硬的珍珠，欸，
1: 因为咬不动。
0: 对啊，啊对啊，这可能是个人的牙口问题。
1: 哇，那让我想一下，我最近吃到我觉得很好吃的是什么？
0: 嗯。
1: 哦，回阿嬷家的时候，我姑姑炒茄子给我吃，
0: 嗯，哦，
1: 我觉得很好吃，然后让我很惊艳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家很少煮茄子，因为我妈觉得家里面的人没有喜欢吃啊，应该说我妈自己不喜欢，嗯，所以她就不会去买那个回家煮，嗯，那平常如果我们在外面买自助餐，其实茄子的做法都是比较重油重咸的，嗯嗯，对，但是那一天我吃到的是我姑姑单纯的清炒，嗯，所以我就第一次吃到茄子的甜，而且它没有像一般我们外面煮的那么的烂，它是还保有一些口感，哦，所以我才发现原来茄子并不是那么烂的食物，哦哦，不是真的，
0: 我知道，就是它有一些可能像我厨艺不好的话，可能就很容易会把

0: 茄子煮的那种软烂软烂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是说不是说它是一个很 bad 的食物。
1: 对，它不 bad， 它很好吃，
0: 对，而且还蛮营养的吧？
1: 应该是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满足哦，对，那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没吃过的东西，但是好像也很难。可能还是因为我不会煮啊，所以好像很难想到茄子除了我们在自助餐店看到那样的料理之外的做法。
0: 其实茄子要变成紫色很难呢、欸。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自己煮过啦？
1: 没有。
0: 我每次煮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的茄子都不是紫色的，是那种真的是 OK 的颜色。
1: 对
0: 对，很奇怪。
1: 是因为
0: 可是外面自助餐还是什么的，
1: 都
0: 是紫紫的。
1: 对。
0: 然后我想说，我妈妈自己炒出来也是紫色的、啊，可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就不晓得
1: 是不是温度的关系啊？
0: 我觉得茄子真的很难弄哎、欸。我个人觉得啦，可是我蛮喜欢吃的。
1: 嗯，我觉得我也蛮喜欢茄子的，但是我在想哈，因为那天在阿嬷家吃的好像也是像你讲的颜色，就是比较浅白色的感觉、
0: 哦、
1: 灰白灰白，
0: 对不对，
1: 并不是真正我们在自助餐或是外面看到的那种深紫色。
0: 嗯，
1: 这好奇怪，因为买回家的时候不就是那个颜色吗？那为什么煮出来会是这样子？
0: 我不晓得、欸、可是妈妈煮起来就是紫色的耶，就是颜色很漂亮。
1: 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因为妈妈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们煮出来都是那个颜色
0: 啊。可是从小吃的时候就是紫色啊。
1: 我随便讲的啦，但是我觉得会不会是就是温度之类的，或者是煮的时间啊？
0: 没关系，会有人留言告诉我们。
1: 没有，那个人会说你们自己去 Google 一下可以吗？
0: OK，
1: 好啦，等一下交给珍珍了。
0: 好哦，
1: 我是莎莎，明天见喽，拜拜。
2: 当我挂了钱在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3: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宜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沿线车速不到40，南宜下198公里在彰化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和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宜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宜下银阁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银阁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30。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受到施工影响，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9到8公里之间西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2线往西8.8到8.7公里之间在埔子前有纸箱跟水桶掉在外线车道，台88线往东20.7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铁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2: 啊，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2: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7月23号礼拜四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一样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全台依旧是高温炎热的一天，好，各地白天的高温呢，大概是32到35度，尤其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就是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花东纵谷以及台东局部的地区呢，甚至有机会飙到36度以上哦，所以中午前后呢，真的有点像烤箱一样。所以要提醒朋友，今天紫外线的指数呢，普遍都有来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等级。所以如果中午呢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像是要戴帽子啦、撑阳伞啦，还要擦这个防晒乳。更重要的就是要随时补充水分哦，避免中暑了。那天气方面呢，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到多云，不过中午过后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雷阵雨了。

从桃园以北，还有南投、云林以南以及各地的山区，下午都有机会出现局部雷阵雨。那尤其山区的雨势呢，可能会比较明显，甚至不排除哦是有局部大雨的情形。所以下午呢，有安排户外活动啦，或是要登山的行程哦，记得要留意一下这最新的天气资讯喽。

好，另外要提醒朋友，目前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3， 今天凌晨呢，是在仍然比东南东方大约是1260公里的海面，正朝西北西方向移动，而且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虽然目前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啦，不过后续的这个动向还是值得持续关注的。那最后呢，来关心的就是空气品质啦。今天因为受到风向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是比较差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宜兰跟花东的空气品质是属于良好等级。那至于这个北部、竹苗、中部还有云嘉南、高屏哦，则是普通的等级。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喽。

时间来到10:10，来提醒路况，国道五号南下零到40公里，南港系统到宜兰路段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南下宜兰罗东还有苏澳的移动式清扫同样结束哦。提醒一下，国一往北就13.5到68公里，新竹 A 一路到右势路段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各个交流道后，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好，有事故发生哦，是在国三往北57公里，在过了埔顶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后，这边有发生大货车、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车速不到20公里。

目前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路段呈现红色提醒咯，车速不到3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好，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台北哦，这边也是呈现红色提醒咯，沿线的车速呢是低于30公里的。高架部分呢也帮忙留意一下，南下的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的这个杨梅路段，好，这边也是一样吼，走走停停，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下塔哟，车流还没有疏解哦，尤其是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哦，车速不到60公里。好，北上的大溪一路到莺歌系统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因为有事故发生。好，这起事故呢，是在北上57公里刚过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好，事故车正在等待脱掉当中哦，后方严重回堵喽。好，整个回堵到大溪路段了。赶时间的朋友建议在大溪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那我们继续往前开，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二甲用往西流方向，大园到寸头这边也是呈现紫报提醒哦，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宁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后沿线，哇，已经开始车多了。好，这边的车速呢不到50公里哦。归高架南下70公里校前路交流道的内侧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喽。

好，在事故发生之前呢，这边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大一些哦，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好，来关心一下台北市的部分，市区道路呢，这边有活动交管，交管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这个交管时间呢会一路到7月25号这个礼拜六哦。好，另外济南路一段要往西的方向哦，中山南路一路到林森北路北侧的全线车道，好，这边呢也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会到中午12点。那如果现场的状况呢，这个活动有提早或者是延后管制呢，会再提醒朋友哦。

台北市内湖路一段737巷，环山路三段哦，一直到立山街62巷，这边有洗铺工程哦，所以这个工程呢会一路到晚上的8点钟哦。好，另外全员路221号顿溪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边坡有落石了，正在抢修当中哦，所以这边有实施交通管制，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提醒朋友后，我们可以提前改道，可以直接改道行驶东深路上下阳明山哦。那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哦，从明水路一直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哦，目前封闭施工，会到下午5点。那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另外也是长期的捷运施工哦，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好，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喽。好，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好，新北市的工程哦，是在汐止区新江北桥的双向哦，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有占用部分的慢车道，是到下午4点钟。中和区连城路530到520号，就是要往土城的方向哦，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哦，会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土城区的部分呢，在中华路二段255号一直到中央路三段83号，这边呢正在进行这个管线的试挖工程哦，是到下午4点钟哦。新庄区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而且有分2个时段哦。早上的时段哦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那晚上10点钟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哦，所以是有这个早上的工程跟晚上的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多加配合咯。树林区有2个路况哦，这边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施工，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的，建议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哦，所以建议朋友呢也可以提前改道咯。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一样要提醒哦，我们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那如果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有造成后方回堵哦，再麻烦打电话来通报给我们了。排除消息，国一高架往南70公里哦，校前路交流道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咯，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啦，整个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那国一国三往北的方向哦，57公里刚过莆田隧道，好，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发生大货车、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整个回堵，而且回堵蛮严重的，回堵到大溪路段，好，沿线的车速呢已经不到20公里了，所以建议朋友赶时间的话，在大溪交流道之前就要先下去了。

好，省道方面哦，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另外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提醒朋友也要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这工程时间呢会到傍晚6点钟，而且也是长期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这是日本歌手阿斗所演唱的歌曲《干燥花》。时间来到10:24。今天是特别选这首歌曲哦。为什么选干燥花呢？因为今天7月23日是世界干燥正日。像天气这么热，很多人一流汗就会一直想要喝水嘛，对不对？不过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就是喝了很多水，可是嘴巴还是一直觉得好干哦，甚至连眼睛哦也会这样子干干涩涩的。这可不只是天气太热哦，有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发出警讯了。专家就提醒哦，正常因为流汗造成的缺水呢，只要我们适度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口渴的感觉通常就会改善了，对不对？但如果你的口干舌燥持续的存在，而且有合并其他的症状，就建议哦一定要到医院检查哦。那有哪一些疾病可能会出现这个口干舌燥呢？首先呢，来简单的讲一下，然后今天的主角干燥症哦，也就是这个休格兰氏症候群。这个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哦，就身体呢会误把自己的这个唾液腺还有泪腺当成攻击的目标，所以呢患者很常会觉得嘴巴干啦，眼睛很干啊，甚至这个皮肤啊跟这个鼻腔黏膜也会感到很干燥。那除此之外呢，自律神经失调啦，还有这个甲状腺亢进、糖尿病跟肾脏疾病的朋友，也都有可能因为这个唾液分泌减少，所以出现这个口干舌燥的情形。好，那大家呢就会想说，为什么7月23日会是世界干燥症日呢？原来这一天呢，是为了要纪念这个瑞典眼科医师亨利克·休格兰，他在1933年首次描述这种疾病，所以后来呢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休格兰氏症候群，并且呢也把他的生日7月23日定为世界干燥症日，就希望提升呢大家对这个干燥症的认识。

好，那医师也有提醒哦，不少患者一开始都以为只是要眼睛太疲劳啦，或者是喝水喝太少啊，或者是天气好像太干燥了，所以一直都没有就医。其实如果口干眼干的情况呢，持续有超过三个月左右的话，或者是你可能要经常需要喝水才可以吞咽食物，那半夜呢会因为这个口干醒来，甚至你的蛀牙突然变多了，都建议哦要尽快到风湿免疫科或者是相关的科别哦接受检查。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啦，夏天补充水分固然重要，但如果喝了水还是一直觉得很干很干，不妨可以留意一下身体是不是正在发出这个求救讯号，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才可以守护自己的健康哦。

位高架对上31.6公里刚过五谷转街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广二甲要往西大园到镇头哦，原本说这边有紫报提醒哦，车速不到20，有询问相关单位，没有任何的状况，单纯车多，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国三往北57公里哦，刚过蒲丁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哦，这边有事故发生哦，是大货车、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正在脱掉当中哦，后方也是严重回堵哦，整个回堵到大溪路段了，沿线的车速不到20公里。好，再麻烦喽，赶时间的朋友拜托拜托哦，在大溪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市区道路在新北市三重区川路三段跟中正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吊车工程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减速慢行了，一定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

才刚提醒要保持这个安全车距哦，就有事故发生了。国道一号北上11.4公里，刚过汐止系统这边有一部小货车哦，不小心自撞了哦，而且整个翻覆了。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路肩哦，在国一往北11.4公里，刚过汐止系统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哦，这样的是外侧路肩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内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后沿线都是比较辛苦的，车速不到60公里。那沿线呢后有一些移动是清扫，还有工程师做，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因为神州，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毒油事件连环爆，联进绿色科技自主通报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食药署表示，业者共生产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新北卫生局已经通知下游业者启动下架回收作业。记者游柔群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风暴还没有烧完，又传出有油品验出致癌物。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1号晚间自主通报，他们制造的联进苦茶油验出了苯胼皮 2.9 ppb， 超出标准 0.9 ppb。 食药署在22号会同新北卫生局赴联进公司查核，带回5件苦茶油产品检验。
3: 该批苦茶油由联进公司生产，于棉花田生机园地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要求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而联进公司并表示，于通报新北市政府时，即主动通知其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
2: 食药署表示，这批问题油共有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棉花田发布声明，无论产品是否开封，也不需持有发票，都可以到门市办理全额退款。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逮捕向姓主嫌、黄姓地胜士等20人。警方清查发现，全案共有26名被害人，诈欺所得高达2.7亿元。全案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调查发现，假投资诈骗集团勾结地震市助理代书及帮派成员，与境外诈骗集团合作，在社群平台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再要求面交巨额现金，由车手收款后转交水房洗钱。其中一名被害人11度面交超过3000万元，诈团见其资金耗尽，又协助办理700万元房屋抵押贷款，诱骗持续投资。被害人最后为赎回房产再支付700万元，总计损失超过4400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三队长邱成迪说，
5: 在查信过程中，本局扣了范闲名下的不动产、车辆以及犯罪所得等赃证物。讯后将向贤等人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等移送北检侦办。
4: 刑事局也提醒，凡标榜保证获利、要求多次汇款或面交现金，且迟迟无法出境的投资，多半都是诈骗，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观光研训院昨天正式揭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未来将通过国际会展、国际会议、

0: 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为台湾观光注入更多活水。记者杨欣报道。
1: 台湾观光研训院定位为国家级观光智库，将提供观光政策及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资源。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观光研训院正式成立，象征台湾观光发展迈入全新里程碑，未来将整合各界力量，发挥像是工研院带动科技业发展的角色，成为推动观光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
2: 发展观光产业。所以国际会展、国际会议、运动赛事以及演唱会经济，这也是未来我们要持续注入台湾观光的活水的一部分，所以观光的产业绝对会多元的兴起。
1: 观光研训院董事长沈方正表示，研训院不只是研究及人才培育机构，也将成为政府、产业、地方与学研界的专业协作平台。院长杨胜平则说，近期将启动全台产业巡回座谈，首波研究聚焦2040国家观光发展蓝图、观光形象、目标市场布局及台式服务竞争力，为台湾观光下一阶段发展建立更完整的基础。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各地仍然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跟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台东都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所以今天中午前后外出仍然要特别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至于在天气的部分，今天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这个午后桃园以北、南投跟云林南地区仍然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尤其是在山区的这个午后雷阵雨会比较明显，会有一个局部大雨发生一个机会，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逐渐的在发展，预计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就会发展为轻度台风，那可能会在明后两天通过台湾的南方海面，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后续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舍路段。Yeah.

时间来到10:3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三北上76.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这边有自小客追撞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好，目前占用的是内侧三线车道哦。另外呢，在这个国一北上11.4公里，就是过了汐止系统。好，这边是有小货车哦自撞，然后整个翻覆了，占用的是外侧路肩车道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三北上57公里哦，过了埔顶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哦，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后方整个会堵到大溪路段了，沿线车速呢是只有20公里哦。另外，市区道路延平北路7段353号一直到社子大桥哦，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的。好，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喽。台北市这边有活动交管哦，管制路段是济南路一段往西，中山南路一直到林森北路，好，北侧的全线车道目前是封闭的，这个交管时间会到11点钟，会到11点钟。那补充一下哈，济南路哈目前是管制内缩为北侧一线车道，好，再提醒朋友哈，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喽。好，终于有好消息了，国三北上57公里哦，刚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的事故终于排除，不过后方持续回堵到大溪路段后，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目前车速只有20公里，提醒朋友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有路况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陈以诺的歌曲《车站8点钟》。

0: 陈奕迅的歌曲《车站八点钟》，时间来到10:45，国道一号南下7公里，刚过五堵的外侧哦。这边有看到一只狗狗哦，吼，狗狗是逆向误闯，提醒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了，这边赶紧通知处理。
1: 新北焦点。

0: 好，大家期待已久的捷运三线已经正式加入营运的行列哦。像是从这个试营运开始哦，就吸引非常多的民众哦抢先搭乘。那当然呢，也让这个沿线的居民哦，真的是期待非常多年的交通建设终于成真了。那除了交通更加便利之外哦，新北捷运近年来呢，在这个服务创新啦，还有商业经营啦，以及地方观光推广呢，也都带来不少惊喜哦。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哦，邀请到新北捷运公司吴国际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早午安哦。今天这个总经理呢，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哦，三线最新的营运成果，以及未来有哪一些值得期待的新亮点哦。那我们首先呢，想先请教这个总经理，因为三线哦，自从开始试营运以来呢，可以说是备受关注，然后也吸引非常多的民众哦，特地的来体验。所以想先请您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目前试营运的整体状况如何呢？
1: 也谢谢各位市民朋友还有全国民众的支持啊。
0: 嗯，
1: 三一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到今天大概已经24天了。
0: 嗯，
1: 那这24天来我们已经累积的运量已经超过70万人次了。那平均的日运量就24天平均日运量大概每天35000人次以上。
0: 嗯，
1: 那最高有达到72000人次。这个是在营运里面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啊，当然这些这么高的运量也是对我们很大的这个压力，跟也是一个支持跟鼓励的哈。
0: 嗯，
1: 那我们也观察到整个民众使用的一个进出站的一个状况，目前三一线是从顶埔一直到莺歌跟八德交界的樱桃福德站，那这个运量里面运量第一名的是顶埔站。最主要它跟板南线的顶埔站是有交汇转乘的，所以顶埔站的运量是最高的。那接下来沿线的包括像莺歌车站、三峡站，还有陶瓷老街站，还有台北大学站，这些都是比较高的运量。那我们也观察到确实很多民众都是从板南线转乘我们的三莺线，以及从台铁的莺歌车站来转乘我们的三莺线。所以从这个票证的数据来看，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是透过捷运来转乘三莺线，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个区间的这个住户，包括像三峡跟莺歌的这些民众，这个区间转乘大概也占了我们运量大概30%左右，所以这一条线不只是当地民众可以当作

0: 些外地的观光客也透过这个试营运的期间也很常来使用我们的三莺线，所以三莺线应该是我们三峡莺歌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路线。
1: 嗯，真的，而且现在的捷运呢，除了照顾我们的交通之外，这几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非常有创意的经营捷运生活圈。像那个环状线，它有那个自营的便利商店嘛，然后在新店区是相当热门的，所以让大家看到，捷运不只是交通工具哦，也可以提供更多元的这个生活服务。所以想问一下总经理，在三莺线的沿线哦，未来是不是有类似的这个商业规划呢？
0: OK， 有的啊，就是捷运除了本业就是所谓的票箱收入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副业经营。那一般大家认知的副业经营可能都是像广告啊，或者是这个一些商店等等，那我们是希望捷运的三环六线，甚至现在这个侯市长讲到了四环十线，那捷运它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也是带动一个城市的发展，所以它除了交通功能之外，我们也希望捷运的场站可以变成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新北捷运不只是载送旅客当作它的交通工具，我们希望在各车站可以打造一个具有生活感的一个捷运站。那除了我们之前所做的所谓的便利商店，它是提供民众日常所需之外，我们也在三莺线这边，我们也预计打造一个全新的自创的品牌，然后提供一个慢活悠闲的一个餐厅。好，那这个旗舰店我们预计在下个月就会开来开放，就是这个店就会开起来了，然后我想很快就可以跟大家来见面。我们这间店大概的定位应该是除了这个餐饮之外，就是咖啡啊各用餐这些东西之外，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店的开启来发展我们所谓的轨道经济，来活化整个的车站的空间。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直希望在副业经营逐步的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所以三莺线的这间店，我相信下个月应该很快就可以跟大家见面，
1: 是，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不过说到三莺线，大家除了想到交通更方便，当然也会联想到我们这个莺歌啦、三峡，它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还有这个观光资源。那当然呢，三莺线开通之后呢，相应对于地方的发展也是一大助力嘛。所以如果总经理推荐给就是比如说第一次啊搭乘三莺线的朋友，你有没有就是私房景点，就是对推荐的哪些景点可以分享给我们呢？
0: 是那个。刚刚谈到三莺线有70万人次，其实我们发现其实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外地的，不管是桃园、大台北地区，甚至有台中、台南的民众来我们新北来搭乘这个三莺线。那我们知道三峡跟莺歌，它本来它的文化的底蕴就非常的浓厚，那三莺线它就是经过这些地方，那最主要就是三莺线有一条捷运路线，它可以同时穿越的两条老街，就是三峡老街跟莺歌的陶瓷老街。那它沿线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场馆，包括莺歌的陶瓷博物馆，还有我们最近才开幕大概一两年的新北美术馆，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的一个场馆。所以两条老街，两个重要的文化的场馆，这些都是民众可以来搭乘三莺线都可以很快速抵达的地方。那我们也觉得说，其实来三莺线不要只来一次，我们希望这个捷运这个地方是长长久久在这边每天的运行，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经常来，也不要只来一次，可以两次三次，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谈到三峡莺歌本来有非常多的指标性的文化活动，包括像三峡的览览节，我们也跟三峡的在地也一起合作，那这个三峡的览览也受到很多文青朋友或者是一些文化人的一些喜爱。那莺歌当然它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莺歌陶瓷老街，我们也在十月份会跟莺歌的在地的厂商一起来合作，来推出一个莺歌产地的开放日，就是十月份的话，我们就都是希望透过这些地方的文化特色的活动，结合我们的捷运的这个载运，我们希望能够把整个在地的文化也推广出去，然后大家也可以来慢慢的

0: 谓三峡跟莺歌这个在地的特色。那除了这些联名行销的活动，我们当然也会推出一些特色的一日票，然后甚至每个站体都有一些文化的相关的一些导览。那我们希望把捷运的人潮直接带到三峡跟莺歌地区，让大家搭捷运就可以体验非常道地的新北在地文化。
1: 是，其实除了旅游之外，然后最近网络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物品哦，真的是也是引起很多网友的讨论哦，就是有分享这个三线的温感折页，就好像听说它只要拿在我们手上哦，这个封面好像就会随着我们的体温变色，这个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是，这个我们捷运通车之后一般都会推出一个所谓的导览手册，那我们就希望让这个导览手册可以结合地方的特色，所以我们推出了一个三莺线的温感折页。这个折页有什么特别呢？就是我们在封面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可以透过温度然后让它来变色的一个小区域。那为什么会这种温感变色呢？就是我们是结合的陶瓷，因为我们知道陶瓷它是需要透过高温来窑烤才能够做出这个造型，我们那个折页呢在封面的地方，你只要在这个温感的那块区域透过手去把它搓磨的话让它发热，它就可以这个会有不同的这个颜色，甚至它里面的图案就会显现出来。那当它这个温度回到原来的话，它就会变成是黑色的，就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温感的方式。那这个折页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拿到这个折页，除了可以告诉你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地方之外，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陶瓷的特色，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每一个车站，现在三峡莺歌三莺线有12个车站，我们每一个车站都有那个纪念章。我知道非常多的人很喜欢集章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拿着这个折页到每一个车站去集章，我们每一个车站都有它一个特色的一个纪念章。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温感折页跟这个纪念章让大家来搭三莺线都有一些不同的体会跟感受，当然也可以透过这个折页来体验一下我们所谓的陶瓷文化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这算是一个我们给旅客的一个小彩蛋。我们也对民众很喜欢，我们也非常的开心。
1: 对，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抢手。好，那最后呢，因为目前三莺线还在试营运的阶段，然后相信很多民众呢都很关心这个后续的安排，所以想要请总经理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我们试营运是从6月30号开始，为期2个月，就会到一直到8月30号。那这2个月都是免费的试营运，也就是说我们预计从9月1号我们就会开始正式的收费了。当然因为这个是试营运，也就是给捷运一个压力测试。
1: 是，好，
0: 那我们当然在营运的过程当中，民众在搭乘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包括导引的指标啊，甚至我们的捷运的一些设施设备，比如说那个冷气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手扶的拉杆等等，他都有给我们很多的建议。我们就透过这个试营运，这个免费试营运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些系统的一些修正，然后来修改。那我们希望在这1-2个月都可以把这些缺失都全部把它改善完成，然后来进行整个的系统优化。那当然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在整个正式收费之前，我们可以把这些相关的缺失或者是指标系统做得更好，更完美一点，我们才正式的收费营运。当然我们也希望也很多民众，尤其是在地民众觉得我们试营运时间太短了，因为我们现在试营运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8点。那我们也现在整个系统逐步稳定之后，我们也在评估，然后可能8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延长我们的试营运的时间，就是往前或往后来拉长这个时间。当然我们是最主要是希望说这个相关的缺失我们来持续改善，然后我们也参考或者是民众给我们很多的建议，我们来做一些优化。我们希望让整个这个三莺线在试营运期间把所有的缺失都可以改善完成，让民众真正来搭乘三莺线它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体验啊。所以我们最希望的是让在地或者是外来的观光客，不管是你要通勤还是出游，来搭乘三莺线都可以让你幸福满满，满载而归，大概是这样。
1: 相信随着这个三莺线逐步上路，不只是交通更加便利，也当然呢会串联这个地方的文化啦，还有

0: 观光旅游跟这个生活服务，为我们新北呢带来更多元的新风貌。只要可以请方耀浩，如果最近有机会，哎，赶快哈安排一趟这个三一线的小旅行，我们亲自感受一下这条新捷运路线的魅力喽。好，今天新北焦点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捷运公司吴国际总经理，总经理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这个三莺线哦，即将在9月1号就会正式通车收费了哈，所以我们还有哇，将近不到2个月的时间，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喽。格尔角要往西的方向0.3公里，镇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好，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11点钟正点对时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1.5公里过大林交流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往前100公尺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1.4公里过汐止系统的路间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汐止端。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二甲往西0.3公里在圳头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9.3公里过大发交流道的内线有布钩绳掉落，继续往西到8.5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路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

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千万不可以吃东西哦，是会有罚锾的哦。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而若康提醒一下，国一往南七公里刚过五堵的外侧，这边有狗沟误闯，已经没有看到了。国一往北11.4公里刚过汐止系统，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这个也顺利排除喽。后方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台61线往北0.3公里，淡江大桥这边有机车自摔的事故。好，目前占用的是机车道哦。回往南的方向，从这个圆山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好，我们继续往前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好，北上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交流道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同样不到60。好，我们继续往前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还有东湖一路到五堵路段，然后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坑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国二甲要往西的方向，大园到镇头这个路段车速不到20，呈现紫报提醒。那有询问相关单位，单群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哦。国道5号呢，目前往南石碇一路到头城路段后，沿线还是比较辛苦一些。好，这边的车速呢不到50公里。台61线往北的方向哦，0.3公里，淡江大桥这边有机车自摔的事故哦，这样的是机车道。国一北上96.5公里哦，在新竹 B 前，好，外线车道有一大袋的宝丽龙哦，一大袋的宝丽龙，不晓得有没有把它绑好。好，那如果是这样子散落一地的话呢，它可能会飘来飘去的。好，提醒朋友哦，一定要小心注意了，这边赶紧通知处理哦。

因为公务南下哦，车流量明显增加了，所以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了，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台北市哦，在青岛西路往东的方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沿线都有很多车违停哦，这个状况也一并通知了。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一直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这边有活动交管，那这个交管时间呢，预计会到7月25号，就是这个礼拜六。好，另外呢，也有活动交管，我是在济南路一段往西，中山南路一直到林森南路北侧的全线车道，这边有实施交通管制，好说是会到11点钟哦，所以目前，济南路好像有管制内缩，就是北侧的一线车道。好，再提醒朋友呢，再多加注意喽。

0: 好，说到酒驾哦，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过近年来呢，另一项同样严重的交通安全问题哦，就是毒驾。好，所以今天呢，要特别提出来哦，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松山分局杨顺守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那近年来呢，就是我因为新兴的毒品就是依托迷子的盛行，那警方也对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近日来就是加强的取缔，应该我们用路人都会去感受到说，这个警方在这个不管在路上或者是在有一些自行车也好，或者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拦查取缔的量呢，一定是增加的。那现在也是来跟大家说明，就是说，这个政府就是一直在严厉加重这个毒驾的处罚，他有可能高罚款，然后把车辆要没路，就是预防性的，就是你没有交通工具的，那你就不会在这个道路上，然后来毒驾，然后产生危害这样子。那在这边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说现在的如果你有毒驾的情形。机车是处罚15万，机车是12万。那如果你有拒测的话，第一次是27万，
0: 哇，
1: 第二次是45万。
0: 嗯，
1: 然后之后就是累加的，不会，就是累加的罚款。那也呼吁民众了，就是如果。

0: 看到异常的驾驶行为，那我们的警政署有一个警政服务 APP，
1: 嗯，
0: 哦，其实它是可以视讯报案的。
1: 哦，
0: 啊，其实你如果有遇到这个路上有遇到异常的驾驶朋友，
1: 哦，
0: 有疑似酒驾或毒驾的情形，其实可以用这个警政服务 APP， 哦，那你把它点开，然后你要报案，其实你就可以把一些哦这个异常驾驶的状况摄入进来。
1: 嗯，
0: 那我们的警网哦第一时间会赶往现场去处置它。
1: 哦，
0: 那你千万不要靠近他，因为如果他是有毒驾的情形，他是没有反应能力的。
1: 嗯，
0: 欸，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所以如果你靠近他的话，其实你有危险。
1: 嗯，
0: 那警方的取缔量人也是有限啊，就是我们没办法说全面性的在每一条街每一个路上哦去拦查。
1: 嗯，
0: 那如果路上的用路朋友如果有看到这样子的情形，那也希望说利用这个警政服务 APP。的视讯报案，
1: 嗯，
0: 哦，来跟我们警方做一个报案，那我们就会立即赶往现场去处理，
1: 嗯，
0: 哦，达到这个预防和，哦，那个危害的发生。哦，我们不是要等到它发生事情了，我们才需要去处罚它。
1: 嗯，
0: 哦，就是说，哎，它还没有发生有危害，我们有知道它有这样子的情形，
1: 嗯，
0: 有这样的行为，
1: 嗯，
0: 那也希望说用路朋友能帮忙，哦，拨打110，或者是使用这个警政服务 APP 来向警方报案。
1: 嗯嗯，是。那这个警政服务 APP 其实它报案是比较方便的，对不对？因为它可以随时去定位到我们的位置。
0: 没错。
1: 哦，
0: 其实你也不用讲太多，说，哎，我现在什么路上，在什么路上，其实就不会去问这个。
1: 嗯，
0: 其实它是有 GPS 定位的。
1: 哦，
0: 那我们警网会赶网会比较迅速一点。
1: 嗯，哎，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因为它是说可以直接视讯嘛，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录影，就是现场的这个状况。
0: 对，你就是把镜头打开。
1: 哇，哎，现在这么方便，就可以直接把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个画面直接传到这个警网这边了，是不是？
0: 对，是没错。
1: 嗯，
0: 啊，其实它这个功能蛮多项功能啊，比如说它有交通，
1: 嗯，
0: 也可以听警广，
1: 嗯嗯嗯，
0: 对，
1: 哦，
0: 那也可以有一些查询内容，比如说你有一些是那个违规的，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车牌车籍的部分，你也可以上网去做查询。
1: 嗯嗯，
0: 啊，也可以请就是用路人可以多加利用这个警政服务的 APP。
1: 是，我觉得只要使用道路的朋友，欸，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会使用到，所以一定要去下载这个警政服务 APP， 然后是比较方便的。那当然还是要特别提醒，然后毒品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还有注意力跟反应速度啊，甚至会造成比如说像刚刚有提到，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会产生一些幻觉啦，或者是精神恍惚啊，所以如果我们开车或者是骑车上路，不只是危害自己，更可能会危害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啦。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不论是酒驾还是毒驾，都可能会造成没有办法挽回的遗憾。所以我们开车上路呢，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更要保持清醒哦，还有安全的驾驶状态。所以如果民众呢，你有发现这个疑似毒驾啦，或者是其他这个危险驾驶行为啊，请在确保哦，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对，好，如果可以的话啦，我们就是可以记下，比如说车辆的特征啦，或者是行驶方向跟地点啊，或者是刚刚我们直接说哈，直接用那个视讯报案哦，或者是可以立刻拨打110来通报警方哦，我们一起共同守护我们的道路安全。
0: 对，
1: 好，今天交通会客室非常开心，邀请到松山分局杨顺守分队长，分队长谢谢你，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拜。

时间来到11:24哦，有派出消息进来喽。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哦，0.3公里淡江大桥机车自摔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哦是掉落物在国道1号北上96.5

萧煌奇、陈淑桦的歌曲，时间来到11:29，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87.9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了。音乐声中要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3号的东台湾新闻。49岁男子误以为中年发福，腹部隆起好几个月，经就医检查，赫然发现腹腔内竟藏着一颗重达4公斤的恶性脂肪肉瘤。医师提醒，后腹腔肿瘤早期没有痛感，如果出现不明腹胀、食欲下降或排便异常，请务必及早就医。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2: 罗东圣母医院一般外科部主任吴瑞腾医师表示，这名49岁男性病患是因为最近几个月腹部越来越大，还食欲不振而到医院求诊。经过详细检查后，发现他的左上腹藏有一颗将近30公分、重达4公斤的巨大恶性脂肪肉瘤。吴瑞腾医师说，
3: 后腹腔脂肪肉瘤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得大，但是不一定会有症状，也没有疼痛，往往要等到肿瘤压迫到了胃、大肠或其他的器官之后，产生了一些腹胀、食欲下降、容易饱足的症状才会被发现。提醒大家，腹部变大不一定只是变成胖了，那也有可能是有隐藏性的腹部肿瘤，应该及早就医。
2: 这名患者经过4个小时的手术后，肿瘤已经成功完整切除，保留重要器官功能，食欲恢复，住院10天后顺利出院。吴医师特别提醒，腹部变大，如果发现体重没有显著增加，却出现持续腹胀、闷痛、容易饱足或排便习惯改变，甚至触摸到肿块时，建议及早进行检查，才能把握黄金治疗期，提高完整切除率，并降低复发风险。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暑期旅游旺季，为了鼓励旅行社规划3天2夜以上的团体游程，带领游客深度游花莲，花莲县政府推出了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依规定在环保餐厅用餐、走访环教场域等即可申请团游奖励，扩大观光效益，也实践永续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2026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邀请全国旅行社规划3天2夜以上的团体游程，安排30人以上团体入住花莲合法旅宿2晚以上，行程纳入在环保餐厅用餐、走访环境教育场域、参与环保指定活动等旅游项目，就可以申请团游奖励，每团补助2万元。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轩表示，希望透过食宿、游购行等面向落实环保理念，也扩大观光效益。
5: 3天2夜的游程当中，那我们有一些指定的地点，像是环保餐厅环保的教育的场所或是指定的活动或是景点，那能够按照我们所指定的这些场域去的话，那就符合我们整个申请的资格。越早申请，然后整个经费预算用完为止。
4: 花莲县政府表示，2026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2.0 暑期奖励方案，希望旅客到花莲不只欣赏美景，也能够以实际行动支持永续旅游。申请时间即日起到8月底，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观光资讯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环保局永续方舟馆以亲子互动为主题，透过专人导览与多元游戏的体验，引导孩子从日常生活中认识低碳生活、资源循环与环境永续，让永续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感官体验以及生活实践。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永续方舟馆扮演环境教育的核心角色，策展内容涵盖了卑南溪扬尘防治、能源使用、资源循环再利用等在地环境议题，

0: 期盼带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放慢脚步，重新理解台东与永续的紧密连结，并从日常的小选择开始实践友善土地的生活方式。台东县环保局计划科长冯树云说，
1: 三个楼层嘛，一楼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节能减碳啊，能源的选择啊，那二楼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部分，那希望大家也一样，其实我们有很多互动的装置，那透过这样子来看看说垃圾分类，那如果说分类可以分类的非常好的话，那后续呢其实再利用就会比较 OK。 那三楼的话就是永续生活的一个选择。
0: 未来永续方舟馆持续结合展示导览与教育推广，让环境教育走进更多族群与生活的场景。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4: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2: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我爱上了太阳，
6: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在《陪你的贼》这首歌收在他2016年哦发行的同名专辑《贼》当中，然后是由戴佩妮一手包办词曲跟制作。这首歌呢，就是以网络时代为一个创作背景哦，就是描写现在的资讯这么的爆炸，然后真真假假的讯息呢，整个混杂的环境之下，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有受到这个比较片面的资讯影响，甚至呢，很多都是没有经过查证，然后我们就开始跟着转传啦，哦，就是会跟风评论啊。那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有巧妙的讽刺了就是现在网络世界当中就是做贼和抓贼的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我们在这个资讯流通比较快速的时代，还是要保持独立思考跟理性判断哦。时间来到11:4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活动脚管结束哦，台北市济南路一段往西中山南路到林森南路的北侧全线车道，这边的脚管已经结束了，感谢中正一分局的通报。另外也有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南下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事故呢，也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新北市三重区有朝阳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一样提醒朋友哦，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台北市朝阳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中坜一路到中坜转接一哦，这边还是持续车多。再往前开，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

像树林到土城、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沿线的车行速度是低于60公里的。国二甲的部分呢，目前往西大园到圳头哦，这边还是呈现紫包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好，有询问相关单位哦，是因为市区道路的车流量比较大啦，整个回堵到出口匝道了。哦，这边真的只是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但还是要提醒朋友哦，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国道五号要往南的方向哦，石碇一路到头城路段，哇，真的很辛苦。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哦。也因为国五南下车流量比较大哦，所以路口匝道一空已经开启了，包含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所以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另外呢，也是因为国五南下车多的关系哦，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鶯到木栅交流道路口同样有实施匝道一控管制。

持续提醒一下国道沿线的工程哦，国一往北就是3.5到68公里，新竹围到右师路段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国三往北就是1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哦。好，国道五号北上哦，苏澳到头城各个交流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雕龙五的部分哦，国一往北就是6.5公里，新竹 B 前外线车道有一大袋的保利龙哦，掉落在这里，一样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市区道路台北市延平北路七段353号一直到社子大桥哦，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这个路段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喽。台北市泉源路221号，在敦叙工商这里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哦，因为边坡有落石的情形哦，正在进行抢修当中哦，所以建议朋友呢哦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由东升路上下阳明山。不过这边的管制不是完全封闭哦，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不过这个落石真的是蛮大的，而且路幅是比较小啦，我走这个山路，所以提醒朋友建议啦，还是真的提前改道会比较安全一些。台北市的活动交管哦，可以搭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这边同样有交通管制，会一路到这个礼拜六7月25号。好，大致上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提醒朋友还是要好好的保持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哦。再麻烦有任何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凤飞飞《姑娘十八一朵花》，时间来到11:51了。这首歌呢，也是陪伴很多人成长的一首经典老歌哦。这首歌的旋律呢也是非常轻快，然后歌词呢也是朗朗上口的，就是用那种比较生动活泼的方式啊，去描写18岁的少女，哇，整个青春洋溢，然后美丽动人的一个风采。那当然呢，也传递出我这个年轻还有充满朝气的一个氛围。

呼大家呢，在开车的同时呢，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十八岁的时候到底做些什么事情呢？而且十八岁好像对年轻人来说蛮新鲜的，对不对？因为要刚上大学了嘛，对不对？就会觉得一切的生活啦，还有十八岁的时候也可以考驾照嘛，对不对？就会觉得很多事情呢都是刚接触的，所以你会觉得比较新鲜一些。

龟王北就是 3.5 到68公里哦，新竹 A 一路到又是路段内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哦。

提醒一下哦，格尔甲要往西的方向，大园到镇头这边呈现紫报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是因为市区道路哦，车流量比较大哦，所以整个回堵过来的。好，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这边没有任何的状况。五到五号南下石碇一路到头城路段后，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公里。好，也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路口匝道一控呢已经启动了，再请朋友拜托多加配合。有路况报警官，电话0800000100。

0: 谢谢。
1: 李丽蔚的歌曲《上海滩》，时间来到11:57哦，一样提醒路况哦，在国三双向12.9到13.2公里哦，新台五路这个路段的路灯呢完全没有关，好，不晓得是不是有检修作业哦，我们这边已经通知喽。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南，刚过和平东路的外侧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场正在处理哦。

其实很少会唱这个粤语歌曲哦。不过这首歌呢，我相信啦，如果以前呢很喜欢看那种香港电影的话，应该都会唱这首歌，对不对？而且感觉这首歌呢，好像要那种穿着大衣唱，会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各个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也要接近这个午休的时间咯，中午的时间，所以大家呢赶快好了，如果没有塞车的朋友可以找一下这个好吃的餐厅休息一下吃个饭哦。

今天最期待的就是下班时间跟吃饭了，对不对？好啦，大家呢，千万呢不要疲劳驾驶哦，还是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音乐声中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1公里过大林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停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77.7公里过沙鹿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铁架，往前100公尺有大货车停在路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四号往西6.3公里过神冈交流道的中线和内线之间掉落不勾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往东的5.9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32.3公里过嘉义的内线和外线之间有黑色的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西伯哎，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3: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2: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 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3: 嗯，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2: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4: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案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

路况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敦化南路往南刚过和平东路的外侧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哦，正在处理。另外，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三一到木栅交流道路口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宜路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那目前国五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路段和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要往北的方向就1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好，目前看路网图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另外提醒哦，国一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车速不到60，北上的中坜到中坜转接一，还有三重到台北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的方向还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中和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哦，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国二甲要往西的方向，大园到圳头哦，车流还没有消化哦，车速不到20公里，呈现紫报提醒了。有询问相关单位哦，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是因为市区道路回堵过来的哦，这个市区道路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还是要提醒朋友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台北市开搭歌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还是有实施交通管制哦，会到这个礼拜六7月25号。持续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哦，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是封闭的，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提醒朋友改到新石台15线喽。好，另外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哦，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有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整个工程呢都是长期施工哦，会一路到118年。台北市的内湖路一段737巷哦，从环山路三段一直到立山街62巷哦，这边因为正在进行这个全路宽的工程，好，路面的起铺工程啦，会到晚上的8点钟。延平北路七段353号一直到社子大桥哦，这边也是正在进行这个起铺工程哦，所以有封闭车道哦。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封闭施工，会到下午5点。哦，再来也是工程提醒哦，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哦，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新庄区的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然后有分两个时段。好，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还有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土城区

中华路二段255号一直到中央路三段83号，这边是正在进行这个管线的施挖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钟。补充一下哦，稍早之前有提醒朋友哦，敦化南路往南过和平东路的慢车道的外线有路树倒塌的情形，说还在处理。好，大安分队通报说目前是封闭慢车道的全线哦，正在处理当中。好，一样提醒朋友哦，因为现场有人员交管，所以要提醒朋友哦，要多加注意，多加配合了。有入康报警官电话0800-000-123。

0: 自拍，咔嚓。
1: 葛中山和安心啊合唱的歌曲《自拍》，不晓得朋友喜不喜欢自拍呢？我个人是还蛮不喜欢的，因为觉得自拍好像有一点小可怕。

新竹县宝山乡哦，园区三期就是在某个知名科技厂前20厂前。好，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是自小客跟货车的事故，所以目前呢哈，现场的科环路要往南呢是有受到影响，没有办法通行的哦，所以要请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咯，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曾小姐。

23号，今天早上11点半，刚刚掉的，从石牌路二段31号的附近哦，搭到光明路236号，掉的是一个哦，好可爱的颜色哦，它是掉了保护壳，然后它的保护壳是宝宝蓝的，所以我觉得很可爱。好，不过它掉的是一副蓝牙耳机啦，然后蓝牙耳机是白色机子，然后白色也有白色的盒子，不过它外面呢是一个宝宝蓝的保护壳哦，再帮忙留意一下咯。好，旅行乘客在7月20号的晚上10点45分哦，淡水捷运站搭到北新路184巷，掉的是一个饼干造型的卡套，然后里面有学生证还有其他的这个小卡片。张小姐7月13号凌晨5点10分，民权东路3段173号搭到松山机场，掉的是一台蓝色的手机哦。林先生7月22号的下午2点55分，忠孝西路1段118号搭到周子街101号，掉的是一整串的钥匙哦。陈小姐7月22号的下午5点钟哦，从八德路2段搭到3重重阳路，掉的是一个透明夹，然后里面有一张上课证。拜托哦，要麻烦这个问江兵用了哦，检查车辆的时候呢，整理车子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啦，看看我们的这个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啦，或者是这个后车厢哦，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好，记得我们的服务时间哦，只有周一到周五哦，平日的时段。好，早上的9点到晚上8点钟哦，再麻烦咯。那也要提醒搭车的朋友，拜托拜托，下车的时候呢仔细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不晓得朋友是不是喜欢音乐？如果你刚好喜欢音乐，然后也很喜欢这个表演艺术的朋友哦，这个消息千万不可以错过。这个今年2026的新北市声音音艺术节，声音艺术节，即将要从这个月底哦，就是7月31号，然后会一路举办到10月4号。其实还蛮长的，但是大家还是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好，这个地点呢，就在新北市艺文中心会。热闹登场了，即将在这个月底登场。那今年呢，这个艺术节呢是以音乐艺术为主轴，那当然呢有邀请这个国内跟国外非常优秀的这个演艺团队还有青年音乐家哦共同的参与哦，所以有带来真的是一系列非常精彩的活动，有包括音乐剧啦，还有主题音乐会啦，还有这个专题讲座等等，所以内容是相当丰富的。那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哦，今年的这个开幕节目呢，有特别邀请到首度擂台海外巡演的这个韩国授权音乐剧哦，就是 Maybe Happy Ending， 相信呢会带给观众哦真的是耳目一新的感受。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活动资讯或者是演出节目，欢迎到新北市艺文中心的官网来查询。然后大家呢，这个我觉得时间还蛮长的啦，所以大家可以安排一场。

行，就是属于自己的艺术之旅。好，另外呢也要推荐一个活动给朋友，就是如果你是喜欢旅游的朋友呢，也要特别注意了。我们现在到新北玩，不但可以欣赏这个山海美景，那当然呢还有机会拿住宿优惠，抽好礼也可以一次通通带回家。这个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呢有推出115年上山下海的一宿新北打卡去的一个活动，所以只要我们下载我的新北市 APP， 完成进阶会员的注册，而且有开通这个 APP 的钱包，然后当然呢还是有一些小任务啦，我们要完成指定的打卡任务，当然就可以获得这个新北币的优惠券，那也可以直接折抵新北旅宿的一些住宿费用喽。所以如果有安排，当然暑假一定要出去玩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赶快去下载喽。好，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呢安排一趟新北小旅行，然后我们去走访山林，然后去亲近海岸，一边享受旅行，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参加活动，当然呢就有机会把这个好康通通带回家。那更多的活动资讯呢也可以上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官网，或者是直接上我的新北市 APP 来查询咯。时间来到12:26喽，真真即将跟大家说拜拜喽。好，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贤进的 New Notes。好，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的这张专辑，然后呢他也是我们的金曲奖新生代的创作歌手。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苦茶油验出致癌物，产品下架，产线封存调查。红霞台风即将生成，预估周末影响最明显。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毒油世界连环爆，联勤公司自主通报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表示，业者一共生产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跟棉花田有机店。新北卫生局已经通知下游业者启动下架回收作业。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风暴还没有烧完，又传出有油品验出致癌物。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联勤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1号晚间自主通报，他们制造的联勤苦茶油验出了苯偏皮 2.9 ppb， 超出标准 0.9 ppb。 食药署在22号会同新北卫生局赴联勤公司查核，带回5件苦茶油产品检验。
2: 该批苦茶油由联勤公司生产，于棉花田生机园地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通路贩售。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已要求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而联勤公司并表示，于通报新北市政府时即主动通知其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
1: 食药署表示，这批问题油共有5024瓶，已经有939瓶流入统一生机和棉花田有机店。棉花田发布声明，无论产品是否开封，也不需持有发票，都可以到门市办理全额退款。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油品制程及品管展开对质调查。其中陈姓厂长有因面伪造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为了厘清中联公司在发现原料制程及产品异常后的处置情形及相关人员责任，指挥台中市调查处保四总队针对中联陈姓厂长、精油科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执行搜索，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4: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被告三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陈姓厂长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中联公司精油科江姓乡里及品研科陈姓副科长分别拒保100万元及加保至100万元，其余9人均请回。
3: 检察官预知请回的9人都是中联公司油品制造及品管人员，他们到案和陈姓厂长、江姓乡里及陈姓副科长进行对质，勾起问题油品的原料来源、生产及销售时间、制程监控记录内容与销售流向。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罚锾上限到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5: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5大方向为核心。
6: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5: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及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万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

0: 于使得停工通报义务等规定，最高罚锾3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受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全台各地持续为高温炎热、午后有雨的天气形态。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可能将在今天晚间生成，预计这个周末最接近台湾，带来明显降雨。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今天天气感受炎热，白天高温普遍介于32到35度，部分地区达36度以上。而位于菲律宾东南外海的热带扰动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指出，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就有机会生成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生成的同时，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华东及恒春半岛会开始出现降雨。至于感受最明显的时间，则落在这个周末。
3: 24号入夜深夜到25号清晨上午，甚至是白天这段时间，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这时候台风正在台湾的南方，甚至是在往西南方移动的一个路程，在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开始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是雨量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2: 气象署预估红霞台风移动路径是从菲律宾东北方近海通过后，沿着台湾南方海面通过巴士海峡南部，明晚会有一波水气影响台湾东南部，后续红霞进入中国地区，风向转为偏南风，因此星期日到下周一这段时间，台湾南部也会持续受到水气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对西非国家马利采取军事行动，目标是与盖达组织相关的伊斯兰跟穆斯林支持组织。这项行动如果获得批准，川普在这个任期内攻击的国家将增加到8个。不过，美国官员之间对于是否应该发动攻击仍有不同的意见。桃园一名李姓女子误信假检警，差点把136万元的积蓄全部拿去买黄金交给诈骗集团，幸好银行行员跟保期员警察觉有异，当场破解诈骗话术，避免损失。记者游淑媛报道。
2: 李姓女子到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领钱，还向行员坚持是和家人集资要买黄金送妹妹当升官礼物，但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有哪些家人一起集资，她却紧张的支支吾吾，派驻分行的保期员警立刻上前揭发诈骗手法。
4: 买完之后黄金要交给哪位？
5: 没有啊，我就是买完先带回家。
4: 对方叫你这么讲的吗？对对，因为警察一定会介入嘛。
2: 在员警谆谆劝说下，女子才终于相信对方要求她这样跟银行说，目的只是为了蒙骗行员，这才坦诚是先前接获自称检警讯息，声称她卷入洗钱案，还要她把存款领出来买黄金再交付监管。保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6: 经保期员警当场说明，司法及警察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或购买黄金。李女才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36万积蓄。
2: 警方指出，假检警伪造公文，并特别以侦查不公开来恐吓，是为了隔绝民众求助的机会。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拨打165或是110，向真正的警察机关查证。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6警分局连续3天成功拦阻3起假交友诈骗案件，3名被害人都是误信网友，遭要求汇款、投资及购买点数。所幸在银行、保险公司及警方及时的介入下，成功保住新台币3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7: 第6警分局表示，3起案件手法虽然不同，但都是诈骗集团透过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交付款项。其中一名男子与网友以夫妻相称，对方以购买保健食品为由要求汇款150000元。另一名男子误信投资茶叶可获利，对方要求支付45000元保证金才能提领获利。还有一名男子从来没有见过网恋对象，就被要求购买点数作为诚意金，甚至打算借款11万元购买点数，所幸都及时遭拦阻。第6警分局和安派出所副所长谢光宇说，
8: 经统计，诈骗集团常假冒女网友以谈感情及交友的方式骗取非人信任后，进而要求投资及购买保健品点数等手段骗取金钱。
7: 第6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凡是未曾见面就谈感情并要求汇款、投资 借款。

0: 版、代购商品或购买点数，都可能是假交友诈骗手法。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人财两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员林警分局落实 ATM 巡逻勤务，连续查获两名马来西亚籍诈骗集团车手，起获赃款20万元。其中一人原先计划得手后就要搭机潜逃出境，所幸员警及时拦截。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万年派出所员警夜间在福兴乡一处 ATM 自动柜员机前，发现马来西亚籍男子提款神情紧绷，不断左右张望，符合车手犯罪特征，主动上前盘查。
3: 拿下，警察，小身子，小身子，
4: 还有多影，
3: 什么？你啊
4: ？Who？
3: 哎 ，How much？
2: 员林警分局洪在德分局长也表示。员林所也派员到西湖镇一处公庙旁埋伏，当场查获马来西亚籍男子正在向被害人收取现金。
5: 蹲下，
6: 蹲下，
5: 蹲着，
6: 蹲着，
7: 现金拿出来。
8: 精准的锁定同为马来西亚籍的同伙的轨迹，在这位马来西亚籍的面交车手跟被害人面交的当下，那进行压制逮捕，而且成功的拦阻了被害人新台币20万元的现金。
2: 根据调查，诈骗集团涉嫌以典型假警警手法向被害人榨取钱财。员林警分局呼吁，警察检察官不会要求监管账户交付现金，不会用通讯软体传递公文，不会要求制作线上笔录。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洛跟他的妻子今年一月在首都卡拉卡斯被美军特种部队发动夜袭逮捕。美国法院今天裁定，马杜洛夫妇明年六月将在美国受审。目前这对夫妇已经被关押超过7个月，但两人对贩毒跟持有枪械等指控都不认罪。法官今天也同时裁定，今年11月17号举行听证会，其中包括质疑逮捕过程是否合法。台中一名正姓男子7年前因为下班心情烦躁，不满4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哭闹，竟然猛晃两位女儿的头部，造成一死一伤。台中高分院更一审依伤害致死罪判5年，伤害罪判10个月，合并执行5年10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日南星报道。
9: 台中正姓男子2019年底下班返家照顾3名年幼女儿时，因不耐1岁多长女及4个月大双胞胎姐姐同时哭闹，竟猛力摇晃二女儿头部，造成罹患婴儿摇晃症、脑部重创。女婴送医后一度保住性命，转不同病房疗养期间，又因看护未及时处理血氧警报，最终缺氧不治。隔年3月，双胞胎妹妹因肠胃炎就医，又被发现脸部、大腿淤青及脑出血，检方认定也遭正男施虐，依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及伤害罪起诉。一审判处8年6个月，二审认为看护对死亡结果也有责任，且正姓男子接受亲子教育后未再有不当管教情形，考量仍需照顾幼女，依情看民诉减刑，改判4年6个月及10个月，合并执行5年。最高法院先将伤害罪10月定验，伤害致死部分撤销发回，更一审改判5年。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验，正姓男子已发监执行，后续由高分院裁定合并执行刑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区有新生儿需要紧急送医，路口两部自小客车却没有及时避让救护车，左营分局查证后将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并依法举发。记者宋林报道。
10: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反映，新生儿送医途中遇到自小客车没有避让救护车一案，高雄市左营分局立刻进行调查，确认是发生在21号上午11点左右，左营区民成二路与富国路口，救护车鸣笛执行紧急救护勤务，但前方两部自小客车的驾驶都没有立刻避让，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新庄派出所所长李秀玲说，
11: 两辆自小客车鲜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规定，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
10: 警方将通知两车的驾驶人到案说明，并且依法制单取发，同时也再次呼吁驾驶人遇到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等执行紧急任务车辆鸣笛示警的时候，一定要立刻依照规定避让。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168.3公里过丰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事故，导致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在341.3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事故脱掉当中。国道三号南下320公里东山服务区路段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人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6.7到216.8公里，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走势震荡，早盘一度突破45000点关卡，随后在短线卖压出笼下，指数由红翻黑，电子、金融、传产同步走弱。不过电子全指股相对抗跌，目前大盘下跌251点，指数来到44574点。近年来演唱会跟体育赛事蓬勃发展，但身心障碍者仍普遍面临身障席以及无障碍设施不足、购票规则差别待遇等问题。立委跟身障团体提出五大改革诉求，希望从制度面全面落实文化平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指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包括轮椅席的设置无法回应多元的需求，各售票平台的购票规则以及认证不一致。
3: 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它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不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
2: 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的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合理且一致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全面盘点展演的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的设置，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朋友都能够公平购票、安心观演。警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现在正值毕业生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鲜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进入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跟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3%，超过90%还会被问到涉及隐私的问题。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5: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征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4: 杨宗明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李姓男子因为在网络上发生纠纷，竟然聚众到店家谈判。

0: 还毁损店内的设施泄恨。高雄市新兴警分局启动快打又是警力，逮捕23人到案。记者宋玲报道。
1: 高雄市信兴分局说明，凌晨2:40接获报案，辖区内复兴二路某店家发生聚众滋事以及毁损案，立刻启动快打部队，并协请保安警察大队、刑事警察大队线上警力支援，迅速以优势警力控制现场。五福二路所所长洪任洪说：“
2: 当场强制逮捕主嫌李姓男子等23名现行犯，并查扣开山刀等证物。经查，李嫌是因网络纠纷聚众滋事。”全案已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因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妨碍秩序及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并建请声押。
1: 新兴分局强调，对任何帮派滋事或者破坏秩序行为坚持零容忍，凡敢挑衅公权力者，必定以铁腕手段严查严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因应城镇韧性演习，新竹县将在8月13号实施30分钟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管制及行动网络受阻等10座演练，请民众配合相关管制作为，提升应变能力。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近日办理了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跨局处协调会，强调演习是为了全面强化城镇韧性的应变能力，今年特别纳入行动网络受阻降载情境，建立战时或重大灾变下通讯可能瘫痪的实战思维。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吴荣才组长说，
4: 依照中央的规划，北部地区演习时间调整为下午2:30到3点、那以往是下午1:30到2点，那这时候我们新竹县也会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练，请大家事先留意时间，并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
3: 新竹县政府表示，县府各单位将确实做好演习准备，透过多元管道向民众宣导，也呼吁民众平时运用警政服务 APP 查询避难设施位置，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若没有配合避难疏散，经劝导仍拒不配合者，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欲请民众配合圆满达成演习效能。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自小客车不明原因冲撞捷运安全岛后翻覆的意外，造成车上驾驶与乘客送医。记者宋林报道。
1: 自小客车四脚朝天，警方赶紧将车上的驾驶跟乘客救出。蔡姓男驾驶腿部擦挫伤意识清楚，而34岁的陈姓女乘客没有明显外伤，但为了安全起见仍将两人送医。楠梓警分局说明，这起意外是发生在高南公路与惠新街口，驾驶疑似没有注意到车道缩紧而肇事。翠屏所副所长黄君义说，
5: 39岁蔡男驾驶自小客车疑似未注意车道缩紧，撞击左方捷运机柱至安全岛后翻覆，驾驶经酒测无酒驾情事，详细肇责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1: 由于事故发生在车流量大的路口，警方立刻进行交通疏导，迅速恢复交通顺畅。楠梓分局也提醒民众，行车经过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前方的路况，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0: 阳明交大医院举办大医院小医师体验营，透过沉浸式学习，40位学童不仅扎根医学知识，练习急救技能，更立志成为未来守护健康的生力军。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大医院小医师体验营，院方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体验课程，带领40位学童前进平常管制严格的开刀房、放射科及复健科实地参访，揭开医疗核心的面纱。专业团队更亲自指导 CPR 操作，培养学童面对紧急状况的应变能力，同时结合药剂、护理、口腔及营养等跨部门课程，传授用药安全、牙齿保健和营养饮食等日常健康智能。黄志贤院长说，
7: 让很多的小朋友看一看我们的医院工作的同仁，包括医师啊、医师之类的，到底怎么样在提供我们的医疗服务。那在对于小朋友在这个年龄种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那也期待能够对我们台湾的健康产业还有医疗照护带来生力军。
6: 黄院长强调，体验营迈入第17届，不仅让孩子探索白色巨塔奥妙，更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社会关怀的种子，更透过他们将正确

0: 的卫教观念带回每一个家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一名30岁男子下体发痒拖延2年，就诊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菜花。泌尿科医师提醒要注意安全性行为，并建议接种 HPV 疫苗。记者陈依琳报道。
2: 一名在工地上班的30岁男子，2年前下体开始发痒，但他不以为意，自行买药擦拭，仍未改善。日前被女友强行带到医院，检查发现包皮、腹股沟、阴囊、大腿内侧都长满菜花，宛如小菜园。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3: 从整个生殖器一路蔓延到两边的大腿，然后还有下腹部，全部都是满满的菜花。”帮他算了一下，一共103颗，最大1公分，然后基本上都是半径0.3公分以上。
2: 医师安排切除与电烧治疗，并进一步筛检，所幸没有感染艾滋病，但疱疹病毒量是正常值的4倍。黄品瑞医师提醒，菜花治疗后的3个月内是复发高峰期，复发率达30%，一定要持续追踪。
3: 要提醒大家，安全性行为，使用保险套非常重要。然后如果可以是打 HPV 疫苗，就是打 HPV。疫苗，然后如果真的很不幸的话，如果你发现说有长一粒东西，请到泌尿科的诊所或门诊进行评估。
2: 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将军吼8月1号及2号热力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我们8月1号、2号在将军渔港的地方举办南台湾最大的音乐盛事将军吼音乐节。
5: 市长黄伟哲宣布，南台湾夏日最受期待的滨海音乐盛事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8月开唱。市长也说，迈入第15年的将军吼已经成为南台湾暑假最受期待、最热血的滨海音乐盛事。将军吼最迷人的地方，不止在舞台上的表演，更是舞台以外的台南滨海风景，同时开箱今年的精彩卡司。
4: 包括黄伟晋、安心雅，包括孙淑媚，还有包括美秀集团，包括公馆少年等等。第一线最棒的这个演出团体，能够让你非常享受一顿非常好的一场非常好的音乐飨宴哦。
5: 观旅局表示，今年以双主题接力开唱，首日昆声大团拜，第二天则以将军到老嘞为主题，2天都将释放6分多钟的精彩烟火，更将释放16寸的烟火弹，彩色千轮点亮将军渔港的夜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BWF 中国羽球公开赛混双世界排名第10名的台湾组合叶红卫、战尤珍，今天在首轮以21-19、21-14击败韩国组合金在贤、张和珍，顺利闯过第一关，前进第二轮。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媛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8.3公里过丰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台中系统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1.3公里过高科路段中间还有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320公里在东山服务区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西行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国二甲西行大圆道钻头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6.7到216.8公里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部？麦阳阿哥曼达奥隆瑞。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23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蜜啊节目时间，我是蜜啊。时间来到下晡1点05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

但我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还是一样吼，一早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闷热的一天。但是呢，目前外头的天色好像有

内侧移动性的工程都还在施作当中。那另外国道一号目前看了一下，是双向的内湖圆山路段均速比较缓慢，不到60哦。国道三号现在车行状况是非常良好，后南来北往可以顺畅通行，但是行经北上要留意这个施工队伍正在施工中，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是在往南的方向，一路从石碇开始到雪山隧道的出口处，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也是相对偏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哦。那目前在国道五号，因为车子比较多嘛，所以南下的南港系统还有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已经开启的情形。那现在在国道五号正在施工的路段，包含双向的头城、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都有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往北方向也是有一个清扫作业后，是从头城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资讯了。省道台61线目前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因为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喽。台64则是发现了有砂石车不小心停放在了西向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避车弯，好，不确定是不是车子有任何的情形。那也请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台64西向4公里观音山隧道，请务必留意避车弯上面现在停放着一台砂石车。省道台66今天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同样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每天朝九晚六，一路会到118年的10月23才会完全收工哦。那另外也提醒一下吼，在国道二号的朋友，稍早西向的6公里，再过了机场系统中外侧车道，有看到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状况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现在国道二甲，哇，这个行车表现真的不是很理想哦。目前国二甲呢，在往西的方向，大园到圳头路段平均车速还是低于20，主要是因为在西向的0公里处有这个工程队伍啊是正在施工中的，所以才会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好，这个是西向的这个大园到圳头，目前好，稍早是说单纯车多，但是我稍微看了一下哦，不知道是不是有工程啦，再请我们现场驾驶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那如果您在这个车阵前方有发现任何不寻常的状况，都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喽，感谢您的帮忙。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在省道台15线，说是看到了台15线的南下，靠近桃园大园区的国际路一段往南，跟民生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秒数怪怪的，造成后方真的是严重塞车。这个驾驶朋友刚刚提供给我们的最新消息哦，所以如果你现在赶时间，请先避开大园区的那个国际路一段往南跟民生路口，这就是在台15线的南下路段，因为号志灯现在怪怪的。这边车子很多，建议朋友可以先行避开。另外一个地方号志灯怪怪的是在台北市的瑞光路往北跟26巷的交叉路口，远端号志灯目前罢工不亮哦，经过也是要提高警觉。至于其他的市区部分，除了长期性的工程之外呢，今天特别还是提醒一下，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依旧管制，这个活动交管会到礼拜六7月25号才完全收工。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6公里，就是在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外侧，两台车事故现在排除喽。感谢朋友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更多路况资讯也麻烦您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的下大家。灿烂花火的一周来到了第四天后，今天呢我们就来点灿烂系列的吧。首先带来的是原子邦尼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那天烟火灿烂》。

0: 他们是台湾的疗愈系电音乐团，他们是原子邦尼，这首歌曲就叫做《那天烟火灿烂》。其实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烟火呢，就是好像是灿烂个一秒钟，转瞬即逝哦。但是呢，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日复一日的这个生活里面啊，哦，常常都藏有这一些非常灿烂的时刻。所以希望大家呢，都是可以把握每一天的良好，每一天的美好跟灿烂哦，好好的生活下去哦。下午来到了1:14，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当然也要来听听看我们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今天又要揪出哪一位二房客呢？有没有跟烟火一样灿烂？嗯，我自己是觉得属于灿烂系列啦，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有关于这个加工食品，也就是我们冰箱里的二房客第七集《长寿的秘密》哦。
1: 这是什么味道啊？
2: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1: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3: 我不服！
4: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5: 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3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6: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1: 嗨，香肠弟。
7: 嗨，房东太太。
1: 哇，你怎么都不会坏啊？在我冰箱里住了这么久，还是香气四溢。
7: 啊，因为我不是一般的香肠，我是广式腊肠，是用2分肥肉配8分瘦肉组成黄金比例，再加入大量的蔗糖还有酒来腌制，所以带有浓郁的酒香还有肉香哦。

0: 而且我还经过灌肠、扎绳，还有风干这些加工处理，可是很长寿的哦。
1: 哦，是这样吗？哎，但你的资料显示你已经快过期了哎。
0: 嗯，不可能，那只是标示的最佳赏味期限，我根本没有坏掉，还很美味。
1: No no no， 这只是假象。虽然你的味道闻起来还很香，看起来好像也没坏，但事实就是你快过期了。
0: 哦，不敢相信。
2: 二房客，二房东，哇，到底谁比较饿啊？
3: 现在宣布开庭，今天要审理的案件是长寿的秘密，请双方当事人报上姓名跟身份。
1: 我是原告冰箱本人。
0: 我是被告广式腊肠本人。
3: 本案件系冰箱主张广式腊肠有伪装期限罪，看起来跟闻起来好像没坏，但其实已经快过期了。原告方是否维持原诉？
1: 是的，庭上，你不要被它表面红润的色泽欺骗，它是加工食品，添加了防腐剂才能假装新鲜。
3: 被告方有什么意见要陈述吗？
0: 哎，但事实就是我还没有过期，还是香喷喷惹人爱。而且不是所有加工食品都有添加防腐剂，就像我只有加一些亚硝酸盐，除了可以维持诱人色泽以及增加香气之外，还可以抑制肉毒杆菌生长，是为了保障食品的安全哦。拜托你不要把加工食品污名化好不好？
1: 哎，我本来就是说你快过期，又不是说已经过期。而且不管你是加什么酸什么盐，那也不能让你一直保鲜啊。
3: 肃静，原告方可有证据证明主张属实？
1: 亚东医院的营养师可以帮我作证，
3: 请证人上庭。
4: 报告法官，我是亚东纪念医院营养科于一杰营养师。
3: 请问营养师，感觉加工食品有很多添加剂，不容易坏，我们要怎么分辨是不是已经坏了？
4: 虽然加工食品呢，它在我们印象中它是比较耐放的一个存在，但它并不是完全不会坏。
3: 嗯，
4: 常见的变质有哪一些呢？可能就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外包装鼓起啦，或者是罐头它的渗漏，或者是我们打开来发现食材的颜色改变，或有奇怪的异味，或者是油耗味等等的，这些呢都其实是一个加工食品坏掉的一个警讯。或者像我们有一些干燥的加工食品，如果出现受潮啊、结块甚至长虫的，这个等等的都是代表它已经不是最理想的进食状态了。
3: 嗯，再请问一下哦，吃到坏掉的加工食品会怎么样呢？
4: 最常见的会是肠胃道不适、腹泻、恶心、呕吐啦，那甚至严重的可能会有肠胃炎的一个发生
3: 啊。
4: 那有些食材本身含油量比较高，
3: 嗯，
4: 那如果这个油脂的氧化状况已经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虽然不会立刻造成急性的中毒，但是对我们身体来说，器官的负担都会比较大一些些。
3: 那已经开封的加工食品该怎么保存最恰当呢？
4: 不管是什么样的食品，它最重要的就是要杜绝我们的空气中的水分以及氧气等等，去让微生物生长。所以即使是没吃完的加工食品啊，我们还是会建议一样以密封、干燥、低温的保存会比较好一点点。像是我们可能会以保鲜膜啦，或者是一些密封袋等等，去增加它的食物的安全性。好，或者是说我们会在保存的地方加入干燥剂，去吸附空气中多余的水分啦，降低我们食材发生变质的风险。
3: 嗯，所以加工食品的保存黄金原则是什么啊？
4: 有点像八字真言啦。
3: 哦，
4: 其实第一个就是避光，第二个就是干燥，第三密封以及低温。其实只要记好这四个 key point， 也就是八字真言的话，其实大多数的加工食品它的保存啊都可以比较完善，比较安全一点点。
3: 嗯，加工食品添加剂会影响保存期限吗？
4: 嗯，如果以目前食品加工技术来说，它的大多数添加剂第一个可能是以风味为主啦。因为毕竟我们像是罐头，我们会追求非常多的食物的原味，所以它的第一个添加剂大部分都是改变味道使用的。再来的部分可能会是防腐剂等等的，它其实可以降低我们食材发生变质的一个风险。那随着目前的食品加工的技术越来越完善，对于防腐剂的使用以及剂量上来说，可能会陆陆续续的降低，去保持食物最原始的一个状态。
3: 大家都说防腐剂吃多了会变木乃伊，是真的吗？
4: 以往的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些防腐剂吃到身体里面就会在我们身体沉积下来啦。那其实我们本身的消化系统啊，它有助于我们把所有的食物进行分解消化，即使消化的不完全，它可能也不会百分之百的吸收，所以它还是会随着我们的粪便或是尿液排出我们的身体，不会在我们体内长期的淤积。
3: 有没有哪一些体质不适合吃加工食品啊？
4: 其实加工品哦，它对于有慢性疾病的人来说都是不是那么的友善，因为可能我们常想到的只是它的盐分比较高这件事情，但是盐分高本身就会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过高。
3: 嗯，
4: 那血压过高的时候呢，对于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都是一个负担哦，所以不管像是糖尿病啊、肾脏病，甚至是心脏病等等的这些的病友，我们都比较不建议加工品的摄取。
3: 嗯。加工食品标示非攻即食，必须要再煮过吗？
4: 上面写的非攻即食就代表是说它后续还需要进行烹调或者是加热，因为它其实等于算是一个半成品，或者是一个即将完成最后一步的一个作品。那它如果缺少了最后一步的加热啦，或者是处理之后，它其实本身的食安风险也会比较高一些些。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说我今天有一块很大块的五花肉，那我把它煮到外面的肉都变白了，但是切开里面还是粉红色，如果吃进去的话，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微生物细菌跟着那个食物一起进来。那当然像现在的加工食品基本上不太会有这么大量的微生物在里面，那它其实最主要的是它可以确保在食用的时候这个食品的安全程度会比较高一点点，并不是说每一个加工食品上面写的非攻即食代表它都是未完成品，它可能只是说确保你在食用的时候它是有比较低的食安疑虑。那如果我们在外面啊，如果买到这样子的食物的时候，一定要认清上面这个有没有写上相关的字眼，那如果有的话就请帮我充分的加热，不管是用微波、水煮等等的烹调方式，一定要经过充分加热后才可以吃哦。
3: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可以直接在包装袋里加热吗？
4: 可能要看一下它的那个食物外包装啦。那以现在的食品加工技术来说，其实是可以含带加热的啦，但是为了确保最高的一个安全品质，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把食材拆封之后再进行加热，因为其实外带上面很容易会有落尘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破损，那其实这个都会增加我们微生物生长的一个疑虑，所以说我们还是会建议把所有的包装如果能拆开的尽量拆开，然后再做充分的加热，其实对于我们的安全来说比较有保障。
3: 简单来说，就算是可以保存很久的加工食品，还是要注意有效期限跟保存方式。谢谢营养师提供的专业建议跟解答。
2: 我们与恶的距离。
3: 被告，针对原告的指控跟提出的证据，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报告庭上，我还是有机会变身成美味料理，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如果真的等到过期都还没有人要吃，我一定自行离开。
3: 好，本庭已经了解双方意见陈述了，被告广式腊肠确实犯下伪装期限罪，幸好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建议你们先以调解的方式来处理，被告限期搬迁，原告给予合理的时间，你们是不是愿意？
0: 愿意，愿意，谢谢法官。
1: 好吧，但有效期限就剩两天而已，不管怎么样你都是要离开的。

到底广式腊肠能不能顺利的离开冰箱呢？等一下我们新闻时段后继续来说下去。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目前在省道台64线往东的方向 1.9 公里过了八里路段，说是一台客运不小心抛锚停放在了大客车专用车道上，台64往东请留意 1.9 公里过八里大客车专用车道上面有一台抛锚的客运停放。省道台64西向4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壁车车弯则是停放一台砂石车。另外在台65线往北方向的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的路段，说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至于在国道5号，有听众朋友发现狗狗跑上来了，屏控说在国5的南下 30.5 公里头城前的位置外侧路间目前有误闯的小狗狗，现在状况呢是已经在处理当中，然后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

另外也有听众朋友问说，为什么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大园到圳头啊，哇，那个车速慢到什么程度呢？红到发紫吼啊！刚刚甚至看了一下 CCTV， 甚至几乎有点定点的情形，非常的奇怪。那询问了一下吼，原来是因为目前呢在圳头的市区道路上面哦进行这个工程的关系，那现在市区道路的车多，也连带回堵回来我们国二甲的主线车道。因此，我们朋友，如果您原本呢走国道二甲，一路从机场端要过来到圳头，目前呢都是车流拥塞地点，如果您赶时间就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咯。当然啦，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好是在车阵前方，也可以帮我们观察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形是如何，然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0800000123，麻烦大家咯，这样我们后方的驾驶朋友才可以有点头绪。来听歌，这首歌曲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郭靖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拍档，希望各位朋友都是我们景广的最佳拍档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卫生局接获联庆绿色科技公司通报，一款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目前已知该批苦茶油共生产5024罐，其中939罐已经贩售，其余产品均未贩售并予以封存。记者刘威报道。
2: 位于新北市新店区的联庆绿色科技公司自主通报生产的一款苦茶油疑似检出苯偏皮超标，业者通报时已经立即主动通知下游业者将相关产品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曾在棉花田生机园地、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共售出939罐。市长侯友宜说，
3: 除了原子作业以外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加工制品，用最标准的方式来原理查查，希望能够从下游端能够更彻查清楚。
2: 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提醒，若是曾经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请立即暂停食用，相关退货资讯可电洽联庆公司。呼吁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并预防性下架相关疑虑产品。倘若经卫生机关查获食品业者违反规定，未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将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现金，因为无法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桌边执行反诈勤务，经警方与行员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5: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员警地局警觉心大作，宇航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4: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诱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东县环境保护局永续方舟馆以亲子互动为主题，透过专人导览与多元游戏体验，引导孩子从日常生活中认识低碳生活、资源循环与环境永续，让永续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感官体验和生活实践。记者王玉芬报道。
6: 台东永续方舟馆扮演环境教育的核心角色，策展内容涵盖了卑南溪扬尘防治、能源使用、资源循环再利用等在地环境议题，期盼带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放慢脚步，重新理解台东与永续的紧密连结，并从日常的小选择开始实践友善土地的生活方式。台东县环保局计划科长冯树云说，
7: 三个楼层嘛，一楼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节能减碳啊，能源的选择啊，那二楼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部分，那希望大家也一样哈。其实我们有很多互动的装置，那透过这样子来看看说垃圾分类，那如果说分类可以分类的非常好的话，那后续呢其实再利用就会比较 OK。 那三楼的话就是永续生活的一个选择。
6: 未来永续方舟馆持续结合展示导览与教育推广，让环境教育走进更多族群与生活的场景。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 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0: 下午来到了1:36，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瓜喜米娅。今天这个天气状况好不是很稳定，所以如果你是开车在外，发现说好像这个有一点点阴天的状况后，就像我现在窗外的情形一样，那请一定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还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后，稍早在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这个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关闭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那另外持续提醒一下，目前国道2甲在往西的方向，从大园到圳头一路车子很多，平均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几乎有一点快要定点的状况，就是连加速都不用，只是纯粹踩刹车跟放刹车的差别。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呢目前在前方的平面道路上面车多，是因为市区道路的车多回堵上来的，所以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呢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如果刚好你已经刚好在这个车阵的比较前端，有发现说现场的情形是什么，造成这个车多的原因症结点在哪里，都麻烦随时来帮我们通报一下，0800000123，记得要转2来告诉我们。再来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5号有小狗狗误闯国五的南下30.5公里，在头城前的外侧路间，小狗误闯的状况目前还没有解除警报，请朋友经过依旧小心。那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面的几个工程路段也来提醒一下，包含国道1号南下68到93.5公里，过了右师到过了新竹 A 的内侧移动性施工中，国道3号则是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的内侧移动性施工。那国道5号则是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内侧移动性清扫作业。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今天一样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因为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咯。省道台64在往西的方向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壁车弯，那一台停放的砂石车还没开走内。东向1.9公里，这是过了8里路段，目前外侧车道上面有一台抛锚的客运也还在处理当中，感谢北分局刚才帮我们传递这个消息。至于台65线往北方向1.2公里，过了新庄一也要留意事故的消息。那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看一下这事故是占用了内侧还是外侧车道呢？那另外也提醒台15线，也就是在桃园南下的大园区国际路一段往南跟民生路口，号志灯依旧异常，再请朋友通过路口一定要小心慢行。那至于在市区的部分，稍早台北市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管制今天依旧一路到礼拜六7月25号之前，凯道从中山南到中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通通都是无法通过的。在台北市敦叙工商旁边的那个边坡落石抢修状况，目前依旧是缩减管制区域，还有呢在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这个工程还在处理。那现在在全员路221号的前后大约200公尺都是暂时无法通过的工区。那如果真的要通行的话，就是单线双向通过，依照我们人员指挥。那如果你不想要被人员指挥的话，你可以走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这样子或许会比较快速好走。好，那如果还有任何米娅老高铁所在，麻烦你跟我讲，定位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所以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冰箱里的二房客第7集《长寿的秘密》，究竟今天我们的广式腊肠会如何华丽转身呢？
1: 二房客的华丽转身。
2: 嘿，蛋炒饭，最好加上香肠。
3: 肚子好饿哦。

0: 妈
1: 啊，这个腊肠放多久了？
2: 还好啦，
0: 还好，那就是放很久了。那我们今天来吃它，
2: 那就蒸啦、啊，蒸了就可以切片吃啦。
0: 但这样好无聊哦。
2: 不然我们来腊肠蛋炒饭
0: 哦，感觉不错哦。今天的主食就决定是它了。那这样我要准备什么材料嘞？
2: 白饭、腊肠、鸡蛋，还有葱。
0: OK。我知道，一样葱跟蛋要洗，对吧？
2: 对，那你等一下再洗，先做一个前置作业，先把我们的腊肠放电锅稍微蒸一下。
0: 啊，我要炒它了，我还要蒸它哦。
2: 对，先蒸过再来炒会更香哦。
0: 嗯，好吧。
2: 因为这个是广式腊肠哈，它比较细小。那我们今天大概是五人份的量，那我们就五人份的白饭加三根腊肠，两个鸡蛋，那就开工。
0: 为什么这腊肠上面会有线啊？
2: 啊，因为它一段一段绑着啊。
0: 好，现在洗腊肠喽。反正就稍微把外表冲一下就行了嘛。
2: 对。
0: 啊，洗好之后就把它放到电锅去。
2: 放盘子里。
0: 哦，大概放多少水啊？
2: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炒嘛，所以不用蒸到很熟，大概三分之一杯水就可以了。
0: 好的，三分之一杯倒到外锅。腊肠放进去。好，那就是趁我刚刚在蒸这个广式腊肠的同时，我就洗蛋跟洗葱，对吧？
2: 对呀、啊，然后葱也要把它切哦，啊，一样葱白跟葱叶分开来哦。
0: 好的 ，OK，
2: 你要有节奏的打，觉得你是在跟他跳一首华尔兹？
0: 我觉得我应该在跟他斗牛吧。我来的，
2: 所以说嘛，不用太急。那个腊肠好的话，拿出来让它稍微放凉一下，把它切丁。然后切好以后呢，放油，把葱白先放下去爆香，然后把蛋液也放下去炒。
0: 我的葱白爆香完要拿起来吗？
2: 不用，直接就在锅里。
0: 就直接葱白就一直待在锅子里。
2: 对，
0: 然后就下蛋。
2: 炒香了以后，就可以放入我们的白饭。觉得它粒粒分明了，再把我们的腊肠丁接下去，再翻炒拌均匀，再把那个葱叶加进去。
0: 好的，这样听起来步骤应该算是蛮简单的，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得到。
2: 好的，那我就退居幕后咯。
0: 不要啦，你还是在我旁边看着吗？
2: 哦，好吧好吧。
0: 我的广式腊肠蒸好了。哇，
2: 好，阿信坑我凉一下。
0: 妈，我发现一段红萝卜，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加到炒饭里啊？
2: 可以啊，
0: 够吧，鸡啊，这个我会，我知道，就是削皮，然后切成小丁丁。
2: 是的，
0: 跟那个腊肠一样大小就可以了，
2: 再小一点，
0: 小小丁。
2: 对，因为你腊肠已经蒸过了啊，这个是生的。
0: 好的。好，我的红萝卜切好小丁了，大概是0.2×0.2×0.2的那个小立方体。
2: 哦，腊肠切切了，切丁，
0: 大概是0.5公分。
2: 先切斜片。
0: 哦，斜片啊。
2: 面积较大较好切。
0: 哦，原来如此。
2: 对，这也才用0.5吧，紧。
0: 0.5这样。
2: 靠嚼劲嘿。
0: 哦，原来要切斜的哦。
2: 你面积较大，唔知好切，无你圆圆一箍太切啦。
0: 哦，难怪外面在卖香肠的都是把它弄成斜斜的，因为这样看起来好像比较多嘛。
2: 是啊。
0: 怎么觉得它好像长得不大一样了？
2: 没关系啊，你现在就对切就好。
0: 哦，我发现它的头那边会比较难切。
2: 等一下给它顶着哈。
0: 最后头这个我可不可以切二分之一就好了？
2: 欢喜做，用心做，物件创好食。
0: 那我现在备料都 OK 了，我是不是要开始开火？
2: 开炒，
0: 最大火。
2: 先热锅。
0: 我觉得好像有点烫了，可以下油了吧？
2: 可以，
0: 下油。煎那个腊肠有点油，是不是可以少加一点油、
2: 啊？丢，没败没败，嘿，两举一反三啊、哦，赞！
0: 一样要润锅吗？好的，现在下锅
2: 喽。油温度较悬的吼，遐冷在有香。
0: 那我觉得有烫了啊。
2: 啊，袂啦，你看啊，无迄个烟起来咧。
0: 哦，你是说那个油上面表面感觉有一点纹路出现的时候，是不是？
2: 嘿，可以下。
0: 哇哦！这个声音感觉是我会害怕的那种，啾啾啾的那种。
2: 喂，你现在不要那个，不用关。

0: 对，
1: 那我还得再加油吗？
0: 当然不加油哈，过来，再掺一点奶油就好。
1: 这一次加50块钱硬币大小就好了。
0: 那就要片方来，给咱的葱白下锅。
1: 哇，我觉得现在锅很烫哎。
0: 来下锅，
1: 它已经开始有烟。
0: 有也啪啪啪啊！啊，红萝卜进落去。
1: 啊，红萝卜也要一起吗？
0: 因为红萝卜它二下，咱先个落去。
1: 啊，还好红萝卜下去好像比较安全一点。哎，这样炒真的很

0: 来来，腊肠，
1: 夹腊肠。哦天哪，这腊肠好油，一样要炒它。
0: 对，
1: 哇，我觉得很香哎。
0: 来，咱火就先调较小的，因为拢低温哦。来，啊，加个油啊，加个腊肠的油煸出来。
1: 腊肠的油要怎么煸出来？
0: 哎，你给加热，一个慢慢释出来。
1: 哦，所以我越炒它的油会越多啊。
0: 对。
1: 啊，那看来以后在外面我要少吃一点腊肠炒饭了。原来它这么油。
0: 啊，就这样。

0: 饭要把它切开吗？
1: 是爱切，但是不是用刀的，用安尼个切落去，甲并一下，切落并一下，再生哦。你都爱干那落咸菜的。
0: 落咸菜是什么？
1: 我细汉咧饲咸菜的时阵，放个瓮啊内底啊，阮都爱爬去顶头甲斩嘛，在顶头甲斩嘛，要压紧实啊。哦，啊，咱火会使烤掉较中来啊。
0: 为什么现在可以开大火了？
1: 会使啊，无你香味走较袂出來。啊，这真是即马我爱用压的，起个线。
0: 哦，为什么你刚刚骑的时候感觉都很顺？为什么我骑下去好像没有什么实感呢、啊？
1: 这就是时间的淬炼呢。
0: 好哦，
1: 你这不够酸，
0: 要拌到什么程度啊？
1: 哎呦，粒粒分明啊！
0: 啊，粒粒分明哦。
1: 哎呀，
0: 我怕我会先昏迷嘞。啊，这样炒手很酸呢。妈咪，在我的努力之下，我觉得它好像已经比较粒粒分明了一点。
1: 好，来，咱先把它弄坑落去，
0: 我一拌炒
1: 均匀哦。来，啊，咱的肠仔肉买晒落去了，只要有脚纹就好。
0: 脚纹是什么？有什么纹路吗？
1: 均匀，均匀。
0: 啊啊啊！把我的葱绿放下去。
1: 葱绿，肠仔肉啦。
0: 啊，不是，人家说葱白啊，这绿色不就叫葱绿吗？
1: 哦，葱绿，葱绿，好，你聪明又灵敏。好，啊，咱酒也先关火。
0: 好的。
1: 哦，袂歹哦，红的、绿的、黄的、白的都有，色香味俱全，赞赞赞赞赞！
0: 耶、yeah, ，那我就起锅喽。
1: 好，那我们就
2: 开饭啦！
3: 啊，终于如愿以偿的让香肠弟离开了，不用再为了他牵肠挂肚。啊，还有香味耶，看来味道是会骗人的。还是得记清楚食材的保存期限，提醒他们在期限内搬走才行。

这是梁静茹的歌声，如果冰箱会说话。如果冰箱会说话，他一定会说你赶快把你前几天冰起来的东西给它清干净后，不要把东西放在我身体里面放太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啊，好像把东西放进冰箱里面就比较不会坏，甚至说有人会觉得说只要放进冷冻里就是永远不会坏，没有那种事情。毕竟呢，这个细菌啊在里面滋生，它其实是不分昼夜、不分温度、不分场所的，想要怎么长就怎么长。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呢，想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居家环境的安全跟干净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希望这个一系列的冰箱里的二房客也提醒大家回家稍微整理一下冰箱吧，不要再把冰箱当成仓库一样拿塞，只进不出，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也会病从口入哦。下午1:53，持续来补充路况。首先提醒的是，刚才新增的情形都是在市区，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桥中段，说是机车道的外侧呢，正在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请朋友经过小心。桃园市大园区的国际路一段往南跟民生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车子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外侧的两个车道正在进行封闭施工。哦，会不会跟刚刚的号志灯异常有关联呢？再麻烦朋友经过路口还是要小心慢行。那另外持续提醒一下，目前台64的东向1.9公里，在过了八里的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车道上面抛锚的客运还没有排除。台64西向4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碧车湾也有一台抛锚的砂石车停放。还有台65线往北方向1.2公里，在过了新庄一，再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事故是否排除。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哦，电话0800-0003-0003。再来关注的是，目前路网图上呈现红道发紫的路段，就是国二甲往西的方向，从大园开到圳头，真的是车速低于20公里，非常缓慢。主要不是因为国二甲上面有什么工程，是因为在平面道路上面正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直接回堵了，直接堵回来我们的国道的这个主线车道。所以麻烦朋友一定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您赶时间的话，也先行避开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大园到圳头目前均速都是不到40公里，甚至是有点定点情形。给你一点有希望的歌曲吧，这首歌曲来自于 FIR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星火》，让大家在逆境中不会再次挣扎，可以像一场黑暗却大胆盛放的流星雨一样灿烂而非常的美丽。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52公里过了南云路段，有木头掉在中线车道，继续往南253.4到253.5公里，过南云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掉落物。国二甲西行大圆到钻头交流道受到平面国际路一段的工程影响，时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小早在省道台64线西行4公里，观音山隧道停放 B 车弯的砂石车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60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跟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西行25公里，在太原出口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新北市警局启动酒驾大执法，统计今年1月20号到3月5号，取缔酒毒驾988件，十年内累犯2次以上，共73件，执法成效显著。新北警也强调，后续会加强稽查，避免憾事发生。今年国内发生多起酒后及毒后驾车造成家庭破碎事件，新北警为了从源头阻止憾事发生，特别规划为期45天的酒毒驾大执法，针对连外桥梁、餐饮营业场所、密集路段，还有容易肇事路段，加强拦查取缔。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指出，统计专案期间共取缔毒酒驾件数，相较去年同期增加638件，提高大约182%。酒驾交通事故件数也较去年同期减少4件，下降12.5%，显示强化执法还有事故防治作为已经逐步发挥成效。
2: 有酒驾、毒驾或药驾行为者，将一致保管车辆，并吊扣车辆牌照。若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销驾驶执照，且终身不得再考领。本次专案结束后，本局将持续办理强化取缔毒驾工作。
1: 新北警强调，未来将持续结合科技执法，还有机动拦查，强力取缔酒驾、毒驾及各种重大违规行为。民众如果饮酒之后，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之外，也应该多加注意宿醉问题，保障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欢迎朋友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醒米娅继续来补充路况喽。首先要先提醒。

师道过了新竹 A， 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作业目前还在持续当中。国道三号也是有工程哦，占用北上95到72公里，一路是从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那另外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三号的车流瓶颈点呢，是在南下的安坑道中和，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车型状况依旧良好，但是要留意目前双向的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都有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北上从头城一路到南港系统的内侧也是移动性清扫作业进行。那稍早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路段有小狗狗误闯，不确定它现在跑到哪里去，如果您有它的最新位置也麻烦您跟我们说一声。至于现在在国道二甲的部分，到底为什么一路在往西的方向，从那个大园到镇头路段都会车子那么多呢？来找到原因了，原来是因为目前在大园地区的国际路一段跟民生路的路口往南方向车道是正在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非常缓慢，目前施工作业是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所以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过。那这个地方呢，又要容纳原本在国际路的车流，还有从国道二甲下来的车流，所以呢，因为这个施工作业造成国道二甲回堵回了我们主线车道，因此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目前国二甲从大园到镇头均速通通不到20公里哦，原因就是因为在大园地区目前国际路一段往南跟民生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个工程后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后方非常拥塞。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资讯，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省道台64线原本在西向4公里的观音山隧道碧车湾的砂石车，就在刚刚说是开走了，但是东向的抛锚客运还没有排除。目前台64东向1.9公里的外侧车道，过了巴黎要留意大客车。专用车道上面有客运抛锚。省道台65线往北的方向呢，1.2公里，再过了新庄一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经过的朋友同样要小心留意。至于在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一路会到118年10月23。那目前呢，在市区的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在进行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的瑞光路往北跟26巷口，现在远端号志灯依旧不会亮，后经过路口慢看停。还有在台北市区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目前北侧两线车道依旧是活动交管，一路到礼拜六后7月25号为止。那全园路221号，也就是在敦叙工商旁边，因为有这个边坡落石的抢修工程，目前依旧是管制工区，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如果您要往返这个阳明山上下山的话，请利用东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那再来呢，要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桃园市大园区的国际路一段往南跟民生路交叉路口，目前因为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所以车速非常缓慢。哇，刚刚看了一下国道二甲的 CCTV 已经定点了，已经定点了，驾驶朋友如果您还没有上来请先别上来。国道二甲目前从大园往镇头方向是已经定点了，希望朋友可以的话先不要上来。那为什么它会塞车呢？原因就是刚刚说的在前方的这个工程影响，目前因为桃园市大园区有这个在国际路一段往南跟民生路的交叉路口有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状况，所以只剩下内侧一个车道要容纳那么多的车，因此才会后方车多，也回堵到了国二甲的这个西向的主线车道上。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改道了。那另外也提醒，刚刚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北师大路前的外侧车道发生碰撞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北市交控说后方尾端已经回堵到了福和桥。再来，稍早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南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匝道前的位置，中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哦，现在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64往东1.9公里，过了八里路段大客车专用车道上面原本抛锚的客运，就在刚刚确认排除了，辛苦。

朋友了，更多路况后续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0000-123，多谢大家。来听蔡小虎的歌声，继续过去，爱人醉落去，但是呢，提醒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是不是一首觉得想要跟着这个节奏一起摇摆起来的歌曲嘞？哦，但是爱注意呢，我们开车的时阵吼，千万唔通饮酒啊，也千万不可以呢假斗吼，因为毒驾跟酒驾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千万不要让你一时的快乐变成一辈子的遗憾哦。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吼，目前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之所以大园到圳头几乎是北丁北当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在国际路一段吼，大园区的国际路一段跟民生路路口的工程。城占用外侧两线，目前只设下内侧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因此才会回堵回我们的主线车道。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请务必要改道了。这是国道二甲目前大园到圳头车多的原

0: 因，是因为在大园区的国际路一段往南的方向跟民生路口正在进行工程占用外侧，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水快往北市大路前的外侧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了。更多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3，得下大家。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近年来呢，有没有发现这个毒驾酒驾的事件好像常常会跃上新闻版面？那主要也是因为不管是酒精还是毒品，其实都是会严重影响到我们驾驶朋友的判断力、反应还有控制能力，甚至是延长他的反应时间。那如果今天呢正好又加上可能速度开得比较快啊，或者说经过一些人车比较多的地方啊，哇，那这个危害就很大了吼。所以近年来呢，这个毒驾跟酒驾的处罚也是不断的在持续加重，但是为什么就是罚不会罚不怕嘞？好，今天我们就请律师来好好告诉我们哦，到底这个酒毒驾有哪一些的法律责任。空中邀请到的是我们法律扶助基金会的杨志全律师。律师您好。
4: 各位好。
0: 那首先呢，就先请杨律师帮大家稍微简单叙述一下哦，这个毒驾跟酒驾在法律上面他们的定义是什么呢？
4: 好，我先说一下，酒驾就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及刑法的规定，只要驾驶人喝酒之后哦，他的酒精浓度超过法定标准，或是影响安全驾驶，就是构成了行政违规还有刑事的犯罪。那他违规的酒驾值哦，只要达到每公升 0.15 毫克，或是血液酒精浓度 0.03% 哦，就是违规。那如果达到每公升 0.25 毫克，或是血液酒精浓度 0.05% 以上，那是更违反了刑法第185条之3不能安全驾驶的罪责，会有刑事的责任。而且、哦、要补充哦，就算哦你没有达到这个数值，只要你有酒测的数值，但是你有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况、也是会构成刑法第185条之3不能安全驾驶罪哦。
0: 原来如此。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小误会哦，以为说哎呀我只要这个呼气检查后过关就不会被罚，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来认定吗？
4: 对。即便哦你呼气的浓度哦只有 0.01 毫克哦，非常低，但是只要你发生了车祸，这就已经构成了酒驾
0: 哦。
4: 那你被判定为肇事主因的这个比例就会非常高哦，而且也会面对啊高额的求偿。
0: 是没错哦、那因为其实不管是在什么季节，像是夏季很多人可能会喝啤酒，想说这样子比较清凉解暑嘛，那或者说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可能吃一些姜母鸭啦哦，这种比较可能含有酒精类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呀反正我们等一下喝一喝水就没事了，但是 no 只要你给大家吃下去这个有含有酒精类的食物，就算是什么酒心巧克力哦，吃下去之后那个酒精一样会残留在你身体，一样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个状况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毒驾、酒驾的部分、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违反了相关的这个刑事责任。好，那再来我们要提的就是有关于毒驾的部分。毒驾的部分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明确的定义呢？
4: 毒驾的部分呢，目前哦，针对不同的毒品项目，哦，都有公告这个规范值。像最近呢，我们最常热门的就是伊托咪酯丧尸烟弹哦，它的公告值是每毫升哦50奈克哦，是非常少量就会超过了毒品的标准哦。
0: 是，
4: 也就是说只要你有使用这个丧尸烟弹哦，就一定会超标。
0: 是，那刚刚有提到那个奈克，它好像就是1/10克，就是超级无敌少，但是就是那么一点点就已经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然后让我们判断力直接下降嘛，对不对？
4: 对。
0: 嗯，
4: 而且这个毒品的状况它是很严重。
0: 嗯，
4: 如果你是施用伊托咪酯，就是我们说的丧尸烟弹啊，
0: 嗯，
4: 它很有可能让你不自主的会发生哦意识混乱，哦身体抽搐的状况。
0: 嗯，
4: 那如果你在开车中发生这种状况，你会完全没办法控制车辆，所以往往会发生很严重的车祸。
0: 是，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酒驾或毒驾。那我们有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像刚刚那个酒驾的部分呢、啊，他只要有验出那么一点点，然后被认定为不能驾驶，他就会触犯刑法嘛。那毒驾的部分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就算他这个可能在验上面他的浓度没有超标，但是他一样会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一样是会被认定为不能安全驾驶的、欸。
4: 是的，一样，只要验出有毒品的反应、哦，那你一样会被认定。就是不能安全驾驶罪，有很严重的刑事责任。嗯、
0: 是没错、哦、而且其实毒品的部分，除了就是驾驶车辆这一块有可能会触犯刑法之外，因为毒品的施用本身好像也是有刑责的，对不对？
4: 对，会另外会有施用毒品罪。
0: 嗯，好 ，OK，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请大家务必要留意。那其实除了我们比较常知道的这个刑事责任之外，还有行政责任啊。
4: 对，行政责任就是我们最常说的罚单
0: 哦。
4: 只要你有酒驾或毒驾的话，
0: 嗯，
4: 一定会被开罚单。
0: 嗯，
4: 而且现在因为政府都严厉的在处罚这个酒驾跟毒驾，
0: 嗯，
4: 都已经要会吊扣你的驾照，也会将你的车辆一致保管，
0: 是，
4: 甚至哦会处罚同车的乘客
0: 哦，连坐罚。嗯
4: 对，
0: 嗯哼哼，好，所以不管是这个车子的所有人，还是真的开车的人，还是这个坐车的人，反正全部都是一律会连坐罚处分。那我们处分的部分，就除了罚单，有的时候好像还是会强制没入车辆，是吗？
4: 目前是会先一次保管车辆。
0: 哦，
4: 那目前行政院的草案呢、啊，已经在规范说要直接没入车辆。
0: 嗯哼，
4: 对。
0: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个行政责任。那再来呢，毕竟有的时候有一些交通事故可能会造成别人的一些财务损失，或者说甚至身体上齁健康的损失，那这个部分应该就涉及民事了齁。
4: 对，那你就是如果你酒驾或毒驾发生交通事故，除了刚刚讲的判刑责很重还要缴罚单以外，如果你造成他人受伤跟死亡，其实往往都是负几乎全责的严重赔偿责任，
0: 是，
4: 而且赔偿金额都是往往是高达数百万元哦。
0: 嗯，
4: 其实这是对于一个家庭影响很大。
0: 嗯哼哼，那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想说，哎呀，我有买保险，不用担心。但事实上，这个部分好像保险也不保你嘛。
4: 我补充哦，如果是酒驾或毒驾的话，
0: 嗯，
4: 那往往在一般的保险。保险公司会直接引用保单条款除外条款、嗯、对于酒驾和毒驾的行为是拒绝理赔的，
0: 是
4: 拒绝理赔。
0: 嗯，
4: 那如果是一般就是政府的强制责任险、哦、保险公司会先赔偿受害人、
0: 哦、
4: 但是也会回头再去跟这个驾驶人求偿，
0: 是
4: 追讨全部的赔偿金。
0: 嗯哼，毕竟
4: 所以酒驾跟毒驾其实都是哦是会导致你负担很庞大的赔偿责任，
0: 是，
4: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不管是毒驾还是酒驾，那个是你的个人行为造成的哦，并不是一些意外造成的，所以这个以保险公司的立场，他也会觉得说，这个你当然要自己为自己负责任啊，哦，并不是我们保险公司要全部帮你扛下来，所以最后的最后呢，其实我们的杨律师还是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部分嘛。
4: 对，其实我最主要就一再强调，千万哦不能。喝酒就不能开车哦，
0: 嗯，
4: 更不能有毒驾的行为。
0: 是，
4: 你只要有一次的酒驾或毒驾，那就很有可能面临哦非常严重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而且民事赔偿。那这些哦，都可能让你失去了你的工作跟你的自由，而且还会伤害到别人的生命、身体。
0: 嗯，
4: 所以绝对不要去酒驾跟毒驾。
0: 是。因为这个真的是一次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那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法服的杨志全律师哦，跟大家分享这个酒毒驾的法律责任。那当然啦，如果在法律的上面你有想要特别询问的地方，我们法律辅助基金会可以帮忙吗？
4: 可以的，
0: 嗯，
4: 如果呢你有任何法律的问题哦，都可以拨打法律辅助基金会的免费咨询专线哦，02-412-8518，也可以到各县市的法律辅助基金会分会。来预约法律的协助。
0: 是好，我们的024-128-518这支电话呢，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但是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真的酒毒驾千万不要去碰啊，以免呢让你自己的生命呢就这样子给它虚度光阴了。那今天

0: 空中站非常感谢我们的杨志全律师来提醒大家，谢谢您。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在我们两点半收听新闻之前，提醒朋友一下路况哈。现在在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国际路一段跟民生路的路口施工，造成后方已经回堵回国二甲的西向大园到圳头路段，目前车速依旧低于20，几乎是定点没停没当。另外，省道台65线往北，原本在1.2公里，新庄一过了之后的事故，感谢朋友来补充，这是自小客车跟连结车事故。现在北分局说事故排除，但是后方的车流大约有3公里左右，也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目前还在处理的事故消息呢，是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北市大路前外侧事故，后方尾端回堵到了福和桥。新北市五股区也有一起事故，是在新五路二段往南，正好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前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了，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着来听到的歌曲是郑智化的歌声，叫做星星点灯。好，还是要请大家真的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也要爱惜别人的生命。酒驾毒驾都是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任何一个都不可以去做，以免呢伤人又害己。那等一下我们听完歌曲之后，2点半收听新闻。看着你哭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根据行政院足迹总处最新统计，高雄今年上半年失业率 3.2%， 延续去年的好表现，持续拿下六都最低。市府表示，随着产业转型，不只带动城市的发展，也创造更多元的工作机会。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高雄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吸引国内外企业投资布局，尤其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进驻，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也让就业市场出现更多的新选择。高雄市政府劳工局表示，除了打造友善的投资环境，也持续透过职业训练、就业媒合、客制化征才等措施，协助青年、中高龄以及妇女等不同族群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高雄市劳工局局长江建新说，
2: 高雄市府团队在陈市长带领下，持续推动产业转型、招商投资及就业服务措施，高雄市失业率自114年上半年即创下县市合并以来最低失业率 3.2%， 今年上半年表现稳定，失业率仍

0: 持续维持六都最低。
1: 劳工局指出，未来将会持续串联产业需求与人才培育，提升劳工职场竞争力，打造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就业环境，让高雄成为企业投资、人才发展的城市。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市推动长照 3.0 互助喘息服务，家庭照顾者只要到据点协助照顾长辈一天，就能换取家中长辈两天的照顾服务，不但让照顾者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也让长辈走出家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卫生局今年3月起配合卫福部推动互助喘息服务示范计划，目前已在三民区、盐城区、阿莲区以及前进区设置四处服务据点，截至6月底已开班64班次，服务178人次，获得不少家庭照顾者的肯定。首次使用还能享有两次免费体验，之后一般户半日100元，全日200元，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则免费，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2: 互助喘息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服务换取服务，照顾者在协助别人的同时，也能替自己换得休息时间，让家中的长辈到据点参与活动，增加社会互动。照顾者和被照顾者都能一起受益，也希望更多的家庭一起加入互助照顾的行列。
1: 卫生局表示，民众可以透过互助喘息服务预约平台查询临近据点，或拨打1966长照专业申请评估，善用长照 3.0 新服务，让每位家庭照顾者都能适时的喘口气。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市长黄伟哲出访波兰，成果丰硕，城市外交上大有斩获，携手格但斯克市签署合作备忘录，台波城市交流再添重要成果。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台南市长黄伟哲出访波兰，跟波美拉尼亚省省会格但斯克市签署双边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黄伟哲表示，台南是台湾重要的科技重镇，近年更积极投入人工智慧以及无人机等新兴产业，而波美拉尼亚省近年也积极布局相关领域。这次跟格但斯克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期盼促进彼此的企业交流跟产业链结，共同把握工业4.0所带来的新商机。市府表示，台南在波兰现有两座姐妹市，一个是2004年缔盟的艾尔布兰格市，市内古迹弗隆堡是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安息地，另外一座城市就是2025年缔盟的罗兹市，是波兰第三大城，奇美食品在这里设有生产据点。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劳保局资讯站。
6: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7: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6: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7: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6: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7: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下午来到了2:37，继续在新闻时段后服务大家。挂起米娅，今天在空中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路况部分，先讲排除的吼，原本在新北市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南的方向，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前的位置，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还有稍早台65线往北1.2公里，再过了新庄一的自小客车连接车事故也确认排除，只是后方3公里的回堵车流还在等待疏解消化当中。目前放眼整个北台湾的路网图，唯一这个红道发紫特别辛苦的路段就是国道二甲。目前国二甲一路往西方向，从大园开始到圳头，平均车速都不到20公里，原因是因为目前在大园区的国际路一段往南跟民生路的交叉路口，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这也是为什么会一路回堵回国二甲的主线车道。那我刚才其实也稍微帮大家看了一下线上地图啊，驾驶朋友吼，如果你开国道二号往西啊，到了大园吼，在你抉择吼到底要往哪里走的时候，请先走那个往110线道的那一条。好，目前呢往110线道那一条会相对顺畅好走。那原因是因为目前呢这个前方的工程是还在进行，也连带影响到了国二甲的车流。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从大园转到国二甲的话，建议你先不要转过去，吼直接走平面会比较快速的避开车流瓶颈点哦。那如果你已经卡在车阵当中怎么办呢？哦，毕竟这个中间也没有任何的匝道可以下去了嘛，我们就只能循序渐进，哦，小心的保持安全车距喽。再来国道的朋友继续来提醒一下，目前国一的南下68到93.5公里，过右师道过了新竹 A 内侧移动性工程持续当中。在国道3号往北95到72公里之间，过了宝山到过高原的内侧也是移动性施工中。国道5号工程则是占用了双向的头城、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除此之外，目前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内侧也是有清扫队伍正在努力的施工中。再来提醒的是，现在省道方面的工程，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延续到118年10月23日。那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呢，稍早台北市的水快往北市大路前外侧车道事故终于排除，但是后方尾端根据北市交控的监测吼，是还在西周街左右，还是要请朋友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台北市在瑞光路往北跟26巷交叉路口那个远端号志灯啊，依旧不会亮，好，现在交工处已经把它路暗了，所以不久之后它就会赶快修复，也请朋友经过路口慢看停喽。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目前无法通行，因为活动交管会一路到7月25日礼拜六为止。好，那后续的路况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网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得下得给。这个时间点开车有点爱困吗？来，这个歌曲吼，用非常强大的节奏来叫醒大家。Big Bang 的经典作品 Bang Bang Bang。

0: 这是 Big Bang 的歌曲 Bang Bang Bang， 是不是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听完之后好热血啊？就像是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就想要热血的下单买好多好多东西呢。网购的时候，我最开心的就是下单的那一刻，但是最伤心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付钱的那一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网购的事情，到底有哪一些不可不知，我们在消费上面可以避免掉的争议呢？消费停看听，消费停看听，今天跟你分享的网购，当然因为毕竟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哇，各大网购平台纷纷推出各种的优惠活动或者期间限定，就是想要好好的赚你的钱啦。那当我们消费者呢在网站上面下单之后，是不是就代表这个交易就成立了呢？还是说下单之后到真的拿到货中间还有可能有些变数？今天我们就请来自于消基会南区分会的义务律师李怡婷律师来跟大家解析一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律师来聊的就是网络的购物纠纷嘛。那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业者呢，不管他是出于他真的是商业的优惠活动，还是说他真的是不小心手滑，就写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那毕竟有的时候消费者就这么刚好想说，哇，真的假的，捡到便宜就疯狂下单。那想问问看，像这样子的单呢，如果消费者已经下单并且支付款项之后，业者是不是可以单方面的来解除这个订单，或者说拒绝出货呢？
1: 好，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回到一个法律的基本概念，就是究竟消费者的一个下单行为它是一种要约还是说它是一种承诺。那基本上呢，如果我们回到一般法律的一个世界里面，你去想象一下，就是当我们走进去一间实体商店的时候，那看到货物架琳琅满目的商品，那这些商品其实业者都会

0: 标示它的一个价格。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法律把它认定说，哎，货物如果标定卖价陈列者视为要约，所以当我们消费者从货物架上拿下了一个商品，那就等于说，哎，这个部分是个承诺，那代表说我们要去做结账的动作，好，那这个部分是买卖契约成立。那比较有问题的地方其实是出现在网络的交易世界里，那目前像是以虾皮或者是 Momo 或者是雅虎奇摩来说，他们的购物平台上面的服务条款其实都有非常明确的约定，还有特别去提到说，欸，消费者的一个下单行为原则上不等于说业者有出货的义务，而业者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权利可以去保留是否接受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有可能确实会出现在网络交易的时候，那消费者这个部分都已经完成下单甚至已经付款，可是事后还是会被拒单
1: 啊，原来是这样。但是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好像总觉得这个业者哦，好像蛮占便宜的，会不会消费者很吃亏啊？我们现在现行的法规怎么规定的？是真的可以这样写就可以免责了吗？
0: 嗯，好，那目前的法令的话，其实它主要是规范在民法的154条的一个规定。
1: 嗯，
0: 那这个规定其实它的原则是在讲说，契约的要约人因为要约而受拘束。那要约当时哦，如果预先声明说我不受拘束的话，或者是依这个事件的性质啦，我们可以认为当事人没有受拘束的意思不在此限。那我们把它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诶，当我们今天在网络的交易平台，我们透过照片，然后透过一个价格的一个标示，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主要是要吸引或提醒消费者，欸，可以来买我的一个商品。那我们的服务条款会预先声明说，欸，业者这个部分是对于消费者的订单行为有保留是否接受的权利。那因为他有一个预先声明的动作呢，所以其实依照我们的法律规定，业者事后如果不接受这样的订单，基本上业者的拒绝订单是有道理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哇！所以不能说就是看到那个网络上想说，哇，怎么零元抢标之类的，就是直接想说也太好了，赚到了哈。有可能他只是个噱头啦哈，他还是有机会可以来拒绝出货的。好，那当然呢，我们在网购上面有的时候还是会不免发生一些这个消费争议嘛。那如果真的有一些网购的消费争议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确保自己的权益不会损失太多嘞？
0: 嗯，好，那这个情况下可能消费者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其实不是说他的一个付款方式是否已经付款了没有，他其实要注意的地方是，诶，他在网络交易如果去下单之后，事后有没有去收到一封确认订单成立的一个信函。那例如说这个确认信函上面很明显的他会记载寄件编号取件编号，那甚至接着页面会出现说，欸，业者已经在出货中等等，但事后突然间，欸，没有收到这个货物，这个时候呢，消费者其实就应该要把这个确认的一个电子邮件或确认的一个信函把它截图或把它下载下来。因为当业者如果他透过平台内部的确认机制他已经要接受这个订单，但事后却无法出货的话，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业者的责任咯。
1: 哦，原来如此。嗯哼哼，好，所以我们这个刚刚有提到说确认订单的这个邮件也把它收好，记得把它最好截图下来，安全起见。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保存证据还有没有什么也是可能会用到的，然后我们需要先提前保存下来的证据呢？
0: 如果是这个部分，可能假设你跟业者之间有一些私讯的话，那这个讯息的内容可能足以让人家确定说，其实业者这个部分他基本上会履约，一定会去履行这个交易。那这个私讯的截图画面其实也是可以保留下来，因为这个可能也会涉及到说，诶，私讯的时候明明业者就是说这个东西打50%，诶，啊，结果实际上下单的时候怎么会变成95%啊？这个真的差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觉得，诶，资讯的截图也可以把它保留下来，事后来跟业者主张一些权利。
1: 嗯哼，有的时候这个对话截图哈，如果你没有赶快截下来，有可能他会像是什么收回啦之类的哈，那就截不到了哈。那所以这个证据哈，确实是要在。

0: 一开始就要保存下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把证据保存完之后，我们要去哪里找一些什么样的人来帮忙呢？
1: 其实遇到一般的消费纠纷，像是各县市政府的消保官，或者是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那再来真的不行的话，其实一般法院的一个消费纠纷都是走小额诉讼程序，那这些都是消费者可以去主张权利的一些合法的救济管道。
0: 嗯，原来如此。好，所以希望朋友都不要遇到了，但如果真的不小心遇上了，至少你知道该如何自保。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的南区分会义务律师李依婷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最亮的星光，旧歌曲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56，继续来帮大家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现在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啊，依旧车速非常缓慢的地方就是国二甲了吼。目前国道二甲往西方向大园开到镇头，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在前方的这个平面道路上的工程啊，所以回堵回来的。那工程在哪里呢？在大园区的国际路一段往南的方向跟民生路的路口，因为施工作业占用外侧两线，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车多回堵吼，也影响到我们主线车道的车流。建议驾驶朋友，如果你原本正打算从国道二号转国二甲的话呢，先不要过来，麻烦大家先不要过来，建议大家走那个往110线道的，目前看起来呢车型状况比较好，你也可以先行避开在前方，就是刚刚说国际路一段跟民生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因为这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你可以走110，就是 中正东路一路往前走，然后走到了那个113线道，就是中山北路的交叉路口，我们再转弯，这样子会相对顺畅一点点。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也有发现车流瓶颈点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到中立交流道，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平均车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目前国道一号还在施工的地方呢，应该影响到湖口啦。国一南下68到93.5公里，过了右师道，过了新竹 A 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队伍正在施工中，我猜这是湖口会车多的原因。那中立路段车多呢，就是单纯车多了，请您一定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来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都要过了高原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还在持续中。国道五号，国道三号还有一个刚刚的最新消息，国三北上的45公里过了树林，看到了大小货车抛锚，目前停放在了路间，已经通报处理了。那我们国道五号朋友，今天双向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都有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五号呢，还是要稍微小心一下哦。原本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内侧清扫作业就在刚刚说结束了，但是看了一下路网图哈，往北方向其实从雪山隧道开始到南港系统均速通通低于60，还是请您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也提醒朋友，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等一下，我们3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来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立转接道一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 354.1 公里南子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

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99.5 到199公里之间，过快关交流道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北上45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都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镇头路段，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全。
2: 检查之后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1: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3: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他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1: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4: 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知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他们可能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卫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1: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健检红字。
2: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

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那、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

0: 哎，所以魏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哎，真的数值就一直有在改善。
1: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九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路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1: 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2: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下午来到3:11，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现在呢，有一些听众朋友私讯我跟我说，哎呀，滴滴落雨吼，所以提醒朋友，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的，这样才能照亮前途，也让自己大放光明。除此之外，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也是要有一个习惯动作，把车头大灯给它点亮打开，才可以增加自己车的能见度哦。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后，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三号往北45公里过树林的路间抛锚的小货车，刚才确认排除。那另外呢，刚刚在台北市，这个是宝桥后，从台北市要往新店的方向，说是看到了内侧车道发生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市区的部分还要提醒，目前台北市瑞光路往北跟26巷口远端号志灯依旧不会亮后，虽然已经入案，但是还没有完全排除。那另外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是有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线，所以建议朋友多利用木新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正街作为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另外在乐群一路往东是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施工占用外侧到五点。台北市区目前还在施工的还包含内湖路一段37巷，

737项，介于环山路三段到立山街62项之间。路面工程目前是全路宽施工封闭哦，一路到晚上的8点钟。另外，在延平北路七段，介于353号到社子大桥之间，也是封闭路面进行工程。台北市额外提醒，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到公园路的北侧2线车道，目前依旧因为活动交管无法通行，到礼拜六7月25号为止，都请您先行避开。另外，在忠孝桥往三重，请问桥中段机车道外侧的那个步行清扫作业现在结束了吗？好，再请您帮我 double check 喽。新北市也有好多的施工地点，包含在土城地区的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之间，管线施挖工程到4点。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集中线，目前也是有工程在施作。今天下午到4点钟，那晚上的10点钟又会再一次二次施工哦。汐止地区的新江北桥双向施工封闭部分的慢车道，一路到下午4点钟。中和地区在连城路530号到520号前方，往土城方向的车道有自来水管线工程到5点。林口地区则是在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树林地区两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包含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期间，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另外呢，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桂山区的万寿路，则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要走骏宝路、骏兴街、三骏街还是三龙街，都是 OK 的。哇，就在刚刚，台北市有一个最新的状况，在中山北路六段往北市东路交叉路口之前，中间车道有抛锚的自小客车停放哦。新北市在泰山区的新北大道五段往回龙方向，介于新生路到桂子路之间，现在车子也开始多起来。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也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车子突然变多了嘞？另外也同时提醒哦，今天在桃园市的大园区，因为国际路一段往南跟民生路交叉路口正在施工，外侧两个车道都被占用了，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其实呢，附近车流都是非常的大。那尤其这个工程呢，也连带影响到了国二甲下来的车流。目前在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一路从大园到镇头，平均车速通通低于20，主要就是受到在平面的这个工程影响哦。所以为了不要让大家都卡在我们路上，建议你啦，在国道二号的大园交流道，我们就先下来，走那个往110线道的方向，会比较顺畅好走。因为目前如果你要往国二甲的方向，是直接北丁北塘咯。看了一下监视器，比刚才有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刚刚是直接不动了，那目前呢车子有开始动起来，但是这个动起来呢是只有放掉刹车的那种速度，所以呢朋友请务必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另外也顺便提醒一下目前国道的其他车流表现，包含在国道一号目前的车流是集中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主要是因为今天南下的68到93.5公里过了右势道，过了新竹 A 内侧正在进行移动性工程的关系，所以才会车多。那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过了安坑交流道，奇怪哦，车速目前平均不到20公里耶，是紫色的灯号。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目前呢安坑路段可能啦，我不是很确定，因为现在监视器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它有一个这个下雨的标志，所以可能目前是正在下雨啊。果然安坑隧道的这个南向出口的地方哦，雨势很大哦，水滴很清楚，所以提醒朋友雨中行车赶快点亮你的车头大灯。那目前受雨势影响，在安坑路段的均速大约是在17公里左右，也是相对偏慢。国道五号的车流呢，则是集中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处，单纯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目前国三跟国五的工程呢，是在国道三号往北95到72公里，过了宝山到过高原的内侧移动施工。国道五号则是目前双向的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都还在清扫，所以朋友经过同样要提高警觉。那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了，08。

0000123000000123。说到灿烂这首歌曲，不管是它的这个旋律还是这个爆发力都很灿烂，它是邓紫棋这首歌曲《光年之外》。感受

0: 想闹。
1: 他是铁肺天后邓紫棋，《光年之外》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哦。再来换一个口味吼，来，这个是从 YouTuber 转成全方位艺人的郑英生，这首歌曲叫做《阳光灿烂的原因》。稍早台北市区在宝桥往新店方向内侧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喽。

就是觉得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了呢。阳光灿烂的原因，这是来自于郑医生的歌声。今天我们的灿烂主题呢，继续把光芒传递下去。接着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小虎队的经典不败作品，叫做《星光依旧灿烂》。等会儿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就来收听半点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朱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60.6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3: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5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2: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现行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现行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近年来，演唱会及体育赛事蓬勃发展，但身心障碍者仍普遍面临身障席及无障碍设施不足、购票规则差别待遇等问题。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5大改革诉求，希望从制度面全面落实文化平权。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台湾身心障碍儿童权利促进会秘书长周淑金指出，文化参与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但目前身心障碍者从购票、入场到观赏演出，仍然面临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包括轮椅席的设置无法回应多元的需求、各售票平台的购票规则以及认证不一致。
5: 我们本来以为文化部

0: 之前补助了，都改成线上售票，结果不是，他到现在还是有网络传，还是有传真，可是传真你得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是可以进得去的，但我们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不进不去。好，传真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还有 email 购票也是一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花招，让我们都没有办法因应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网络购票，而不是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购票方式。
1: 立委与身障团体提出五大诉求，包括推动身障席的比例法制化，建立大型展演活动，合理且一致的身障席设置标准，建立全国一致的身障席购票制度，全面盘点展演的场馆、身障席及无障碍环境的设置，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朋友都能够公平购票，安心观演。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花莲国际艺术节邀请享誉国际的欧洲艺术团队周末在花莲市日出大道演出，结合充气艺术、剧场、舞蹈、音乐与高空特技，打造震撼人心的国际及艺术飨宴。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县文化局邀请法国奎达姆公司、西班牙泽尼特空中芭蕾舞团，先后于25号、26号晚间7点，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分别演出《骄傲骑行》以及《月光仙子》两场表演。花莲县文化局表演艺术科长胡慧轩表示，其中《骄傲骑行》为大型户外作品，由6匹巨型发光巨马、1匹巨型漂浮飞马、1名驯兽师、2个人形图腾偶共同完成演出。团队运用大型充气装置、灯光设计、现场音乐，将公共空间幻化成梦境世界。而月光仙子表演内容讲述一群洁白如月的精灵陪伴月亮环绕地球飞翔，高空舞者在灯光跟维瓦蒂四季音乐当中于高空中翩然起舞，打造具视觉震撼的空中芭蕾艺术剧场。
4: 很大的漂浮的飞马，它是由人穿戴的骏马，比如说马会整个身体扬起， 会有很多像马的动作。空中芭蕾舞蹈，他们是会用吊车，然后会这样甩出去，然后他们也会用倒吊的方式去接近民众。
3: 花莲县文化局期待借由大型的户外演出，让艺术走进城市空间，拉近民众跟艺术的距离。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下午3:36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 94.3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补充路况咯。稍早在台北市区环河北路往南的方向过了郑州路口，说是呢要衔接环快引道上面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持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目前依旧是进行活动管制，会到礼拜六才收工。那另外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往北市东路前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哦，经过的朋友也要小心闪避。再来提醒的是在桃园市大园地区的国际路一段跟民生路口，目前往南方向的车道上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周围的车速都受到影响，也连带影响到目前国道二甲要往西的方向，从大园到圳头均速还是依旧不到20公里。驾驶朋友，如果您原本走国道二号，原本打算从大园衔接国二甲的话呢，建议你先走往台，就是110线道的那两条，就是左边内侧两个车道，不要走。

外侧，因为你外侧衔接到国二甲呢，正好就会碰上车流平行点。那另外呢，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或说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原因，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咯。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着是我们来到了古典时间，要来了解古典音乐咯。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0: 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今天推开大门，我们的中央大学音乐讲师陈慧娟老师已经准备好要来跟大家分享孟德尔颂的作品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记得在上一次老师分享那个结婚进行曲齁，让好多听众朋友呢就私讯米娅跟我说，哈，原来这首歌是孟德尔颂的。
1: 嘿，对，是啊，
0: 从今开始你已经知道这个音乐史上有那么厉害的一个人。
1: 其实他的作品呢，除了结婚进行曲以外，他的所有作品也都是红不让到现代
0: 啊。
1: 对，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呢他另外一个独创性的发明。之前我们是说他写的歌德的作品，
0: 嗯，
1: 好，然后莎士比亚的作品《仲夏夜之梦》的一堆序曲，然后呢后来他都把戏剧也都写进去了，
0: 嗯，
1: 那么这就是他交响乐上面的贡献。现在我们要听的是他键盘乐器钢琴上面的独创性，也就是说呢他发明了一种曲式叫无言歌。无言歌的意思就是没有歌词没有文字的歌，但是用钢琴来演奏。
0: 哎，那不就跟我们现在的那个轻音乐是一样意思吗？
1: 是有一点像，但是轻音乐毕竟是现代人，所以比较摇摆，但是孟德尔颂的无言歌呢是有一个标题，有点像是说把他崇拜的那个舒伯特，我们在之前讲的舒伯特的一首一首
0: 小的短曲，
1: 美轮美奂，对，短小的那个艺术歌曲，
0: 嗯，
1: 都化作了钢琴的音符，也就是钢琴自弹自唱了起来了。
0: 哇，
1: 所以呢这个无言歌的意思呢，它正式的名字叫 Song Without Words， 就是歌，但是不用去写字，这样子不是更好吗？因为没有歌词的限制，你反而可以更有自己的遐想空间在你的聆听上面，
0: 嗯。
1: 那么他这个无言歌这一册呢大概是写了48首。
0: 这么多吗？
1: 对，然后里面呢都是那个差不多是三段式，我们说 ABA， 就是一开始的第一段落是 A， 然后再来会转到 B，
0: 主歌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哦，就是然后第二段然后再回来，
0: 哦，
1: 所以曲子呢都不是长大的曲子，
0: 嗯，
1: 然后都是以艺术感为主哦来做，
0: 嗯，
1: 所以呢是美感性音乐感性为主的东西，而不是技术课题。它有很多像他的那个什么一些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都是那个手指要快到会打结的但是呢我们今天不谈那个，因为那个技术性的东西对于大家来讲会是
0: 稍微有点距离感，
1: 深奥了一点点，然后听起来也会累了一点，所以我们选择无言歌让大家可以得到很舒服的休憩感。那么我们今天要先来听的第一首呢也是无言歌里面最著名的一首，叫春之歌。那么这个春之歌呢，你有没有想到，哎，我们去年讲的维瓦蒂的四季的春，
0: 对，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对，那个好像就是众人欢欣鼓舞跳舞欢庆祝这个春天的那种大家一起的东西，
0: 嗯，
1: 但是这个无言歌哈，它比较精巧，比较不像是说跟很多人来 share 这个庆祝，而像是好像你一个人
0: 独享的吗？
1: 抛开了，对，就是抛开了，哎，这个冬天的那个阴霾啊，或者是寒风，在那个温暖的春风里面，你独自漫步着，这种轻巧的那种律动感的步伐，所以呢，你听起来呢，它是一点重量都没有。我们知道钢琴哦，我们有讲过它的个性，在肖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说钢琴很重要，是可以砰砰砰一起所有的音都压下去，那个和弦嘛，那个是别的乐器没有，
0: 很有分量
1: 感，但是这个无言歌是一个和弦都没有放哦。
0: 哦，
1: 对，他都没有放的原因呢，就是他要让这个整个春天呢是非常让人家觉得说轻盈，而且呢音型都往上，所有往上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都是往上，好像一个人会微笑起来了一样的那一种姿态，
0: 嗯，
1: 然后你听起来钢琴啊，

0: 那个和弦都变成分解和弦，比如说哆咪拉一个噔，它都变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把它分开来，
0: 对对，拨奏一样，就好像那个竖琴啊，或是那个吉他拨起来不是都轻轻松松的吗？
1: 对，
0: 或者是大键琴也是哒哒哒哒，轻轻松松的声音。钢琴来模仿这种声音，来描写春天带给人那么舒服的那种轻松跟愉悦的脚步。
1: 哇，老师你分享这么多，让我好期待，我好想听到这首曲子、哦、
0: 对，我们来听听这个摇曳的节奏吧。

这个耳熟的旋律就是来自于孟德尔颂的作品，歌名就叫做《春之颂》。下次你再听到，你就知道啊，这个就是《春之颂》。听完之后，也希望可以洗涤一下大家夏天这个闷热的感受。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哈，台北市目前在环河北路往南过了郑州路衔接环快引道上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后方已经连带影响到市高往西的路段喽。现在市高往西塔城街上方依旧车多不好走。另外也提醒一下，目前因为在桃园市大园区的国际记录一段往南跟民生路口的外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只剩内侧一线可以通行，所以周围道路都是非常拥塞的，也连带影响到国道二甲往西方向。目前大园到圳头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后驾驶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过大园，原本打算走国道二甲，请改道走我们左边两个车道，好往110线道会相对起来比较顺畅好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春之颂的汇报。

0: 刚才听到的就是孟德尔颂的作品《无言歌》当中的《春之歌》。哇，老师真的有一种好像那个小精灵在水面上面奔跑的感觉。
1: 我觉得这是给大家都可以想象的空间，因为呢，孟德尔颂叫做《无言歌》，就是他不想要规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浪漫主义的时候，我们有说贝多芬之后，浪漫主义、个人主义抬头，所以呢，孟德尔颂他更是有这种浪漫主义的特质，所以他撇开歌词，他不写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他把这个艺术歌曲化成音符，那这个音符呢，让你自己去遐想，
0: 这个，就不定义它，
1: 对对对，就不定这个歌词的意思，所以你就是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每一个人独特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可以听听看哦，除了我们刚刚听的原版的钢琴之外呢，如果呢我们用大提琴版，
0: 哇，感觉会比较厚实的感觉出现了。
1: 对，可是呢，这个版本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优点，就是因为如果是钢琴自弹自唱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不会感觉到那个唱歌的抑扬顿挫跟深邃的感觉。可是大提琴的声音刚好是比较可以把这种深邃的歌唱性啊，稍微的加强一点点，所以

0: 因为弦乐器本来就是有一种悠远的感觉，然后跟那种什么钢琴的敲击感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1: 对，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刚刚大提琴在拉的这样子就是说情感啊丰富的歌唱的时候呢，钢琴在下面弹着一模一样，跟钢琴孟德尔颂原先写的一模一样的分解爬音，往上扬的像微笑一样的音型，跟那种轻快脚步的律动的感觉在帮大提琴做一个合奏。所以我觉得这个版本实在是跨领域的改编的非常的好，
0: 衬托的更美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更有一种说服力。
0: 好，那听说今天老师好像准备了第三个版本是不是？
1: 对对对，第三个版本我觉得不是孟德尔颂的东西不够好，而是到了现代二十一世纪，我们可以听到，因为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美国独立以后爵士乐兴起，所以呢所有的东西呢，肖邦的、巴哈的都有被改编成爵士肖邦一整册，爵士巴赫一整册。哇哦！那么这一首呢，也被爵士乐很开心的拿来当做非常好的一个呈现。你会听到说，哦，这个吹捻反而更快乐了，因为那个爵士乐的那个和声一出来，你就觉得 color 就是说这个色彩啊，因为
0: 更缤纷一点了。
1: 对对，因为春天嘛，就是可以开很多花啊，然后草地呀、什么色彩都出来，所以爵士的和声出来，我觉得比原版的东西更增添了你觉得这个春天哪里美好的，比如说河流又是另一种蓝色啊，对不对？这爵士的和声一出来引导，不久呢你就感觉到它的旋律依然存在，但是节奏完全改变了，改变成就是爵士最重要的一种色彩，就是律动，叫做 swing， swing 就是摇。

0: 摇摆的感觉，
1: 对对对，就是完全摇摆起来、哦、这个春天让你觉得摇摆的摇摆 的实在太自在了，太快活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呢，除了尊敬原版之外，我们也可以来享受说现代人如何更自由更解放的爵士版的春天的感觉。

这个 swing 版本的《春之颂》哈，这是孟德尔颂的作品，用现代的方式来演绎。路况部分也要赶快来更新一下。稍早在台北市区环河北路往南方向过了郑州路，衔接环快引道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但是后方回堵还是影响到了市高往西方向车流哦。台北市刚才在基隆路往北光复南路前的内侧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尾端大约是在嘉兴街左右。那另外持续提醒大家，因为在桃园市的大园区国际路一段往南跟民生路口还在施工，只剩内侧一线可以通行，附近周围真的车子非常多，所以也连带影响到国二甲往西方向车流。目前国道二甲往西方向一路从大园到圳头依旧是车速低于20红到发紫的地方。除此之外也发现了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开到中立交流道也是出现车流瓶颈点，但是目前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情势，应该属于单纯车多，请您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如果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听 swing 版本的《春之颂》喽。

0: 刚才所听到的呢，就是爵士钢琴版本的无言歌《春之歌》。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老师啊，在空中分享了这个《春之歌》的不同版本哦，真的感受都不一样。这个春天怎么感觉起来大家都过得不同呢？
1: 是啊，是啊，而且真的是缤纷灿烂，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很自我的 feeling。
0: 没错，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老师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1: 谢谢，谢谢大家。
0: 今天听完了孟德尔颂的《春之颂》的不同版本之后呢，是不是感受良多嘞？好，其实呢，这个经典歌曲就是一度再次去给它改变呐，吼，不管是改了编曲、改了乐器，或者说甚至呢，把这个旋律吼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其实都会非常好听。所以呢，就是经典的歌曲是值得吼用时间来淬炼的。时间下午的3:56，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给你的灿烂歌曲是来自于星光二班一起合唱的《你们是我的星光》。那么等会儿呢？就交棒给星光灿烂的 Lucas 了。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咯，明天下午1点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2: 同一片星光，我终于
0: 哦，我发现路况还是要提醒一下齁，那目前在台北市区的基隆路往北方向光复南路前的内侧还在处理事故，后方尾端大约是回堵到了嘉兴街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可以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好啦，真的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齁，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明天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 51.1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中外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 368.9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的内侧有塑胶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先前 172.6 公里在大雅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以及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都已经接获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镇头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 37.6 公里过雾峰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老公到底爱不爱我？
4: 当然爱，我的爱呀，就像长隧道这么长。
3: 我们真的要进长隧道了。
4: 对呀，我的极致歌后老婆，你是不是又要用歌声来提醒我了？
3: 你啊，给我听好。

0: 安心，老婆大人，我的歌喉还不错吧？
1: 很好，我的极致歌王老公。
0: 行经长隧道，请保持安全车距，开大灯，不蛇行。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沈文成。傍晚开车的时候，我都听小王子卢卡斯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下班没烦恼。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所有开车的好伙伴们哦，记得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告诉我们通报热线的这个路况资讯哦。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高速公路上面呢，刚刚的施工还有一些移动式的扫街作业都已经结束了，分别在国道一号南下68到93.5公里之间，过了幼师交流道一路到公道五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已经结束。此外，在国道五号双向这个

都澳、罗东、宜兰跟头城这些交流道的移动式扫街作业横扫完毕结束。台北市之前在基隆路往北方向光复南路这边的内侧车道事故也都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后方回堵到嘉兴街口这边，就是基隆路一段往北方向光复南路口之前的内侧事故，整点的时候呢就已经顺利排除咯。目前在台北市社子岛这边哦，延平北路七段

0: 掌握好安全距离，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哦。这是延平北路七段353号，一直到社子大桥这边呢，封闭路段进行险铺工程。内湖路一段737巷，介于环山路三段到立山街62巷口，也是进行路面险铺作业。今天的进度呢，到晚间8点才会落幕。目前呢，也是施工封闭全路宽。目前这个内湖路一段737巷，建议大家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国道二甲大园支线现在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一直都是红到发紫，紫到发亮。为什么遐尼塌嘞？因为伫咧国际路一段跟民生路口，目前道路施工进行当中，现场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导致大园到圳头目前车多定点。从这个国道二号西向大园交流道这边，一直到圳头出口都是走走停停。强烈建议驾驶朋友呢，先改道行驶帮帮忙哦。这个是受到大园区国际路一段往南跟民生路的交叉路口封闭外侧2线车道，所以呢车速是极为缓慢。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目前的活动交管呢还是持续的封闭，这个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的凯道北侧2线车道，目前呢接到的资讯就是到7月25号活动结束之后呢才会解除管制，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这是这几天的重要路况之一。台北市北投区全园路221号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这边呢，因为边坡落石，目前正在积极的抢修当中。那现场呢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请大家呢改道行驶东深路会比较好哦。这个走东深路来从这个阳明山，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都可以利用。这个施工工程呢，目前呢还是持续的运作着。从上一次这个台风来临之后呢，在全园路221号，因为呢土石松动，边坡有落石，现场呢还在积极的抢修当中，缩减管制区域，一直到工区前后的范围。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530号到520号。就是往土城方向的车道，现场也在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到7月30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台北市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民水路到堤岭大道二段，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日间施工，也是一样，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预计呢做到8月15号为止哦。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呢也是施工管制到9月3号，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那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呢，快速的为大家掌握一下哦。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这个圆山交流道前，从22公里开始呢就不好走了，22到23.5公里之间。以及呢南下中立服务区一直到平镇系统交流道都是满江红啊，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单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二号目前虽然说没有回堵，但是在大园交流道旁边，如果你要衔接国道二甲西向哦，这边是非常塞的。刚刚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因为在大园这边进行施工，占用外侧2线车道，导致呢圳头出口下不太去。这个就是国际路一段跟民生路口的道路施工，现场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都是排排队的。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也是车多，均速不到40。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过了之后呢均速就恢复正常咯。那如果说还有其他路况要交代的，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的行列，感谢您的帮忙。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

0: 嘿嘿嘿，哎呦，今天我们的新朋友来到啦！
1: 大家好，我是小玉。
2: 大家好，我是 Lucas。
0: 哎，这样子卡通人物啊，
1: 恢复正常，恢复、
0: 哦、给大家一个提神醒脑的片头哦。
1: 对，因为其实我跟 Lucas 刚刚前半小时还在录其他的音，然后我一个小时却回不来了，
0: 揣摩无限声音的可能性哦。
1: 不晓得大家喜欢这样子还是这样子呢？
0: 大家待会 call in 进来的时候告诉我们答案哦。你比较喜欢正常的我们，
1: 还是不正常的我们？
0: 反常的我们，说不定反常的我们会最多票哦，
1: 是不是？
0: 对的，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考题呢，昨天我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有跟大家预告了，
1: 你有预告了，
0: 有哦，就是跟成语有关的歌名。
1: 啊，因为礼拜二的时候，希望大家在点歌的时候是扣着这个成语的一个方案、
0: 一个主题。
1: 对，我刚刚讲方案、
0: 哦，整个架构当中呢，非常清楚明了哦、那今天呢，我们要考大家的。这些歌曲全部都是成语哦。
1: 哦，这个可能是 Lucas 是有好好的翻一下字典。
0: 哎，而且很不简单，你不要以为说四个字就是成语、哦，
1: 不容易耶。哎，而且要套上歌名，
0: 没错，要顺理成章
1: 啊。对，哎呀，莫非这是一首歌？
0: 我马上就出口成章了。文章的章，
1: 文章的章，哎、此章非彼章。
0: 然后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是前天的时候，我不是有跟大家说哈林庾澄庆的唯一一首成语歌吗？
1: 啊、对，我想说，人家讲庾澄庆，然后你就非常的笃定说啊，就是那一首。
0: 嗯，
1: 我想说，真的吗？嗯，来，你事后有做一些功夫哈？
0: 我有考据的。
1: 哎呀，
0: 真的，他历年来的作品当中，唯一四个字是成语的。真的就是情非得已，
1: 不要在那边拍桌，大家有听到拍桌的声音吗？
0: 这是现场音效、啊，
1: 这叫什么？拍案叫好，
0: 拍案叫绝啊，
1: 啊叫绝好、啊，
0: 好啊！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题呢，让大家猜猜看，歌名到底是哪四个字？
1: 哦，这个精彩了，因为其实我本人也很期待，他没有泄题，我们猜。
0: 嘿，丢、哦、啊！然后呢，大家只要猜歌名就好了。
1: 嗯，
0: 哦，演唱者，你如果猜对的话呢，没有加分。
1: 噠噠
0: 那歌名猜对的话呢，500分。
1: 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打进来，是我们的新朋友，那就额外加200分。
0: 是的，我们加分小天使小玉都出口了哈，200分、哦，
1: 200分。
0: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新朋友可以加入，
1: 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
0: 那我现在也稍微提醒一下哦，上个礼拜的今天有口音的朋友呢，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
1: 我们来唱名一下好了。
0: 阿龙，
1: 阿龙，
0: 阿 Sir，
1: 阿 Sir，
0: 派大星，
1: 派大星，
0: 一张，
1: 一张大大。
0: 好，这四个人呢，我们就要等到下个礼拜再call in喽。
1: 是的，这周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喽。
0: 啊，至于没有提到的人呢，现在就可以哦。
1: 嘿，不要点丢名哈，赶快哈，卡丘暧昧喽。
0: 啊，心平气和哦。
1: 啊，对，我们玩游戏哈，就是不要太
0: 拿得起放得下，
1: 太动情了哈。
0: 对，
1: okay、
0: 入戏太深不好、啊。
1: 是，我们就只是玩个游戏放松心情的。
0: 02-2375-1722。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嗨，哇，都开始小
1: 玉，嗨，
0: 千华，
1: 是千华，
0: 哦，好久不见了，已经有一阵子没有上线了，
1: 对呀、啊，最近好吗？
2: 对，前两天早上没有出去的原因是，就是来我这的居服人跟我请假两天，
1: 哦。OK OK， 好，那你今天打进来了，刚有听到题目吗？
2: 有，
1: 好，
0: 歌名是什么呢？
1: 请说。
2: 独一无二。
0: 哦，哇，竟然被听出来了。
2: 我在打进去之前有私信给，
0: 你就知道说今天的这个考题是成语的歌名了，对不对？好，好棒哦，500分到手了、哦。
2: 我是有猜另外一首歌。
0: 你今天可是我们今天要猜的都是成语哦，哦，所以你第一题答对了，就是500分，
1: 500分哦，你得分哦，500分。
2: 然后我
0: 然后什么？
2: 我是有猜另外一首歌。
0: 我还没有出题耶、欸、
1: 我们这是第一题耶、欸、你是想猜哪一首？我们这是今天的第一题哦、喔、
2: 那个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0: 刀剑如梦，他帮我们想那个考题、啊、
1: 你在猜说可能等一下会有这一题

0: 题是不是？
1: 嗯，
0: 哦，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就看看会不会有这首歌出现，看你跟 Lucas 有没有默契。
2: 好，谢谢千华哦，
0: 谢谢哦，嗯，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哦，他好可爱哦。
0: 对，他先猜题呢，哎，聪明的学生会先做猜题的动作。
2: 嗯，好孩子，
0: 嗯，
2: 有这个有备而来。
0: 那你看一下，到底待会儿会不会出道呢？
2: 但是呢，事实是残酷的，
0: 残酷的答案，这样看起来就是
2: 不是说没有这个题目，
0: 嗯、
2: 是因为“刀剑如梦”本身就不是成语
0: 啊、哦，它虽然是符合四个字，没错。
2: 对，好，所以呢，这个残酷的事实呢，就紧接着第二题
0: 来，
2: 跟我们的答案有一点点关联哦。
0: 哦，
2: 我刚刚的这个作为呢，会被形容成四个字，到底是哪四个字呢？
0: 有够可恶，没有啦。
2: 用这个成语来诠释一下，
0: 好，我来思考一下，
2: 考大家的国文程度了哈。02-2375-1722。

0: 来第二题，摩西摩西
1: ，Hello，
2: 隐藏号码电话，
1: 怎么又是隐藏号码？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位朋友是谁，这么神秘啊！
0: 到底是谁放烟雾弹啊？
1: 是香狼呢？
0: 到底是谁呢？
1: 不要这么神秘 ，Open your door 啊！
0: 可能是要提醒我，这个路况很重要。
1: 然后呢，赶快来提醒
0: 哦，就是在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西行线，在捷余隧道之前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请大家小心闪避喽。台北市中正区青岛东路五号前面，这个路面上有坑洞，也要小心注意。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3: 你好，
1: 你好，
0: 摩西摩西你好，
1: 上线喽，
3: 你好你好，
1: 哦，是你哦，
0: 洪大哥耶，好久不见了呢、
1: 欸，
0: 我以为你前天有打了、啊，
3: 没有，前面打不进去，
1: 打不进去，哦、哎呦，
0: 哎，刚好这个礼拜呢，你是可以进来的，
1: 嗯，
0: 所以你就得分了、哦。这首歌曲会吗？
3: 心很熟啦。
0: 你怎么知道？
1: 你怎么知道？
3: 啊，我喜欢听这首歌啊。
1: 哦，你喜欢听？
0: 还好你不是说我刚刚的行为是心很熟辣。
1: 对，我们刚刚提示就是卢卡斯的行为。
0: 对啊，刚刚不是说非常可恶吗？
1: 是有够可恶，
0: 有够可恶，有够直白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主题是猜成语啦，所以我的答案是不成立的。
0: 对，所以呢，洪大哥赢了500分哦，
1: 恭喜。
3: 而且是姜
0: 蕙
3: 唱的，真的还不错。
0: 哎，礼拜天啊，哎，就搞唱哎，
3: 歌还不错。
0: 好，谢谢洪大哥哈，
1: 多谢多谢，拜拜
0: 拜拜。他低调了许多耶，
1: 真的耶。哎、欸，我们没有问他最近还好吗？
0: 对哦，
1: 因为他每次打的就是非常的乐于分享他近期的生活嘛。
0: 嗯嗯 ，OK， 好，今天的时间呢有限哦、
1: 嗯，
0: 我们题目是无限的啦，
1: 来把握机会，把握时间。
0: 来，喜欢周杰伦的朋友，这一题呢一定会的啦。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支 MV，、
1: 啊、MV 是不是？
0: 哎、欸，因为有周迅的演出
1: 哦，很有深度。

0: 摩西摩西你好，
1: 是隐藏号码，
2: 又是你呀、啊！
0: 不要再捉弄我们了
2: 啦，神秘的朋友到底是为什么？来试试，不要隐藏你的号码打进来好不好？因为我们也不会看得到。
0: 对啊，你要表白的话呢，就直接点嘛哈。
2: 哎呀，等你等你哈，赶快。
0: 02-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2: ，Hello，Hello，
3: 两位，晚安，
0: 嗨，这是我们的 Kenny，
3: 哎，是的，
0: 好来这题
3: 来，
0: 等你来解题，四面楚歌，确定吗？
3: 确定，
0: 为什么？
2: 你确定他不会设下陷阱？
3: 确定，
0: 直接答对了 ，OK， 500分了啊、哦，
2: 恭喜，
0: 好。
3: Okay.谢谢，
0: 谢谢，拜拜。
3: 很谢谢刚刚那位，那个是隐藏的号码。
0: 对呀、啊，他出现了好多个礼拜了、欸。
3: 对，他出现，对啊，上礼拜二也是啊，因为也是他隐藏号码，所以我才会变第一个。
2: 哦，
0: 所以呢，真的是一个因缘际会啊。
3: 对，没错，没错，
0: 没问题，谢谢哦，
2: 谢谢喽，
3: 谢谢，
0: 拜拜。拜拜，既然上演这样的一个桥段，
2: 对啊，其实是不是因为他害怕知道？让我们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所以他隐藏了。
0: 可是呢，我们把他接听之后呢，他也没有露出他本人的声音。
2: 对，就是他人也隐藏了，怎么会这样子？朋友，不要害羞。
0: 这样变成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欸，
2: 哎，这样真的是
0: 噔噔噔噔，这是下一题的答案。
2: 我自己又被你逗乐了。
0: 四面楚歌的升级版。
2: 我很喜欢，我超喜欢这一首歌前面的前奏，噔噔噔，
0: 哇，好有那个
2: 古筝有没有
0: 电影的感觉啊？
2: 古筝，你看哦，时针手指头非常的忙碌，
0: 是一种腥风血雨的那种感觉，
2: 有电影的画面的感觉喽。
0: 上演江湖人的恩怨，
2: 噔噔噔噔，
0: 哇，
2: 噔噔噔，
0: 好有画面感哦。
2: 那个星爷有一部电影，还有一小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功夫那一部，
0: 答对了，就很像功夫的那个氛围。
2: 哦，来喽！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哎，朱大师好，小玉好，我是雀曲，
0: 嗨，雀曲你好，来 ，Come on，
2: 这首歌歌名叫做《十面埋伏》，
0: 答对了，
1: 就是《十面埋伏》，
0: 是本身就会还是听到我们的提示呢？
2: 这个蛮那个，我就是讲我有作弊嘛，其实我用这个 app 啊，你们播什么歌，它就会跳出来啊，歌手
1: 你很诚实，
0: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用什么 app 呢？来，今天电上瘾单元，我们客座嘉宾雀曲来分享一下，来这个猜歌的软体是什么呢
2: ？Google Play 的那个商店找一下台湾收音机有没有？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台湾收音机会显示歌单的歌名，对不对？
2: 对，播放歌曲的歌名、歌手都会显示。
0: 谢谢你的诚实，
1: 谢谢，
0: 100分哦，吼，
1: 拜拜啦，
0: 好，后会有期。谢谢
2: 对，拜拜，
0: 拜拜，半个月见哦，哈，来，接下来呢，时间已经快要到了，
1: 哎呀呀，不到三分钟哦，朋友，
0: 紧张紧张，
1: 来，赶快赶快，
0: 刺激刺激，这个时候大家的心情是什么样？
1: 非常的忐忑，
0: 对，忐忑不安，然后又可以用另外一个成语来加以说明，
1: 有数字含在里头吗？
0: 答对了，也有方向感哦，这个提示太明显了，02275 1722

0: 默许默许你好。
1: Hello。
2: 喂，你好。
1: 你好。
0: 新朋友吗？
1: 是新朋友吗？
2: 新朋友。
1: 耶
0: 耶，200分先入手了。
1: 先送你200分的见面礼。
0: 对，入会礼。
2: 嗨。
0: Hey. 来，怎么称呼你呢？
2: 我姓陈。
1: 哪里的小陈？住哪里？
2: 尔东城。中立。
1: 中立的小陈、哦，
0: 中立小陈你好，
1: 小陈你好啊，
2: 雷猴啊，
0: 雷猴啊，这首歌曲的歌名是哪四个字呢？
2: 七上八下，
0: 七上八下，
1: 哎呦，不错，优秀，
0: 优秀啊，
1: 第一次打来就答对了，
0: 今天的单日冠军哦，拜这个新朋友所赐，
1: 嗯，有加入会员的见面礼，
0: 对，所以总共是700分，
1: 恭喜小陈、啊，嘿，有话说吗？
2: 这点数可以干嘛？
1: 没有
0: 点数哦，年终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1: 哦哦，卢卡斯会准备惊喜。
0: 对对对，我会准备那个礼物啦。年终的时候，
1: 期待一下，好不好？
2: 嗯，
0: 好，期待你每个礼拜四都call in哦。但是因为今天你call过了，所以下礼拜我们就会休息，然后在下个礼拜四就可以了。当然礼拜二也可以哦，哈。
2: 好，
1: 好的，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那听新闻喽，
1: 宝宝。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规划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的在模拟极端情境，验证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也更加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韧性意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大规模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通讯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命脉，面对天灾、大型网络攻击及复合式灾害，都可能造成通讯资源受到影响。
3: 院长特别强调，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2: 卓荣泰强调，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括医疗机构通联服务及交通运具正常营运等，要求各主管机关落实演练期间备援通讯方案，请 NCC 持续与三大电信业者、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等共同合作，确保技术对接及演练后系统迅速复原，也需及时澄清演练错假讯息，并妥善规划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在演习前中后发送相关提醒及指引，提升我国整体通讯及社会防御韧性。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郑姓男子七年前因下班心情烦躁，不满四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儿哭闹，竟猛晃两位女儿的头部，造成一死一伤。台中高分院更一审以伤害致死罪判五年，伤害罪判十个月，合并执行五年十个月。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台中郑姓男子2019年底下班返家照顾三名年幼女儿时，因不耐一岁多长女及四个月大双胞胎姐姐同时哭闹，竟猛力摇晃二女儿头部，造成罹患婴儿摇晃症、脑部重创。女婴送医后一度保住性命，转不同病房疗养期间，又因看护未及时处理血氧警报，最终缺氧不治。隔年三月，双胞胎妹妹因肠胃炎就医，又被发现脸部、大腿淤青及脑出血，检方认定也遭郑男施虐，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致死及伤害罪起诉。一审判处八年六个月，二审认为看护对死亡结果也有责任，且郑姓男子接受亲子教育后未再有不当管教情形，考量仍需照顾幼女，依情看民诉减刑，改判四年六个月及十个月，合并执行五年。最高法院先将伤害罪十月定验，伤害致死部分撤销发回，更一审改判五年，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定验，郑姓男子已发监执行，后续由高分院裁定合并执行刑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李姓女子无形假检警，差点把136万元的积蓄全部拿去买黄金，交给诈骗集团。幸好银行行员和保期员警察觉有异，当场破解诈骗话术，避免损失。记者尤淑燕报道。
5: 李姓女子到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领钱，还向行员坚持是和家人集资要买黄金送妹妹当升官礼物，但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有哪些家人一起集资，她却紧张的支支吾吾。派驻分行的保期员警立刻上前揭发诈骗手法。
6: 买完之后黄金要交给哪位？
7: 没有啊，我就是买完先带回家。
6: 对方教你这么讲的吗？对不 对，因为警察一定会介入嘛。
5: 在远景谆谆劝说下，女子才终于相信对方要求她这样跟银行说，目的只是为了蒙骗行员，这才坦诚是先前接获自称检警讯息，声称她卷入洗钱案，还要她把存款领出来买黄金再交付监管。保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8: 经保期远景当场说明，司法及警察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或购买黄金。李女才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36万积蓄。
5: 警方指出，假检警伪造公文，并特别以侦查不公开来恐吓，是为了隔绝民众求助的机会。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拨打165或是110，向真正的警察机关查证。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曾昭成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台湾开始会慢慢的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台湾的这个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开始慢慢的有一些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在宜兰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发生，特别是在这个华东跟恒春半岛，可能入夜过后整体降雨的情形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地方要特别留意的是，可能午后在新竹以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所以天气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不稳定。明天下半天过后到晚上要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部分，明天还是一个比较偏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所以各地的温度可能还是在32到35度。如果有降雨的时候，稍微会低一些些。那受到东南风的影响，在北部地区明天可能有一些东南风的背风沉降，所以北部地区会有一些焚风发生的机会。明天白天可能焚风影响下会出现36到37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所以在白天户外活动呢要特别留意在背风侧这一侧整个西半部要注意这个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预计今天晚上就会形成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那未来一段时间会朝着巴士海峡移动，那通过巴士海峡过后会进入到中国广东地区，所以对台湾的南方会是比较有影响的。那今天晚上一旦生成台风过后，很快也会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下班回家的精神粮食就是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不会
2: 发抖哟。

4:3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节目时光，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在国道二甲大园支线西向的大园到圳头路段，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啊，均速不到20公里。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下方平面哦，大园的国际路一段与民生路的交叉路口封闭施工，两线车道只剩内侧可以通行，导致呢车多回堵到圳头出口匝道，连带影响到主线的车流速度。目前这边的这个状况呢，还是一样红到发紫，请大家小心通过哦。就是这一小段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圳头，这是目前的车流瓶颈。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之间也都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的前半段，过 26.5 公里之后车速就恢复正常咯。台北市中正区青岛东路五号前面的这个坑洞呢，中正第一分局回报，现场已派员先进行交围，请大家小心闪避，并且呢配合哦现场交围布设的一个方式哦，小心通过这个路段。青岛东路五号这边的路面上有一个坑洞，台62线西行线在14.9公里。结于隧道前的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准备要进入隧道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改由外侧或者是内侧车道通行哦。这个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哦，已经转达公务段帮忙处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新北市芦洲的永安大桥五股往芦洲方向目前不好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是车多。至于在台北市社子哦，延平北路七段从353号开始一直到社子大桥，目前进行路面险铺工程，封闭路段请斟酌改道哦。内湖区的内湖路一段737巷，介于立山街62巷到环山路三段，目前也是路面险铺工程，今天的进度要到晚间8点才会收工。这是台北市目前哦在今天接到的这个施工任务。常态性的施工呢，则是在捷运工程方面哦，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双向车道都有缩减，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待会稍晚一点呢，这个下班尖峰时段，如果木栅路二段车流回堵的话呢，我们就要先改道行驶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是中顺街，作为车多时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则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持续做到明年的3月31号才会完工。新北市的捷运路线呢，这个施工是在树林这边，中正路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就是工区现场。这段期间呢，会影响到的层面除了往新庄方向，也是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该留意的这个细节哦。改道动线呢，就是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这边针对桃园龟山方向的朋友做提醒。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三选一。这边的工程持续到2029年才会结束。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从前年11月开始，一直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结束。这段期间机车道正常通行，其余的车辆呢都要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

0: 张惠妹的歌曲《排山倒海》。
1: 跟着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0: 我们都知道说呢，暑期活动呢有非常多元化的内容。那今天呢，台北交通站单元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近期在我们台北市呢有一个盛大的活动即将登场哦。有关这个精彩的内容讯息呢，我们非常开心哦，线上要连线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治理科的沈进兴股长上线。股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年2026大稻埕夏日节的活动即将正式开跑咯。那相关的这个时间跟地点呢，我们请股长先跟听众朋友做提醒。
2: 好，我们今年的大稻埕夏日节呢，会在我们7月25然后8月5号以及我们8月15号晚上的7点到9点，在我们延平的和平公园这边会举办相关的表演活动。那周六场次的话会进行20分钟的一个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那周三场次的话则会带来8分钟的一个主题烟火秀。
0: 每一年呢都是人山人海的哦，大家呢听完今天的这个单元呢，就可以规划到你的行程计划表或者是行事历当中了。好，那我们进一步呢来跟这个听众朋友宣导，就是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像是呢在大稻埕夏日节周边道路的这个管制讯息有哪些焦点呢？
2: 首先是我们周边道路的话，我们汽机车会进行相关的管制。在我们平面道路晚上7点到11点的部分，从我们就是大稻埕码头附近周边，就是从我们北边凉州街，然后东边的延平北路、塔城街、西宁北路，然后我们西边的黄河南北路，以及南边的长安西路、郑州路跟忠孝西路这个区域都会进行管制。那在黄河快速道路的部分呢？

0: 们在民族西路到忠孝路忠孝桥这个路段会采双向的车道管制，然后忠孝桥到西园路的部分也这边是采往北的一个车道管制，然后另外在沿线匝道的部分的话，在和平西路匝道、西园路匝道华江桥往北，然后以及我们忠孝桥往北进入环快的部分，以及洛阳停车场进入环快的部分呢，通通都会进行管制。
1: OK， 这是有关汽机车的管制情形。那如果说是行人方面的话，有哪些该注意的地方呢？
0: 行人的话，因为怕避免说行人在那个桥面上就去做一个聚集，所以我们会在晚上的7:30到8:30的时候，就是烟火释放时间，就是忠孝桥跟台北桥的两端，我们这边都是禁止行人通行的一个部分。那另外还有就是在北门捷运站的地下街的 Y27 出口的部分，这边也会在晚上6:00到10:00的时候就是禁止通行。那在周三场次的时候会比较晚，我们8:00才会开始进行管制。那另外还有就是比较热门的烟火观赏点，在大地重现路桥跟就是敦煌的观景平台的部分，目前是在施工中，那这边就请观众朋友不要就是前往。
1: OK， 好，请大家要注意这个细节哦。好，那这个烟火啊是在水岸释放，那水门进出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管制情形呢？
0: 水门的话，我们在周六场次的部分，我们从早上6:00到下午3:30的时候，我们3号到5号的水门这边就开始只出不进的管制。那3:30到11:00的晚上11:00的时候，1到6号水门就是都完全禁止车辆通行。那周三的话呢，会淡三到淡五号水门之间会在晚上7:00的时候才开始进行管制。那在这三场的活动中，我们淡四号水门它作为紧急的医疗应变的一个通道，这边是人车都完全禁止通行的。
1: 嗯哼，了解。关于 U-Bike 的管制措施，是不是也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0: 是 U-Bike 的话，配合这次活动，就是因为人潮聚集的关系，我们会在下午3:00到晚上11:00的时候，我们大稻埕码头内的 U-Bike 站跟就是本身有一个自行车租借站的部分都会做一个暂停营运。然后在周六场次的时候，因为活动比较盛大，然后我们会在下午5:00到晚上11:00的时候，临近周边有11个场站都会停止使用，所以这部分比较详细的细节就请观众朋友到我们的 U-Bike 网站查询，然后请大家多多利用捷运跟步行的方式到活动会场。
1: 对，这个相关的时间点呢一定要看看哦，才不会说呢无法还车这样的一个窘境呢，希望不要上演了。那去年这个烟火戏呢很多人潮，那有关堤外自行车这边是不是也有交管呢？
0: 这部分的话跟往年比较不同的是，就是往年会就是在禁止管制时间车辆还可以就是牵引进体内，那但是因为实在是这几年来就太多自行车骑士跟民众有冲突了，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就是在周六的时候，我们淡一到淡六号水门就是早上六点到下午3:30的时候自行车开始只出不进，然后3:30以后到晚上11:00这边是完全禁止自行车通行，包含就是牵引进去都不行。对，然后周三的话，我们单一到单六号水门是中午开始管制，中午12:00到下午3:00的时候开始只出不进，那下午3:00以后到晚上11:00就是一样，就是完全禁止通行，包含就是牵车进去的部分。
1: 好，那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开车前往哦，因为有关这个停车的讯息呢也非常的重要啊，对不对？
0: 是，停车的话，因为主要活动的场域都在我们堤外，所以我们在像以这个周六开始的这个活动为主，我们7月24就礼拜五中午12:00到7月25活动当天的晚上12:00的部分，我们淡三到淡五号水门之间的我们堤外停车场跟堤外的路边停车格都会做一个净空取消，那就是周边的停车场也都会实施相关的一个满场机制，就是大家也不要说就是在那边排队，就是占用道路的一个部分。
1: 是，
0: 那 八月五号周三的部分的话，因为避免影响到下班的尖峰车潮，所以我们停用的时间是，首先是就是河滨公园五号水门的体外停车场编号一号、二号，还有51号到63号的车格会比较提前到八月四号，12点的时候就开始停止使用。那其他体外停车场的格位就不受影响，但是因为就是晚上一样会实施就是车辆禁止进出的部分，所以还是请大家避免去做一个停放。
1: 嗯哼，
0: 对。然后另外我们就是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的时候，就刚提到会体外路边停车格跟四号水门的格位都会暂停营运的部分，就是请大家注意。
1: 不管运用哪一种运具，最舒服最方便的莫过于利用大众运输系统了。所以呢，要前往活动现场的朋友呢，该注意相关的这个运具哦，包含捷运跟公车也是极为便利啊。这个重要的资讯呢，也请股长跟大家分享喽。
0: 好，这边的话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前往，尤其是我们先搭乘捷运，再搭配步行的方式到活动会场。那我们可以从捷运的北门站出来之后，就是沿着郑州路步行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我们淡山号的水门。那或者是说我们从大桥头站出来，我们可以沿着延平北路民生西路大概走25分钟左右可以到我们淡五号水门。那当然就是中间你也可以先转乘我们大概有2号、215、223等10个路线的公车，可以到我们站位民生重庆路口站，然后就缩短我们步行的时间，然后再大概再走8分钟左右就可以到我们淡五号水门。那另外还有双连站的部分，就主要是沿着我们民生西路大概走2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淡五号水门。那同样的想要再就是转乘公车的话，就可以再搭乘811或者是民生干线到我们进修女中站下车之后，然后再沿着民生西路往西大概走9分钟左右可以到我们的五号水门，就是活动场域的部分。
1: 有专心听的朋友呢，应该就知道最方便时间最快速的呢，就是利用捷运北门站，因为你只要沿着郑州路走路大概5分钟就可以到淡三号水门，
0: 是
1: 非常的直接哦。好，那关于呢车辆的部分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改道建议呢？
0: 改道如果有一定要使用到就是车辆做那个通行的朋友的话，这边就是尽量走我们的替代道路。如果是要经过连外桥梁的话，就请改走我们中心桥跟重阳桥的部分。那如果只是一般穿越南北向的道路的观众朋友，就走我们承德路或中山南北路。那东西向的话，就改走我们民族西路跟忠孝西路的部分。那尤其就是大概烟火释放的前后，大概晚上7点到9点半这个时段，就请避开我们行驶忠孝桥跟台北桥的部分，然后就是避免就是在这个管制区域内塞车这样。
1: 好，非常的这个中肯的建议，而且也是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用路的朋友来说呢，这些资讯都是非常的关键性。
0: 是
1: 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治理科的沈静馨股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哦。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也希望今年的这个2026大稻埕夏日节活动圆满落幕哦，这个举办的十分成功，每一年呢都是人山人海的哦，请大家呢要提早做好规划跟准备哦。提早做功课，那刚刚呢用听的呢，其实就是一个相关交通的懒人包，让大家呢可以呢畅通无阻哦。要记得它的时间就是这个礼拜六7月25号以及8月5号礼拜三小周末，那最后一天呢就是8月15号，也是礼拜六，这个晚上7点到9点会在延平河滨公园举办舞台表演活动。那礼拜六的场次呢是比较精彩的，它会进行20分钟左右的时间哦，这个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那礼拜三的朋友呢，当然也是有精彩的主题烟火秀哦，将近8分钟的时间，所以面面俱到，大家不管是看哪一场，都可以呢有所收获哦。4点58分。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看到的就是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目前也不好走。 永安大桥五股往芦洲方向也是车多拥塞。那也跟大家

大家提醒一下哦，待会再过一分钟的时间，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原本进行的这个左转专用道会改成让直行车辆通行，换言之这边就不能够左转咯。每天的这个下午五点到七点这两个小时时间，这是从十天前改变的措施，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左转专用车道，从7月13号开始，每天的下午5点到7点，车辆是禁止在这个路口左转，并且呢开放车辆通行，是直接走的方式。因此呢，你要左转的朋友呢，就要从下一个路口或者是前一个路口进行。来，车多的路况又加一条，就是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边车子很多，请大家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准备来迎接五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帮您会诊全台的即时路况之后呢，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第二阶段。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

0: 水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内坜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17.9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车道发生3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350.9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高雄路段的路间，则是有2台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继续往北，新竹到竹北则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北上292.5公里过蓝潭隧道的内侧有塑胶布掉落。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2甲西向的镇头出口受到平面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先前国道10号东向1公里在顶金系统外侧的2台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3号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华，你今天又迟到了吼！我在校车上没有看到你耶。
5: 我妈妈把汽车开走了，我爸爸用微型电动二轮

0: 车载我来。
1: 哇，好酷哦！没想到你们家不只有汽车，还有像微型电动二轮车这样的慢车耶。
0: 哈，你是不是因为我爸爸都骑很慢，所以才说他骑慢车啊？
1: 哎呦，不是啦，是我在书上看到的。不过我也不知道那种车为什么要特别叫做慢车耶。哎，老师什么都懂，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0: 好啊。
2: 无论是脚踏自行车，或以人力为主、电力为辅的电动辅助自行车，以及用电力作为主要动能的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属于慢车。这些车辆的最大行驶速率都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另外，像是电动滑板车、电动独轮车这种以电力为主的个人行动器具，三轮货车、手拉货车，还有人们早期使用的牛车、马车，也都可以被称为慢车哦。

0: 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礼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1: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2: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Lucas， 和你路较顺，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1: 很足时的时间五点过六分，五点零六分喽。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探索路况哦。国道二甲大园支线西向的大园到圳头路段已经没有像先前那么塞了，因为之前是车多定点，但目前的车行速度呢已经提升到五六十公里之间。那下方这边呢，因为平面道路在进行施工的影响，所以才会导致呢今天这个路段非常塞，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哦。那个施工地点呢是在大园区国际路一段跟民生路的交叉路口，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工程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导致车多回堵到圳头出口，连带影响到主线道的车流表现。那目前看了一下电影画面，还是一样，外侧车道车多下不去哦。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记得提前改道行驶。但要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方面，就是它原本紫色的灯号变成了黄色灯号，但还是车多哦。至于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路段，北上方向的话就是在这个三重路段车流量大，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北上的环北出口前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平均速率呢在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的话，目前在南下的孝前路交流道附近呢呈现走走停停。为什么会这么塞呢？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它这个公里数呢就是在五羊高架南下70到71公里之间呈现走走停停。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已经出现下班车潮，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台64线目前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台65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

北上的话呢，该注意的就是新庄二路段，这边车多哦，车速只有40啷当而已，开不到50。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后方已经回堵到平镇系统交流道了。

0: 速线来行驶、哦、速度管理很重要，行车视线也样样不可马虎。如果说你所经过的地方呢，现在乌云密布，快要下大雨的样子，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顺道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啊，路况很多很多、哦、目前道路施工的地点呢，就在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往北方向，就在南港路一段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这是刚刚接到的消息。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西方向跟雨农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哦，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秉持慢看停，小心驾驶。五羊高架南下的确齁、哦、在 70.5 公里过孝前路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了一起事故，才会导致后方车速极为缓慢，这是计程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呢已经回堵到指标69公里的位置哦。这个时候呢改走平面下方，就是右施到杨梅路段反而会比较快速一点哦。毕竟呢五羊高架南下 70.5 公里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0800-000-123 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我们今天打诈台北队来报队的就是南港队，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的大家长洪汉洲分局长、哦、在我们现场为大家服务。分局长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港分局分局长洪汉洲。
0: 是，刚刚听到署长的分享、哦、这个打诈仪表板，我昨天呢突发奇想，想说、哦、上去看一下这个数据的表现，结果发现、哦、因为暑假期间很多的年轻学子在打工、啊、常常面临到一些诈骗的陷阱。那今天呢请到分局长呢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呢，就是来提醒一下、哦、这个高薪职缺的一些诈骗陷阱，对不对？
5: 是是是，因为现在、哦、暑假到了，那很多学生、哦嗯、会利用暑假期间也蛮认真的了，想要多赚一些钱、哦、所以他会去做学生嘛，只能打工、哦、但是这个诈欺集团就用这种打工这个陷阱，他会做一些让这些可能同学、哦、会变成不小心就可能沦为车手、哦、或者 也有可能会变成人头户啦、嗯、哼，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哦、暑假到了，我们常常会在网络上或者社群软体上、哦嗯、会去看到有些广告、嗯、这些广告的特性请大家，尤其是学生、哦、想要打工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他大概会利用类似像 Facebook 或者是 Tray、嗯、或者是 IG 来刊登广告，那广告内容请特别注意、哦、大概就是这些关键字、哦、高薪、哦、第一个高薪，第二个免经验，第三个就是快速录取，
0: 很快，没有门槛，
5: 不用，只要你这样空中讲一讲之后、哦啊、他就直接可以录取
0: 哦，这么简单、
5: 啊、对对对、啊、然后他的重点就是要让你录取的、哦嗯、那还有可能就是会讲说你只要在家里面就可以，在家里面按按手机就可以了，这样、哦、那这几个这个关键字、哦、对学生来讲，诶，这样好像门槛很低，我就可以去打工了，嗯，那包装成这样很诱人的暑期工作、哦、让这些学生、哦、一步一步会掉入这个陷阱里面。
0: 所以呢，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你家中有孩子、哦、或者是呢这个大学生啊，因为要累积这个职场经验或者是要赚学费、哦、常常都会去进行这个兼差或是打工，可是你要小心哦，不法集团常常要用这个话术的包装手法，把原本是坏事情、哦、变成是一个好像、轻而易举的这个

0: 工作，这个就事出必有诈了，对不对？
1: 是是是，其实 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子哦，也是像这个状态，他也是去年的暑假的时候，然后他，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哦，高中生哦，尤其是高中生或大学生，尤其是高中生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一开始我就问我的朋友说，那你儿子应该有一些征兆出来，他说没错，一开始哦，因为他没有在赚钱，我会给他零用钱。他跟我的朋友讲说不用。
0: 他突然间变有钱
1: 了。不用，我现在可以，我现在有可以去打工，可以赚到钱。然后问他内容，他都讲不出来，
0: 就会互相的推辞，隐隐哦哦的。
1: 对，而且几乎常常不在这样。然后你问他什么工作内容，他一定讲不出来。
0: 哇，感觉事业做很大。
1: 对，如果他突然变成很有钱之后，会买手机啊，或者是说他交代不清楚他工作内容，或者打工内容，那应该是100%就是可能去做诈欺的车手了，诈欺的车手。
0: 那身为家长的我们呢，就要好好的注意一下，防患于未然哦。如果说呢有一些征兆出现了，我们就要好好关心一下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一些常见的一些打工诈骗的一些手法，有一些关键字型，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0: 好，
1: 如果刊登是高薪、低门槛、免经验这些关键字哦，用超好的待遇来吸引你主动应征的。好，第二点就是他会只强调薪水高，时间又弹性，因为车手随时都可以领钱嘛。再来，怎么样讲都讲不清楚工作的内容。那第三个特点就是说，他会要求提供身份证件，然后存折、提款卡跟账密。好，有这些状况的话，可能就第一步会让你变成人头账户。那再来的话呢，他怎么骗？他可能就是有两种哦，现在比较普遍有两种，一种叫做假打字员。什么叫假打字员呢？他会在广告里面刊登说，你只要按赞就可以赚佣金，或者标榜在家里按按手机就可以日领数千元，但是通常哦，会有这些动作哦，会先叫你缴交保证金、材料费、培训费或代购的商品，或叫你买一些东西，反正哦。重点就是叫你要先付钱，
0: 还没有赚到钱就要先付一笔钱
1: 的意思。对啊，这样蛮奇怪的吧？如果有要叫你先付钱的，那应该就是诈欺的。
0: 那我觉得很没有保障。
1: 是啊，那第二种状况哦，第二种说法大概就是会协助哦，会请我们的这些学生哦，广告里面会打说协助代收货款或者面交，好、哦、要求帮忙去跑腿拿包裹。
0: 好、
1: 那有可能里面的东西可能就是。比如说提款卡、存折等等这些诈欺的一些工具、或者叫你去代收货款、其实就是当车手 去收被害人的钱、或者是面交取款、事实上这些就是要骗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小孩子去做所谓的诈骗车手，
0: 利用我们小孩子的单纯、还有要赚钱的这种感觉、就是呢一步步的让他掉入深渊。如果说呢家长朋友呢你有观察到以上这些迹象的话呢，请记住哦，我们今天就是要好好的彻底防范暑期打工的诈骗模式。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分局长呢也是非常贴心，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防诈的三个绝招，对不对？
1: 对，有三个步骤，我们有三个步骤跟五步啦、三个步骤跟五步。那三个步骤，第一个，一听我们要冷静的听清楚内容，二挂就是立刻挂断可疑的电话。
0: 是
1: 三查证、你如果遇到刚刚的状况，那你觉得好像有一点问题，你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求证。好，以免把自己的财产全部这转进诈骗集团的口袋里面。那还有打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求职的五步哦，五步、第一步不缴钱、比如说保证金
0: 是
1: 这些。好，那第二步是不办卡。不办信用卡等等这些、第三步是不购买比如说产品课程、第四步是不要随便签约。
0: 对、
1: 第五步就是证件不离身、他会骗你的身份证、存折跟印章。
0: 大家要步步为营，小心查证。那如果有以上这些常见的诈骗手法、你就记得直接跟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尤其呢那种在脸书社团常常刊登这个打字员，真的、好多篇都是这样写的、就跟刚刚分局长所提到的一样，他就是高薪低门槛不用经验，甚至呢

0: 你也不用去投履历，哦，就直接录取了，
1: 在家里就可以工作。
0: 对啊，
1: 打手机就可以。
0: 这非常不合理啊，各位哦。好，那除了今天这个反诈之外呢，今年呢也是九合一选举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犯罪治安宣导呢，也请分局长来跟大家分享哦。
1: 好，那另外哈，115年哦，九合一地方公职人选举哦，将在今年的11月28日来举行投票。那士林地检署跟我们南港分局在此哦，共同宣誓携手反贿选，然后选举护家园，我们守护我们干净的选举，还有廉洁的市政之决心，反贿选，大家一起来
0: 建立一个廉能的社会，就是要靠你我他的帮忙哦。所以呢，有任何疑虑都可以跟警方做协助跟联系哦。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的分局长洪汉洲分局长哦，在现场的这个亲临，感谢您哦。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1: 拜拜。

5:21来，也是南港的路况进来了哈。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跟向阳路口，由于路口没有保持净空，车多多哦。那施工的地点呢，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有提醒的向阳路往北方向，就在南港路一段之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过呢，我们道管中心说，预计呢在5:20就会结束。啊，现在掐指一算，时间已经到了哦。你经过这个路口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是不是已经准备撤收了哦。五羊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孝前路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那现在的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缓慢啊，低于20公里哦。从这个67公里开始，一直到 70.5 都是如此的塞，因为就将近回堵3公里的排队车流。提醒大家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小心通过。造成车多回堵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刚刚的事故所导致的。那现在事故已经排了，自然而然待会这边的车行速度就会恢复正常，再给他一些时间疏解哦。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西跟雨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在社子地区的朋友要留意，今天的道路险铺工程是在延平北路七段，从七段的353号到社子大桥这边封闭道路进行路面的险铺工程。内湖这边也是有的哦，今天都出现了。在内湖路一段737巷，介于立山街62巷到环山路3段，路面险铺作业今天的进度是到晚间8点。其他方面，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路段，这边车子很多。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也是车多多，均速低于40。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北上的环北出口前车多，那尾端大约是在五股转接道附近。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新店隧道之后，一路到安坑隧道都还是一样车多，速度慢，均速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虽然说还没有到回堵的地步，但是平均速率呢也是维持40到50公里之间。北上方向的大溪到埔顶二隧道，这边车流量大。国道二号东下

像大原道大竹也是满江红啊，时速低于40。国道二甲大原支线西向圳头出口这边呢，又车多定点了，目前均速低于20公里。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在大园区国际路一段与民生路的交叉路口施工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只剩内侧可以通行，导致呢这个圳头出口匝道回堵到主线道来，才会导致国道二甲大园支线西向哦，今天呢都非常的辛苦。不晓得这个大园的施工工程大概会在几点钟结束？如果你是在地的朋友，职业驾驶朋友也帮个忙，回报一下这边施工的进度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5。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加一条进来咯，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

0: 半都是选红豆口味哦。来听到的歌曲就是1998年收在王菲畅游专辑当中，当时还不是第一主打的红豆。多年之后呢，这首歌曲呢竟然变成了整个专辑当中最红最流行的 hit 歌曲。哦，这个 KTV 呢常常都会有热门点唱排行榜冠军，而且名列前茅多年的时间，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朋友去 KTV 也会点播王菲的这首歌，可见得他风靡多时。哦，真的，红豆的歌词呢是由林夕填的，哦，讲述的就是感情世界当中那种细水长流的这种感觉，写得非常的道地。5:29，刚刚在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往北方向南港路一段之前的施工工程已经正式结束咯，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口没有问题。而在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西方向跟雨农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出口，刚刚呢远景正在处理机车骑士误闯的情形，他现在呢已经安全被拦下来了。一开始啊是从这个宜兰入口上来，后续呢到头城出口呢，刚好呢远景呢正在处理当中。如果你行经北上的国道5号头城出口，哦，要注意一下相关人员的安全，机车骑士误闯的状况已经把他拦截下来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目前的活动交管呢一样是持续运作着，预计到7月25号才会结束哦。这段期间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北侧的两线车道封闭进行活动管制哦。这个范围呢也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北侧两线车道封闭。另外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已经是全线车都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不久前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463号这里外侧车道是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有一段时间咯，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看事故处理的进度到哪里，0800-000-123，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啦，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8: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7: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8: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7: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8: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9: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
0: 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

0: 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总一个人有哭有笑。
2: 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一同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情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警预报员曾昭成来说明。曾昭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开始，台湾慢慢的会受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开始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那预计这个雨势的状况会越晚越明显，可能入夜过后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了。那其他地方在宜兰、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至于在整个西半部会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新竹以南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另外是在这个温度的部分，温度的部分明天没有下雨的时候，温度上还是比较偏高炎热的，大致上都还是在32到35度左右。那在北部地区可能明天会有一些东南风过山沉降的影响，所以在北部地区会有一些焚风的一个机会。那焚风发生的时候，普遍的温度会来到36到37度左右，所以明天白天在户外活动的人要多特别留意，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至于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的位置还是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预计在今天晚上到深夜这段时间就会有机会生成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那今天晚上一旦生成这个台风过后，我们台湾气象署也会对它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这个海上台风警报未来一段时间会是在明后两天从台湾的南方通过，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
2: 好，谢谢。
1: 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措施哦。虽然说呢，它只是略过，但是也不可以轻忽它所带来这个外围环流。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目前双向的万里隧道跟昨天一样进行设备的汰换作业，它目前占用到的就是外侧车道，今天的进度呢是到晚间八点钟才会结束。如果你行走在台二线双向的万里隧道，一定要注意一下作业人员的安全。刚刚不是有提过说，在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往北方向，在南港路一段之前的施工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是后续的养护作业还是得进行，目前持续占用半个外线车道进行养护哦，这个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了，后续呢做的就是养护的一个工程，目前就是半个外侧车道，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也维持路口净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像刚刚在忠孝东路七段跟向阳路口就是没有保持路口净空，导致这边车多回堵。桃园市大园区国际路一段跟民生路口的道路施工现在还在进行当中，现场啊只剩内侧车道可以过，后方很不好过，甚至呢已经堵到了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个西向的圳头出口匝道下不去，回堵一公里，而且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这是目前国道二甲西向过了大园交流道之后往圳头方向呈现定点的主要原因，就是下方这个平面道路国际路一段跟民生路口施工所导致的。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

0: 东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蛮大的，后方回堵到大直桥。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这边后方回堵到台北港端咯，而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也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流回堵，目前北上的尾端是在新庄二路段，南下的尾端是在福州匝道附近。台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巴黎往淡水方向也是呈现回堵的车流变化，均速不到30公里。桃园的话呢，在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往南交流道往南平路的方向，目前呈现下班车潮，拥塞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要改走金国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伟林。
1: 感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林。双北公车服务再升级 ，AI 公车站长正式上线，民众只需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就能透过语音询问公车路线、到站时间，还有票价等资讯，并且支援中文、英文以及台语，提供民众更多元的查询选择。请听以下的报道。为提升大众运输的服务品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与新北市公车客运工会在双北市政府交通局的共同指导下开发双北 AI 公车站长，民众不用下载 APP， 只要扫描公车站位上的专属 QR code， 就能透过语音查询搭乘路线、候车站位及预估到站时间等资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3: 我即使当初的这个发想，还有包括我个人亲身的体验，就是我虽然搭公共运输，可是我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还是不知道走哪一线。随着时代的演变，现在电脑已经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公车从传统的服务业进入到我们现在走上 AI。
2: 目前 AI 公车站长除了支援中文英文外，也新增台语服务，双北各公车站位也已陆续张贴专属 QR code， 预计9月底前会全数完成，尚未张贴的站位也可以透过既有虚拟智慧型站牌的 QR code 使用。双北交通局也呼吁民众多加利用，透过实际使用持续训练 AI， 提升系统的服务精准度。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汽机车行经交叉路口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而衍生的交通事故，在近三年来年平均146件申请鉴定案件中，呼吁驾驶切勿贪快切西瓜，避免交通憾事一再发生。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一名严姓驾驶疑似为了缩短行车等待时间，未依规定行驶到路口中心处，便提前跨越双黄线占用对向车道抢先左转，结果和对向直行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对方不幸死亡。事发后，该名驾驶虽然表示当时误以为对向车距离足够，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完成左转，但经事故鉴定以及法院审酌认定，左转车辆依法应该礼让对向直行车先行，不得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仍遭判过失致死，处有期徒刑6个月。对此，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指出，因为俗称切西瓜的违规行为而衍生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呼吁驾驶人多等待几秒钟，依法完成左转，保障行车安全。
5: 那记得进入路口之后呢，你一定要先把你的车辆驶入到路口中心，然后确认对象没有来车的时候才完成左转。
4: 林碧芬也提醒，违反规定者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元罚锾，若是因为违规肇事造成他人伤亡，除了交通违规处罚之外，还有可能负担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精神恍惚，准备上前盘查。骑士见警车靠近，随即加速逃逸，沿途多次闯红灯、蛇行，最后弃车逃跑，遭警方逮捕。后续也在车内查获海洛因阳性针头，男子的唾液快筛则呈

0: 非他命阳性反应。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员警巡逻时，途经中正路以及延平北路六段口，发现一名机车驾驶神情恍惚，精神涣散，随即上前准备盘查，不料陈姓骑士见警车靠近后加速逃逸，沿途多次闯红灯及蛇行，警方立即展开追逐，直到陈姓驾驶逃往到新北市永福街211巷附近，警方则趁着陈姓男子弃车逃逸时上前将人逮捕。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副所长柯振峰说，
2: 警方趁驾驶汽车逃逸之际上前拦查，于车厢内起获海洛因针筒，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结果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侦办，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之驾车行为，将于检视相关影像后依法就办。
1: 警方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也将面临刑事责任，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中姓男子驾车返家时，因为未依规定打方向灯，遭巡逻员警拦查。中姓男子突然坦承日前有食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外，车内还起获四包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酒毒驾害人害己，却仍有不肖分子罔顾用路人安全，执意违规。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案发当时前往北宜路一段巡逻，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变换方向，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经上前盘查，55岁中姓驾驶因为有多项毒品前科，进一步询问后，他才坦承日前曾经食用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经毒品脱衣快筛，对海洛因、依托米酯、安非他命以及苯二氮平等多项毒品都含有阳性反应，警方依法举发毒驾，并查扣车辆。清潭派出所代理所长沈念祖说，
4: 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四包，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新北警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上路，以免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秉持毒驾零容忍决心，全力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2026桃园购物节将自8月1日到10月31日登场。今年活动在各大企业和同业工会支持下，规模及奖项持续升级，总价值超过2000万元，盼望吸引全台民众到桃园消费旅游，带动商机。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今年桃园购物节规划天天抽现金，周周抽礼券，月月抽汽车惊喜，且除了汽机车等热门奖项，还首度加入黄金等保值好礼。至于压轴大奖，则将寄出一人独得的千万元现金，欢迎国人把握机会，踊跃到桃园消费。
6: 那么这次非常感谢我们很多赞助企业的支持，因为有有史以来最高的金额，非常非常多的吸引人的大奖，尤其我们另外设计了一个大奖是个人独得1000万元的现金。
5: 桃园市政府经发局表示，今年桃园购物节期间，民众在桃园消费满100元，透过桃园市民卡 APP 登录发票，取得抽奖序号，就有机会参加天天抽现金和周周礼券抽活动，并可在商圈、市场、观光工厂、淘金好礼及淘金好店等合作据点扫 QR Code 参加淘金采矿站集章，增加抽奖机会。至于压轴抽奖，预计在11月登场，相关详情民众7月27号起可透过桃园购物节官网或桃园市政府经发局的官方脸书粉丝团了解。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7: 好，谢谢伟玲所带来的资讯广场。时间是5:48咯，天色昏暗下来了，赶快打开你的车斗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也不好走了，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也是排队当中，后方回堵到大直桥附近。南港向阳路往北方向，在南港路一段之前的这个施工呢，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是后

后续的养护呢，还是得进行，持续占用半个外侧车道进行当中，导致车多回堵到忠孝东路七段跟向阳路口，导致路口不净空。那当然，最初一开始呢，就是因为刚刚那个施工地点车流回堵的影响。那也请大家经过忠孝东路七段跟向阳路口，务必保持路口净空。现场的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正在恢复的阶段哦。桃园市大园区国际路一段跟民生路口的道路施工，再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因为刚刚国道二甲大园支线西向的圳头出口匝道车流恢复正常了耶。哦，目前的平均速率呢都是八九十公里，没有像先前那么堵了。再三确认一下，那个施工是不是已经结束。原本施工是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只剩内侧可以通行，但现在呢时间已经结束了吗？我们打个问号。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顺顺看看一下哦。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那之前在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西行线 14.9 公里结于隧道前的中间车道掉落物已经排除干净了。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西跟雨农路的交叉口事故也都顺利排除。那目前呢要注意的施工啊，是在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一段737巷，介于环山路三段到立山街62巷口，路面险铺作业全线车道封闭。那今天的进度是到八点钟，晚间八点才会收工。社子地区的朋友也要留意哦，延平北路七段，从延平北路七段353号到社子大桥也是进行路面险铺工程。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在信义区的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呢，是禁止车辆左转，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从7月13号就开始实施的一个情况哦，每天下午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原本在内侧车道的左转专用道，现在不能够左转哦，是禁止车辆在这个路口左转。好，那今天是大暑，还有一些应景的歌曲呢，其实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有感觉，对于阳光宅男也是呢画下得里面哦，给你现场演唱会的版本，亲临现场一下吧。来自周杰伦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这个声音现场。

Yeah， 用这首歌曲呢，把你的瞌睡虫驱逐出境，让你不会疲劳驾驶哦。阳光宅男 Live 演唱会的版本，5:55，路况后续消息。这个是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目前这边都在进行长期的封闭施工，车辆呢，请依照限地标志牌面引导，行驶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这个工程呢，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道施工，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并且呢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个工期进度呢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哦，算是蛮长的一段工期进度。希望大家呢这段期间都已经习惯了改走侧车道。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事半功倍哦，让大家可以知道说长期施工，我们持续的提醒，让大家呢都可以呢滚瓜烂熟，知道说改道的动线以及行驶的方向哦。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最后来讲一下哈，这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滨江街往西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排队到了大直桥。重阳大桥往三重，还有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新北市五股区成泰路四段往五股市区的方向也是辛苦。成庐大桥目前往芦洲方向还是不好走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哦，0800-000-123。好，那这个施工路段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国道二甲大园支线西向的镇头出口匝道车多定点，目前观察了一阵子，好像这个施工已经结束了，对不对？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平面下方这个大园区国际路一段跟民生路口的道路施工是不是都已经撤除了，原本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导致车多回堵，那现在这边的时速都是正常的均速范围。好，再加强看一下目前大园区的一个平面道路的电影画面哦。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呢，目前在活动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的北侧两线车道封闭进行管制，预计到7月25号才会解除。好，那新北市林口区的施工呢，是在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管制呢是到9月3号开学过后喽，

还有一个路段呢在进行工程，但它并不是传统性的封闭施工路段，它是为了进行隧道里面的设备汰换作业，就在台二线的基金公路双向的万里隧道，目前外侧车道都有作业人员在进行，因为今天的进度呢是到晚间八点才会圆满。

落幕。哦，这段期间呢，都为了加强哦沿线周边隧道内的不管是照明设施，还是说线路哦这个电线控管的地方，都会加强把关。因此呢，相关人员呢都会在外侧车道活动。如果你行经万里隧道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防御驾驶的概念也要有哦。我们准备来收听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节目的时光，待会先听整点的对时，路况中心帮您会诊全台的即时路况。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08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在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事故，正在脱掉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354.7公里，关庙前有4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62.3公里，过了深港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4: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3: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4: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阻隔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

0: 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1: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0: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1: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0: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1: 那绿的呢？
0: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3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啊？
1: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0: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1: 是啊。
0: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1: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0: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1: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风向越扑，我们即兴演出，别担心这一。
4: 嗨，大家好，我们是
5: 小男孩乐团。
4: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0: 爱我不爱，来自 Kelly 陈慧琳的歌曲，1998年的作品。6:11，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欢迎回来。注意一下下班尖峰的路况哦。首先呢，要讲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原先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顺利排除了，外侧车道后方回堵2公里排队当中，尤其外侧车道行驶的朋友更要小心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车距哦。再来是南下的国道一号63.1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这边还在处理当中，后方也是回堵将近1公里排队的车流。如果你是从中立入口一上来要往南方向的话呢，一定会觉得说这边车流卡住了，就是受到南下63.1公里内侧事故所导致的车流回堵。福和桥往永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多不好走，新北市林口区南市三街，从南市三街的一巷到中福路口双向的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请大家提前改道行驶。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一段737巷，从环山路一直到立山街62巷道路险铺作业，目前呢还是持续的封闭全线车道，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个施工呢要到晚间8点才会结束哦。另外一个险铺现场呢是在台北市社子地区延平北路7段，从353号开始一路到社子大桥，目前也是封闭路段进行路面险铺作业。好的，那如果说您现在刚好是在我们台北市中正区总统府附近的朋友要注意哦，这几天的活动交管呢预计要到7月25号才会结束，管制的范围路段呢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北侧的2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请大家尽早提前变换车道，改道时呢记得提前打这个方向灯，不管是转弯还是变换车道都一定要有这个安全的动作哦。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
3: 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让交通 Easy Go。 今天我们单元线上呢要连线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芦洲分局交通组，我们请到的是洪泽宇组长来加入阵容。组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今天呢组长一开始要先宣导的重点呢就是有关大型车安全事项，好像是视野死角跟内轮差这部分，再度向驾驶朋友温习一下咯。
4: 我们分局啊，芦洲分局辖管是芦洲、五股还有八里区嘛。那我们辖内台64、61以及八里区，他们现在台北港里面也持续有在填海造路。那每天往返的车次啊，砂石车、连接车特别多。那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大车部分它有2个隐形的

0: 杀手，第一个就是视觉死角。那大车它座位的视野虽然很高，但是车头的正下方两侧还有车尾啊，司机是真的看不到。而你用路人常会以为你有他司机有看到你，那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你在那里。那另外一个就是内轮差的部分啊，那是大家应该也是常听到内轮差常常会有发生事故的部分，就是大车在路口转弯的时候，前轮已经过了，那后轮的话，因为可能用路人靠得太近，那后轮他转弯的时候会内缩啊，导致把车子卷或是人卷进去哦。那提醒大家，还是说第一个要记得三招可以保命哦。那第一个就是保持距离哦，你看到大车，请至少保持2公尺以上距离哦，不要并行，也不要钻车缝。那再来第二个是避开转角哦。那路口在等红灯的时候，绝对不要在大车的右侧哦，请停在后方或是拉开距离哦。那最后是确保视线哦，如果照后镜，你在大车的照后镜看不到司机的脸哦，那司机也绝对看不到你啊。那这部分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在注意的部分。
1: 嗯哼，好。所以一开始的重点呢，从这个事故发生的前因后果来做一个切入哦，再次呼吁哈、哦，开大型车辆的驾驶朋友该注意的环节。那其实一般的民众呢，哦，如果呢您也是开一般的车辆哦，不管是小客车还是说呢这个小货车，也是要注意一下，离大型车远一点，因为他们都有一些视野的死角，都有一些 bug 跟内轮差。好，那再来要关心的当然就是辖内的肇事热点，也向大家呼吁提醒哦。
0: 对，跟大家报告，因为芦洲五股八里的部分哦，现在我们分局自己的我们有统计，针对五处的路段哦，1到6月份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部分哦，第一个是五股区的苏红一路以及苏红六路口，第二个芦洲的三民路还有宝和街口，第三个是五股区成泰路以及周后路口，第四个是芦洲区的三民路以及复兴路口，那最后第五个芦洲区的中山一路吉贤路口。那这上述五个路段哦，是耗发的时间是在早上的8点到12点哦，可能也是大家清晨早上要上班比较用路尖峰的时段哦。那分析完啊，车噪音常常都是支线道没有让主干道车先行啊，那还有就是转弯车没有礼让直行车，然后最后是有违反号志，可能要闯红灯的状况，才导致这么多的车祸。那请用路人啊，就是有经过这些路口要特别注意哦，这部分是高发的路段，那分局这边也会来加强这些路口的一些违规的执法作为。
1: 嗯哼，好啊，希望呢透过科技执法或者是区间测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来让整个肇事率下降哦。当然最重要的根本呢，就是要让大家都拥有这个良好的驾驶习惯哦，速度管理、行车视线哦等等的，我们常常一而再再而三提醒的那些重点呢，我相信呢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啦。今天呢只是透过单元的契机呢，来让大家呢重拾相关的记忆哦。再次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芦洲分局交通组洪泽宇组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哦。
0: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好，刚跟这个芦洲分局连线完毕，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关心一下他们辖区的重要车多热点，就是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端这边，好，请大家要下去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车距，速度管理也是不可马虎。台61线的北上淡江大桥，八里往淡水方向也是不好走，五股成泰路四段往五股市区的方向还是车多排队当中，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以及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

全线车多速缓，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车流哦。福和桥往永和方向也不好桥，刚刚有报道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不好行进，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流正常，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速也是 OK 没有问题，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也是正常啊，没塞车。原本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哦，这个车多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了。那目前高速公路上面其他的车多范围，就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中立到平镇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南下靠近竹北路段也是车多，均速不到40，从南下的89到91公里之间目前间歇性车多，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北上的三重到重庆北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环北到五谷转接道附近都是车流瓶颈，北上的话呢目前还算正常哦，就是原本五谷转接道到环北出口前的这个路段呢现在车流是顺畅的，那继续往前开，开到了堤顶交流道过后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这边车流量大，亮起了橘色灯号，代表说平均速率这个介于40到60之间。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也是进行哦，目前 OK 没有问题。国道二号东向大圆道大竹路段就是一样红通通的，车速低于40。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因为均速呢在50公里嘟嘟啊后 delay 50公里附近哦。国道二甲大圆支线西向的圳头出口匝道现在车流真的正常了很多哦，目前都没有看到红色灯号，想必呢这个施工已经撤除了。好，国道二甲东西双向的车流都是正常，请放心哦。快速公路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目前还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正好受到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车流回堵的影响，车流在整个交织效应之下是直接影响到台65线南下要汇入进来的车速哦。安坑到中和隧道也不遑多让哦，车速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北上方向的中和出口前车流量大，回堵到指标37公里附近。还记得今天6点的这个插播，不是有跟大家说国道3号南下中和到土城之间会增设这个京城交流道吗？它相关的施工环节啊，我们会在明天的5点10分这个单元当中呢为大家揭开序幕，就是有关京城交流道的施工性质，它会在什么时间点施作，以及它到底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呢来进行这样子一个安排尤其是在内侧护栏这边会做一个架高的一个情形，国三南下目前这个中和到土城之间将来会增设一个京城交流道，有关施工的大小事明天单元听完之后呢想必大家呢就会更加的清楚明了哦。那目前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的左转专用道现在车辆是不能够左转的哦，每天下午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哦，就是原本左转专用车道哦，你可能在7月13号之前都可以顺利左转，但是7月13号开始正式实施上路的这个新制度呢就是管制车辆禁止在这个路口左转，开放车辆直行哦，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帮帮忙这样子一个环节哦。待会呢要准备收听晚间新闻哦，15分钟左右的时间带大家快速掌握国内外的大小事，那我想最后一首歌曲呢也给大家稍微凉快一下啦哦，毕竟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哦，
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冰雨的威力跟魅力。

0: 力。这个威力呢，是出自于在2005年的演唱会现场版本。那魅力呢，当然就是天王之王刘德华本身自己带来的气场跟这个相关亲民的形象哦。
1: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油案扣押四公司不动产，1.26亿获准。凯凯虐死案，保姆姐妹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定谳。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23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针对中联油资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亿2600多万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视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资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中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四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3: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4: 那所以呢，
3: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4: 所以你们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你
3: 那个价值是2亿多，两亿多，
4: 总共是2亿多，
3: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2: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致应。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并且声押陈系厂长。不过法院认为证人证据都已经讯问查扣，已经没有勾串灭证的可能，因此裁定加保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海。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地检署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中联油资陈姓厂长、经由客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等3人，并且通知油品制程及品管共9人到案，与陈姓厂长等3名被告进行对质，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其中陈姓厂长第一次到案，检察官预支100万元交保，二度搜索对质后，认定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的可能，向法院申押。不过羁押庭审理后，法官裁定加保100万元。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6: 法官审酌本案相关证据证人都已经检警讯问查扣，亦难以有其他共犯或证人及任被告有勾串或灭证之余，本案被告若能加保新台币100万元，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手段，应可任无逃亡之余，故裁定命被告加保新台币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5: 承办检察官依旧认定陈姓厂长有羁押的原因和必要，已经当庭依法提起抗告。整起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只有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一人羁押警戒。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联进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尤柔纯报道。
7: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惠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联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急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8: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比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7: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

0: 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罚锾上限到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义成报道。
2: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
3: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2: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及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万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余时的停工通报义务等规定，最高罚锾3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受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男童凯凯遭虐死案，台湾高等法院判保姆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有期徒刑18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刘彩萱、刘若琳判刑定验。本案二审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认为相关事证与证人证述相互吻合，维持一审判决。刘彩萱、刘若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今天予以驳回，全案就此定验。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全台各地持续为高温炎热、午后有雨的天气形态。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可能将在今天晚间生成，预计这个周末最接近台湾，带来明显降雨。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今天天气感受炎热，白天高温普遍介于32到35度，部分地区达36度以上。而位于菲律宾东南外海的热带扰动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指出，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就有机会生成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生成的同时，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花东及恒春半岛会开始出现降雨。至于感受最明显的时间，则落在这个周末。
5: 24号入夜深夜到25号清晨上午，甚至是白天这段时间，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这时候台风正在台湾的南方，甚至是在往西南方移动的一个路程，在整个东半部恒春半岛都会开始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是雨量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4: 气象署预估红霞台风移动路径是从菲律宾东北方近海通过后，沿着台湾南方海面通过巴士海峡南部，明晚会有一波水气影响台湾东南部，后续红霞进入中国地区，风向转为偏南风，因此星期日到下周一这段时间，台湾南部也会持续受到水气影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表示，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且复合，因此提出3项核心战略，包括提升社会行动力、厚植能源稳定力以及守护国土生命力，持续提升台湾因应气候变迁的能力。记者李义成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3号主持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总统以欧洲热浪及全球极端气候为鉴，提到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复合，也更直接影响日常生活。放眼台湾，近年因豪雨就可能同时引发山区土砂灾害与都市积淹水，或是高温日数增加，不仅提高用水与用电需求，更带来农业损失与健康风险等。为因应这些复合性挑战，赖总统提出3项核心战略。
6: 第一，提升社会的行动力。气候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要提供清楚的资讯、及时的预警与具体的行动指引，让民众能够了解气候风险，做好因应准备，并且具备参与。

0: 与气候调适的能力。
1: 此外也需厚植能源的稳定力，除了要持续扩大本土低碳能源，更要强化电网韧性、储能与调度能力，确保供电稳定，支撑民生与产业发展。最后更要守护国土的生命力。政府将持续加强科学监测与自然富裕，并将极端气候的长期风险纳入农业生产与国土规划中。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现金，因无法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周边执行反诈勤务，经警方与行员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4: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员警。”警力局警觉心大作，宇航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3: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诱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中姓男子驾车返家时，因为依规定打方向灯，遭巡逻员警拦查。中姓男子突然坦承日前有食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外，车内还搜出4包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酒毒驾害人害己，却仍有不肖分子罔顾用路人安全，执意违规。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案发当时前往北宜路一段巡逻，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变换方向，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经上前盘查，55岁中姓驾驶因为有多项毒品前科，进一步询问后，他才坦承日前曾经食用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经毒品唾液快筛，对海洛因、伊托米酯、安非他命以及苯二氮平等多项毒品都含有阳性反应，警方依法举发毒驾，并查扣车辆。清潭派出所代理所长石念祖说，
6: 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4包，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5: 新北警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上路，以免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秉持毒驾零容忍决心，全力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冠疫情升温，预估八月中下旬达高峰。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到7月底，目前剩不到45万剂，其中副作用较少的 Novavax 疫苗剩4000剂，效期只到7月底，呼吁民众把握接种。记者游柔纯报道。
7: 新冠疫情在上周进入流行期，造成25人重症、5人死亡，就诊人次比前一周激增了60%。八月将达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将达50000人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新冠疫苗保护力可以防50%的重症住院率。目前新冠疫苗两个厂牌剩下不到45万剂，其中一款效期将至，呼吁民众趁疫情还没达高峰，赶紧接种。
8: 目前的 Novavax 呢只剩下4000剂，那这4000剂呢，就是到7月底就会过期，因为有些民众还是会希望能够接种 Novavax 嘛，要打的要快呀。
7: 曾淑慧指出，随疫情升温，上周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也略微攀升，开放全民接种措施原则上到7月底。提醒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免疫不全或低下患者等3类的高风险族群，打了第一剂，间隔半年还要打第二剂，才能增强保护力。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中坜转接道一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其中南下63.1公里，过中坜交流道的内侧发生小客车跟小

0: 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东湖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大甲一路到中港系统路段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354.7公里关庙交流道前四台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持续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化休息站。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北上162.3公里过深港交流道中线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2: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1: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2: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2: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3: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47咯，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来来，注意一下哦，有个路况要注意哦，这是福州大桥板桥往树林方向，桥中段的中央分隔岛上，不晓得是谁那么调皮哦，这个铁皮就挂在中央分隔岛上呢，影响到内侧车道同仁的安全，请大家小心闪避哦。这边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就是福州大桥往树林方向，大概开到桥中段的地方，中央分隔岛上竟然挂着铁皮，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个内侧车道的安全哦。如果你现在是开在内侧的朋友，也帮我们注意一下这边的铁皮，它不是掉落在路面上，而是在中央分隔岛上挂着哦。富北地下道要往大直方向，快要靠近出口的地方，这边小客车抛锚秀斗停放在外线车道，导致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已经堵到了民族东路哦，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后方堵到了民族东路口。这是富北地下道要往大直方向，出口端这边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原先在国道一号南下 63.1 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总算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后方回堵3公里，正好堵到了中立转接2。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过信义路上方的外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都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

左右停停，后方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好，今天呢，南港联络道跟国道三甲北拜哦，目前车行速度都 OK， 都正常好利用。好，那其他的路况后续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今天是好日子哦，7月23号，正好是金曲歌王歌后的生日。首先登场的这位歌王，他是伍思凯，来欣赏这边那边。

间奏的部分取样自古典乐卡农的旋律哦，所以呢听起来呢非常的亲切，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是伍思凯的歌曲《这边那边》，收录在让他镀金的专辑当中。这是2004年的金曲歌王。好，6:54哦，排除两个状况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南下63.1公里过中壢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目前尾端是在60公里，平均速率呢仍然是维持20到30公里之间。台北市的富北地下道往大直方向，在出口的地方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离开，排除搞定，车阵尾端是在

长街跟复兴北路口哦。赶时间的朋友呢，在斟酌行车动线哦。目前这边的车流量非常大，原本是回堵到民族东路口，现在又更堵了，堵到五常街跟复兴北路口。但是呢，泡泡车的状况已经排除，就会开始消化哦这边的车速。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那这边呢，要请大家帮帮忙，帮我们看一下你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再来呢，是今天过生日的金曲歌后孙燕姿哦，这个过了生日之后呢，就会长智慧了。那我们就来听她的歌曲，开始懂了，就会懂得一些道理跟知识。哦，这首作品呢，也送给喜欢燕姿的朋友。

0: 时间是6:59喽，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路况好，大家晚安。
0: 好的，路况方面呢，有一个路况特别奇怪啊。
1: 哎呦，
0: 哦，说中央分隔岛上挂着铁皮，
1: 哈，
0: 哦，真的很皮啊。
1: 好，请。

0: 相关单位赶快帮我们处理。
1: 大家要小心哦。待会交给你，
0: 谢谢
1: 大家，拜拜，晚安。
2: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嘎后爱黑蒙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系统入口匝道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都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车多。中部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走走停停。往南呢，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啊，你看新闻，最近好多诈骗偷办过户，连屋主都不知道，哎呦，吓死人！我们的房子不会耶。
1: 哎，放100个心啦，我上个月去办好税籍加地籍异动即时通了。
0: 啊？什么通？办那个要跑税捐处，又要跑地震事务所，你哪有时间啊？
1: 哎呦，你落伍了！现在新北市有一站式服务。只要带身份证正本去新北市任一个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一次就能办好2项服务。
0: 哦，这么神啊！那办了有什么好处呢？
1: 嘿，只要我们家的不动产有任何异动，系统就会叮咚发简讯或邮件通知，就像帮房子请了双重保全，想偷偷过户，门都没有。
0: 哎呦，听起来好赞呢！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1: 带身份证正本就好啦。
0: 那还等什么？我也要赶快跟爸妈讲这个便利的服务，让他们也去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办理。
2: 税籍、地籍异动即时通，一站申请马一通。只要是新北市的不动产，本人持身份证正本至新北市各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柜台即可办理。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非常热，今天还是24节气的大暑、哦、好，大家记得要多多补充水分，而且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准备哦。但明后两天的天气呢，恐怕就会受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又或者会变成台风哦，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哦，所以像东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开始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好，那未来这几天就要关注一下、哦、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动态了。明天北部地区维持多云时晴的天气，温度预报25到36度，真的是好热啊。路况方面来提醒一下，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过了信义路的外线车道有一包散落物，建高往北过了信义路的外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本来在台北市复兴北路车行地下道往北哦，出口端的外侧车道上有小客车抛锚哦，还好接到排除消息了，但是就一路堵到了五常街哦，所以复北车行地下道往北方向出口端外侧的抛锚车排除，但车阵尾端回堵到了五常街，恐怕是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哦。刚刚跟 Lucas 交接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奇怪的路况，说是福州桥往树林的方向，在桥中段的中央分隔岛上挂着铁皮啦，影响到了内侧的、哦、通行安全。好，走内侧的朋友当然要小心，这个状况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赶快通知处理，希望可以快快的排除。看一下1968路网图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是红通通的路况，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通通都维持有40-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哦，看起来有1公里左右是红色路况，车行速度特别的缓慢。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所以代表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哦。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线车道还是在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我一直管制到7月25号哦，要麻烦朋友哦尽量避开周边道路通行。另外是在台北市内湖路一段737巷，环山路三段到立山街62巷在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所以呢工程已经是从早上开始做，预计要做到晚上的8点钟了哦，所以可能现在还在施工。另外延平北路7段353号到社子大桥之间呢也有路面刨铺作业在进行。刚刚说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过了信义路的外侧有一包散落物，现在有朋友来更正更新啊、哦、他说那个散落物已经跑到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了、哦。

当然还是需要排除啦，因为这个还是觉得蛮危险的。它竟然从外侧、会移动那种感觉、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当心，也麻烦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要确实检查、确定它已经开始开成进

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补充的话，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一路顺风，一路发，一路发，这是王世贤的歌声。

0: 王世贤的歌声。
1: 爱你一份伤，阮一份心痛，加一份。
2: 大家好，我是严诺凡。骑奥多麦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转弯有死角，前面过的后面不一定会过，爱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到时候麻烦朋友要利用50C 的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来改道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哦，均速三。

0: 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另外就是国一高架南下过的堤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都已经顺畅好走。本来说福州桥往树林方向桥中段中央分隔岛上挂着铁皮，影响到内侧通行安全，还好哦，刚刚已经有听众朋友来回报说没看到了，没看到最好，因为感觉起来蛮危险的。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嘛，哦，真的是非常的炎热哦，所以呢，急诊哈，即重症医师就来提醒了。如果说你需要长时间暴露在高温高湿的环境，或是持续要从事户外工作跟剧烈运动的话呢，就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因为有时候身体散热不太好，体温调节失去平衡，有可能会引发热衰竭，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发展成危及生命的热中暑哦。那预防热伤害可以掌握几个原则哦，才能够降低重症跟死亡的风险。那热衰竭呢，多半都是因为大量流汗导致水分跟电解质流失了。比较常见的症状包括大量出汗，觉得头晕头痛恶心，全身都没有力气了，心跳很快，然后肌肉会抽筋。那这个时候呢，要赶快去到那个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甚至到有空调的场所，赶快来休息一下，把衣服稍微松开，用风扇啦，用冷水去擦拭，或是冰敷自己的颈部、腋下跟属膝部等等来做降温。那如果说没有及时休息补充水分跟降温的话呢，其实是有可能恶化成这个热中暑的。那热中暑最主要的警讯就是出现意识状态改变了，比如说反应变得迟钝，神志不太清楚，行为异常，会抽搐，甚至呢有昏迷的情况，这个不能拖，要赶快送医去急救哦。那如果说呢，患者出现意识不清、神志混乱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不要强行去灌他水，因为他其实这个时候万一呛到就更麻烦了，赶快打119就对了哦。那预防热伤害要掌握几个原则哦，就是保持凉爽，补充水分跟提高警觉。外出的时候会建议穿着比较轻便、宽松、浅色而且透气的衣服，搭配帽子、阳伞跟一些防晒产品哦，避免长时间曝晒。但如果说了哦，是必须要在户外工作或运动的时候呢，尽量避开早上10点到下午2点钟，这是比较高温的时段了。同时呢，记得哦，不是口渴才喝水哦，是要定时的就去补充水分。尤其你如果是流汗比较多的话呢，除了补充水分之外，可能还要补充一些电解质。而且呢，要能够有知道刚刚发现刚刚所提到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哦，刚刚有提到嘛哦，反应迟钝啊，神志混乱啊，行为异常，抽搐，甚至人根本都已经昏迷，意识不清，这个都要赶快打119的电话，赶快送医去急救。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度过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其实人一热哦，真的还蛮容易觉得头昏脑胀的哦，所以真的要小心哦，这个自己又或者也要注意一下身边哦，比如说一起工作的同事啊，或是朋友啊等等之类，如果他们有出现类似比较危急的状况的话，请不要拖，赶快送医哦。

金星苏怡的好，这是金门王跟陈小霞老师合唱的歌曲。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路段，包含国一高架杨梅路段，路灯通通都没有亮起来，还是要再麻烦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确实打开才行哦，开近光灯就好，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的车行速度变得比刚刚稍微慢了一些哦，又变成红色路况，麻烦朋友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是非常的重要哦。南下内湖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均速都有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也麻烦朋友哦，真的是要小心。那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方向过了信义路之后哦，在中线外线车道之间说是有一包掉落物哦，请记得一定要小心闪避，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

Stupid Pop Song 这首歌曲是陶喆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的 15.4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侧，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北上 15.4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路段，包含国一高架的杨梅路段，路灯还是没有亮起来，麻烦朋友请记得一定要小心通行，检查确认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连续三天成功拦阻三起假交友诈骗案件，三名被害人都是误信网友，遭要求汇款、投资及购买点数。所幸在银行、保险公司和警方及时介入下，成功保住新台币300,000元。陈云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表示，三起案件手法虽然不同，但都是诈骗集团透过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交付款项。其中一名男子与网友以夫妻相称，对方以购买保健食品为由要求汇款150,000元，另一名男子误信投资茶叶可获利，对方要求支付45,000元保证金才能提领获利。还有一名男子从来没有见过网恋对象，就被要求购买点数作为诚意金，甚至打算借款110,000元购买点数，所幸都及时遭拦阻。第六警分局和安派出所副所长谢光宇说，
3: 经统计，诈骗集团常假冒女网友以谈感情及交友等方式骗取非人信任后，进而要求投资及购买保健品点数等手段骗取金钱。
2: 第六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凡是未曾见面就谈感情并要求汇款、投资、借款、代购商品或购买点数，都可能是假交友诈骗手法。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人财两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现在正值毕业生的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生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新高。如果进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0%，超过90%被问到涉及隐私问题。李一成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5: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征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4: 杨宗明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综艺天王胡瓜化身爱心大使，携手长辈重现钻石舞台风华，并号召社会一起加入到府服务车的计划以及中秋老人关怀包行列，让中秋亮起来。尤柔淳报道。
6: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7: 正在筹备钻石舞台之夜的综艺天王胡瓜牵着长辈粉墨登场，重现怀旧秀场文化，并号召社会加入华山基金会到宅服务车的计划行列，盼大家让有天使翅膀支撑的到府服务车能够如期太旧换新。
8: 因为很多地方住在深山很偏远的地方，那是交通车进不去的地方，所以我们更需要这种车，所以呢，我们现在还差100多台车，我们相信我们钻石舞台之夜也会尽量帮你们募到车，希望这3-5年就能完成它，让我们的华山基金会能更方便做事，把这个点扩大，更能服务更多失孤啊、失依、失能、失依的老人。
7: 华山基金会副秘书长郭慧明表示，中秋节将至，华山常年陪伴失依、失能、失智老人，今年中秋关怀礼包更有小巧思。
9: 像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要点亮幸福，所以我们也会在今年的关怀里面特别加一个小小的照明灯，都让长辈在夜里的时候也安全。
7: 小小照明灯不仅照 照亮老人家，也照亮给予祝福的人。基金会呼吁大家加入2026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行动行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的

天气形态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7到34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 好想要去冲浪啊！
1: 你没看新闻吗？ 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 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哎呦，开玩笑的啦！
0: 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 饿了吃泡面啊！
1: 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 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
2: 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及期的，我都换新了啦。没错，
3: 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一号北上15.4公里东湖交流道前，说在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麻烦朋友请小心。另外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路段，包含高架杨梅路段，路灯都是没有亮起来的，当然您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了，这件事情很重要。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那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则是稍微车多。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线车道在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会一直到7月25号为止。延平北路7段353号到社子大桥之间呢，则是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还有内湖路1段737巷，从环山路3段到立山街62巷，也是进行路面刨铺作业，预计做到晚上的8点钟。今晚上感觉车流疏解消化的蛮顺利的，就麻烦朋友大家小心开车还是非常的重要了，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夏天的秘密，这首歌曲是万芳的歌声。

夏天的秘密，万芳的歌声。刚刚国道一号北上 15.4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车速也稍微缓慢，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顺畅好走。国道一号双向杨梅路段包含高架道路哦，路灯还是没有亮起来哦。还要再提醒，在新竹市的东区，说是中华路一段2巷163号前有货柜车的自撞事故哦，现在是没办法通行的状态，所以请赶快改道了。新竹市的东区中华路一段2巷163号前有货柜车的自撞事故，目前道路没办法通行。

0: 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萧秉治的歌声。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也提醒国一的双向杨梅路段包含高架路段，路灯还是没有亮起来。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警广，用警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回不去的回忆这首歌曲啊，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声。有路况有后续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型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来利用。新竹市的东区中华路一段二巷163号前，朋友提到说有货柜车的自撞事故哦，导致目前后方没办法通行，所以恐怕要记得改道哦，请不要再过来了。新竹市的东区中华路一段二巷163号前有货柜车的自撞事故，现在没有办法通行哦。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3号北上50A 哦，三鹰交流道的50A 出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要利用50C 的出口匝道哦来改道通行。另外，台64线哦，因应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要麻烦朋友改由平面的中和中正路入口匝道来上高速公路哦。那其他的改道路线建议呢，像台64线要往国三北上的车流，建议改走新店端，从秀朗桥接黄河路上国道3号的安坑交流道。如果是台64线要往国三南下的驾驶朋友，会建议改走县民大道，上台65线接土城交流道来改道。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Forever Yours 这首日文歌曲哦，这是小室乐团的歌声。大外准备8点整对时了，有路况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入话题极广。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端路灯不亮，国道三号北上过古坑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中间内线也是在进行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260公里鳌谷的路段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61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山全线开始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25.4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伸缩缝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欸！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欸，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撒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1: 哎、欸！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欸！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5: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4: 啊，什么意思啊？
5: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
4: 嗯、
5: 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4: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5: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
4: 哦、
5: 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4: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5: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 哦。
4: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5: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4: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6: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有话你就讲啦，继续看是陈雅兰的歌声，有路况也记得要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五号前说是出现了一个坑洞，现在已经暂时用交通锥来把它围起来了，谢谢台北市养护工程队以及中正一分局了，都来告诉我们这个状况，青岛东路五号前出现了一个坑洞，然后已经用交通锥先把它围起来了。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封闭管制，因为活动的关系会一直持续到7月25号为止，要麻烦朋友请注意避开。延平北路7段353号到社子大桥则是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新竹市稍早在东区的中华路一段2巷163号前说有货柜车的自撞事故，导致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要麻烦朋友尽量能够改道行驶了。国道一号双向杨梅路段包含国一高架的杨梅路段路灯是没有亮起来的情况，所以 就要小心了，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然后请赶快检查一下。

到台61线的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山全面全线都施工封闭了，请您记得改走这个平面道路哦。还有台64线东向的25.4公里中和二前的外侧开始进行伸缩缝的更新。

0: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1: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115年度公路养管费的相关事情哦。邀请到的是台北市区监理所企划及财法科的陈慧玲陈科长。科长好。
2: 好，美娟好。是。
1: 好，这个公路养管费大家听起来有点不飒飒哦，这是什么哦？但我要告诉大家，它其实7月1号已经开征了。那最主要它以前应该不是叫这个名字对不对？
2: 对啊，
1: 那他为什么要改名啊？前后有什么差异呢？
2: 好，那因为汽车燃料使用费啊，现在改名成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我们都简称公路养管费或者是养管费。那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名称啊能够符合公路的养护、修建以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那当然改名字以后呢也只有名称调整。至于说开征时间啊、缴纳方式以及收费的标准都维持不变。
1: 好，所以呢我们七月份的应该在六月底的时候就会接到要缴这个公路养管费的通知了。那整个七月份它都是可以来缴纳的期限。那但是其实每一次到了在缴这些就是费用的时候，就会发现诈骗集团也来插一脚，也来凑热闹啊。那因为诈骗这么盛行，那我们在缴纳这个公路养管费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那请朋友们务必要认明政府机关官方网站的网址的结尾一定是 gov.tw。 然后监理机关呢发送的缴费简讯都是透过111的短码简讯平台来发送，那讯息的开头呢同时也会新增加接收者的手机号码的末三码，还有机关的名称。那借由这个来源号码111、手机末三码以及机关居民的三重的验证呢，能够来快速提高民众辨识的真伪，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收到其余的信息的话，就不要任意的点选，以免受骗。那也另外请朋友可以遵循三不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去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那第二点呢，不要在可疑的网址呢输入个人的资料。第三个，不要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或档案。那如果呢朋友们一旦接获可疑的简讯或电子邮件的话，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还有我们公路局的用路人服务中心的免费电话0800-231-035，甚至呢下各地的监理所站来进行查证，然后来保障自身的一个权益。
1: 好，收到这个简讯必须要三要件的意思哈，来源号码一定叫做111，然后呢会有手机末三码，会有机关名称、居民哈，这个三重验证，大家一定要认明清楚。其他那些不清不楚、很含糊的这些简讯连接，千万不要去点了。好，那接下来请教科长的是，我们要缴这个公路养管费嘛？缴纳方式有哪一些？应该可以有很多方便的方式，对不对？
2: 对，因为目前的话，公路养管费的缴费管道真的是相当的多元化哈。除了呢传统的纸本的缴纳通知书啊，到金融机构啦，还有我们的四大超商、邮局，或者是各区的监理所、监理站来柜台缴纳以外呢，也可以免出门啦，利用待会我会提到的网络缴纳的方式，就是一直就可以搞定啊。第一个呢就是监理服务网，或者呢是利用我们的手机啊去下载监理服务 APP， 用信用卡或者是金融活期的账户呢来线上缴纳。
1: 是。
2: 那第二个呢也可以利用银行工会有一个 eBill 的全国缴费网，或者是手机呢来下载 eBill 的全国缴费网的 APP， 也是用金融活期的账户或者是晶片的金融卡来线上转账缴纳。那第三个方式还可以用台湾 Pay 的一个行动支付，只要用手机啊去扫描公路养管费缴纳通知书专用的 QR code， 就可以使用台湾 Pay 本身绑定的金融卡来缴费。那第四个就是行动支付的缴纳，那行动支付的缴纳有11种的 APP 哦，可以利用 iPass Money， 还有 BB 缴、橘子支付、

0: 习惯对不起，这是大巴安以为刮虾。今天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到时候麻烦朋友利用50C 的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改道。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情。

0: 虾皮购物、接口支付、悠游付、永丰银行、远大行动、台北富邦、全支付以及 iCash， 哎，应该有11种了哈，
1: 嗯，
0: 来绑定信用卡或金融卡来缴费。
1: 是，
0: 那甚至也可以用电话语音转账的方式。那我们的服务专线呢是412-1366。如果说听众朋友的电话号码是6码的地区的话呢，就请拨411-1366。那服务的代码都是169紧。紧致号，
1: 嗯，
0: 那如果说朋友是用手机，因为现在大家都人手一机嘛，
1: 对，
0: 如果说要用手机来拨打的话呢，就在服务专线前呢加一个区域号码，
1: 嗯，
0: 啊，譬如说，哎，我们现在都在台北市，那我要用手机啊来拨打，我就是打02-412-1366就可以了，
1: 嗯，
0: 好，那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约定扣款的方式。只要填妥委托转账代缴汽机车的公路养管费的约定书，那当然这个约定书啊，可以在监理服务网或者是各监理所监理站的网站都可以下载一个约定的申请书，
1: 嗯，
0: 那从下一期开始呢，就会透过约定的账户来自动来扣缴，
1: 嗯，
0: 那当然在这边呢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的一点就是说，透过我刚刚讲的那些多元的管道呢，用现金或者是金融账户来缴纳的话呢，是不需要支付代收的手续费，
1: 嗯，
0: 好，但是呢，如果是使用信用卡支付的话呢，那请听众朋友呢要先洽询您的发卡的行库相关手续费的金额，以免影响的一个权益。
1: 嗯，哇，这个缴费方式非常多元哦，看你要怎么缴就可以，想怎么缴就怎么缴。那其实用信用卡缴费，像我今年是用信用卡缴，因为我知道我的发卡银行它是免手续费，我就觉得哎不错，那我可以到下个月再缴，再这个付款给银行，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啦。
0: 是啊，
1: 嗯，大家可以就是觉得自己怎么方便或怎么样去处理哦。那其实经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呢，很多朋友他是在外地工作，然后租房子在外面嘛，他可能会收，他不在那个户籍所在地，那收不到缴费通知单，有没有什么解套的方法呢？
0: 哦，那当然是有。在这边呢提供听众朋友6种解套的方式。第一个呢，哎，可以去申请增设住居所或者是就业处所的一个地址。好，那也可以利用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网的 APP 呢，就直接申办增设，也可以填写公路监理业务住居所就业处所地址的一个申请书，还要检具声明身份证明的个文件呐，啊，用临柜或者是通信、传真、电子邮件这些方式向我们监理机关申请就可以。好，那其实还有一个方式，也可以申请公路养管费的一个电子缴款单。那这个电子缴款单的话呢，可以到公路的监理服务网线上去申办。那也可以用电话或者是临柜填写申请书的方式向监理机关提出申请啊。那一旦申办成功以后，每年的7月在开征期之前，大概在6月中下旬呢，就会收到简讯的通知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提醒，然后再透过我前面讲到的那些线上缴纳的方式就可以完成缴纳，
1: 嗯，
0: 那如果说要透过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网 APP 查询跟缴纳也是可以。当然还有一点要提醒，就是说监理服务网 APP 呢限定车主是自然人，哦，像公司行号这些就不可以，
1: 嗯，
0: 那还有透过行动支付来查询缴纳，甚至啊可以去住家或是上班处所附近的超商的多媒体机去查询，
1: 嗯，
0: 然后再补单，然后去柜台缴费也可以，
1: 嗯，
0: 那最后一个方式就是申办一个约定扣款，就会直接委托金融账户的来转账来扣缴公路养管费，
1: 嗯，
0: 那如果说哎听众朋友担心因为太忙会忘记缴纳来受罚的话，我这边也是建议可以办理约定扣款，
1: 对，
0: 要填妥对约定扣款的一个约定书的话，从下一期开始就会直接透过约定的账户来自动扣缴，就不会忘记。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方便，因为现在大家可能每天这琐事很多啦，有时候哎一下子就忘记过期了，会受罚的。好，那还有朋友在问说，哎，我没有收到这个缴费通知单呢，啊，或者是根本就是可能不晓得塞到哪里去就找不到了，那有没有办法补单呢？
0: 当然是可以，首先我们也可以去四大超商嘛，就是统一啦、全家

0: 莱尔夫或是 OK 多媒体机去查询，然后就补单再进行缴费的动作。
1: 嗯，
0: 那也可以去监理服务网或是监理服务网的 APP 啦， iPass Money、 BB 缴、橘子支付啦、虾皮购物、接口支付、悠游付、永丰银行、元大行动、台北富邦银行、全支付以及 iCash Pay 等 APP 来线上查询然后缴纳。
1: 嗯，
0: 那也可以使用公路养管费的电话语音服务系统查询然后缴费。那最后也可以用电话或临柜直接向监理机关补单，然后持单到金融机构、邮局或超商去缴纳，是非常的一个方便。嗯，
1: 好，当然尽量不要弄丢，但弄丢也不用担心，还是有很多补救的办法啦。那如果真的忘记缴会罚钱吗？
0: 会，因为汽机车所有人，如果逾期啊没有缴纳公路养管费，我们依公路法第75条的规定是会处罚款，是新台币300元以上，然后最高3000元，而且啊，最重要是会停止办理车辆的异动或换发牌照。
1: 嗯，
0: 那甚至后续也会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去强制执行。
1: 哦，这个我们有时候会在新闻当中听到看到，就是他欠太多税了，就会被强制执行，就是这样来的啦。哦，那有些朋友是已经缴过了，已经缴过这个公路养管费的车辆，为什么还是又收到那个缴纳通知书呢？
0: 哦，那因为公路养管费啊，它的开征缴纳通知书的印制，从我们的系统整批去敲打，然后由那个厂商印制，邮寄到民众收到，需要经过蛮多的一个时间。
1: 嗯，
0: 那如果说民众已经缴费却还是收到缴纳通知书的话呢，可以电洽公路监理机关来确认，或者呢在监理服务网去查询自己缴费的记录，而且保留缴纳的收据。
1: 嗯，
0: 那也不要再自缴费，以免会一个重复缴纳。
1: 嗯，好，哦，这个已经开征了，哦，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
0: 是，对，那就是说我们最后还是在这边提醒汽机车的车主，因为就像刚美娟说了，公路养管费已经开征了，那请大家呢把握最后的期限，在7月31日前缴纳，以免受罚。
1: 嗯，好，刚刚也有告诉大家怎么罚了哈，
0: 是，
1: 也就不要被罚了，
0: 对啊，
1: 伤感情。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区监理所企划及财罚科的陈慧玲陈科长跟大家做提醒，谢谢科长，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谢谢，
1: 拜拜。好，记得哦，如果你想要用信用卡去缴的话，一定要先问一下发卡银行他要不要收手续费这件事哦。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靠近中立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好多车子爆胎停在这里，诶，好像是有压到尖锐的掉落物，是不是？哦，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靠近中立服务区的外侧，好几部车子爆胎停放，疑似是压到尖锐的物品哦。台68线的东向22.8公里，竹东端前200公尺左右有往生动物的尸体，已经赶快通知公务段来协助处理了，请朋友不要再压到它了。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与 SK 会长崔泰源将参与总统李在明访美行程，在旧金山与全球科技代表企业会面。业界预期透过这次场合，韩国两大半导体龙头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将更上一层楼。有分析认为，透过深化与全球科技巨头合作，将有助于韩国企业不再只是单纯的记忆体供应商，而是跃升为主导全球 AI 基础设施生态系的核心角色。行政院会今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4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一晨报。

0: 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运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 60.6 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2: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5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1: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线型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新冠疫情升温，预估八月中下旬达高峰。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到七月底，目前剩不到45万剂，其中副作用较少的 Novavax 疫苗剩4000剂，效期只到七月底，呼吁民众把握接种。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在上周进入流行期，造成25人重症、5人死亡，就诊人次比前一周激增了60%。八月将达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将达50000人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新冠疫苗保护力可以防50%的重症住院率。目前新冠疫苗两个厂牌剩下不到45万剂，其中一款效期将至，呼吁民众趁疫情还没达高峰，赶紧接种。
4: 目前的 Novavax 呢，只剩下4000剂，那这4000剂呢，就是到七月底就会过期，因为有些民众还是会希望能够接种 Novavax 嘛，要打的要快呀。
2: 曾淑慧指出，随疫情升温，上周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也略微攀升，开放全民接种措施原则上到七月底，提醒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免疫不全或低下患者等三类的高风险族群，打了第一剂，间隔半年还要打第二剂，才能增强保护力。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高雄市推动长照 3.0 互助喘息服务，家庭照顾者只要到据点协助照顾长辈一天，就能换取家中长辈2天照顾服务，不但让照顾者有更多休息时间，也让长辈走出家门。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卫生局今年3月起配合卫福部推动互助喘息服务示范计划，目前已在三民区、盐城区、阿莲区以及前进区设置4处服务据点，截至6月底已开班64班次，服务178人次，获得不少家庭照顾者的肯定。首次使用还能享有2次免费体验，之后一般户半日100元、全日200元，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则免费，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梦纯说，
6: 互助喘息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服务换取服务，照顾者在协助别人的同时，也能替自己换得休息时间，让家中的长辈到据点参与活动，增加社会互动。照顾者和被照顾者都能一起受益，也希望更多的家庭一起加入互助照顾的行列。
5: 卫生局表示，民众可以透过互助喘息服务预约平台查询临近据点，或拨打1966长照专业申请评估，善用长照 3.0 新服务，让每位家庭照顾者都能适时的喘口气。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在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3: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4: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1号南下54公里哦，在靠近中立服务区的外线车道上，好几部车爆胎停放哦，现在都正在处理。疑似是压到尖锐的掉落物吧，现在不晓得，可能后续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查了。总之呢，这个状况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请小心占用外侧跟路肩哦。国道1号南下54公里靠近中立服务区的外侧，好几部车爆胎停放，现在正在处理。台北市青岛东路5号前出现了一个坑洞，还好现在已经用交通锥赶快把它围起来了。开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线车道封闭，在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台61线北上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前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台64线东向的25.4到25.4公里，中和二之前的外侧进行的是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好，台北市这边再补充一个路况，是延平北路7段哦，从353号到社子大桥之间封闭道路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哦，恐怕麻烦朋友还是尽量避开最好。不晓得国道1号双向杨梅路段包含高架道路哦，路灯到底亮起来了没有哦？路灯亮不亮当然很重要啊，就好像您的车头大灯亮不亮一样的重要哦。在麻烦朋友小心行驶之余呢，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有路况有后续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啊，0800-000-123，感谢您。今天一起来欣赏1980年代哦，这些真的是很厉害的男歌手哦，经典的歌曲。首先是1982年这首歌曲叫做《恋曲1980》，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罗大佑的歌声。

0: 恋曲1980收录在罗大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这可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呢，就出现了这首这么经典的歌了。国道1号南下54公里哦，靠近中立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好几部车爆胎停放，现在都在处理了哦，请小心。台64线的东向中和二出口，车子多到下不去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忙回报，也赶快请员警来协助查看台64线东向的中和二出口，据说车多下不去。
1: 再艰难的说。
2: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其实回这首歌曲哦，也是李树泉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因为他其实是在美国出道啦，他在澎湖出生，然后十几岁的时候移民到美国去，然后1980年正式出道，在美国就已经发行过自己的个人专辑哦。那1983年这首《回》哇，让他真的是在台湾就一曲成名了。那因为他在舞台上的肢体动作的关系，才会被称作叫做“蚱蜢王子”哦。台64线的东向中和二出口车多下不去。国道1号南下54公里，靠近中立服务区外侧刚刚好几部车爆胎停放，现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完毕呢，看起来路肩好像还有一些救援车辆闪着灯哦，所以麻烦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特别小心。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2线车道还是持续进行活动的管制，青岛东路5号前出现了个坑洞，现在已经用交通锥把它围起来了。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前全线施工封闭。台64线东向的25.4公里，中和2前的外侧车道也伸缩缝的更新工程进行。

好，继续来欣赏哦，这一位歌手其实他是去年也曾经就是有复出这样的一个有复出再重新出专辑啦，但我觉得大家对于他以前的歌曲实在是太就是大家都能够哼唱哦，所以大家还是喜欢先听他唱以前的歌。好，这首歌呢是1984年的歌曲了，那这也是这个文章他的第一张专辑，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怎么都是这样子哦，第一张专辑就大红特红这种概念哦。那其实文章他是印尼人哦，他是在印尼出生，应该是华侨吧，因为他中文也说得蛮好的。好，我们就来听文章非常经典的歌曲《360五里路》。

365里路，这是文章的经典歌曲。接下来要欣赏哦，虽然呐、啊、哦，这首歌曲不是收录在这一位歌手的第一张专辑，但我觉得，还是也很经典，因为他，其实好了，这样讲要听的是齐秦的歌曲啦。齐秦是1981年在餐厅驻唱的时候被经纪人发掘，然后呢加入唱片公司，在1981年就发行了他个人第一张专辑，叫做《又见溜溜的他》。其实这一张唱片发行没多久，在排行榜就是高居第一名了。但没多

久他就去当兵了，而且那个时候呢他是当3年的兵哦，所以呢他在退伍之后就发行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狼》，这张专辑当中就收录了这首经典歌曲《原来的我》。

原来的我，齐秦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72.2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现在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国道三号北上72.2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之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刚刚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哦，中立服务区前外侧很多车辆爆胎停放嘛，好像是有压到掉落物哦。现在看起来应该都排除了吧？好，后续消息哦，这个等一下有确定排除的消息再跟朋友们来说。待会准备9点整对时。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温慧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外线，许多车辆爆胎停放，疑似压到尖锐物。国一北上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往国一往南的匝道有布钩绳，没有排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260公里鳌谷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台64线的东向中回二出口车多下不去。台68东向的22.8公里竹东端前200公尺有小动物躺平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全。
2: 检查之后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1: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3: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这个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它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1: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4: 代谢症候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知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他知道了他们可能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卫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1: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健检红字。
2: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

0: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魏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那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两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素食一直掉不下来，所以魏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真的素食就一直有在改善。
1: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9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开始进行灯具的清洁工程哦。国五的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开始在施工了。国道三号北上72.2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同样也施工封闭。另外台64线这里哦，说是东向的25.4公里中和二之前的外侧有伸缩缝更新工程嘛？新北市交大是说平面的快车道也同步封闭了，以防万一施工有些落石掉下来等等，然后会比较危险一些。所以呢，台64线东向25.4公里中和二前，除了这个高架外侧车道封闭在施工之外，平面车道的快车道也一并封闭了，避免出现危险状况就是了。稍早在新竹市的东区中华路一段2向163号货柜车的自撞事故已经完全都排除了，谢谢新竹市勤务指挥中心告诉我们的后续。不晓得国道一号南下54公里靠近中立服务区很多车辆爆胎的状况排除了没有哦？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告诉警广。台北市的青岛东路五号前出现坑洞，现在用交通锥围起来了。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个车道进行活动交管。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

再见电影院，这是芒果酱的关系。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台六十四线东向25.4公里中和二之前的外侧有伸缩缝更新工程在进行，那同时封闭平面的快车道，所以请平面路段的朋友也要留意。

0: 要被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有侦三队的汪佐林汪专员。专员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好，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再提醒一下最近蛮热门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毒驾这个问题。那因为实在是太多太多的案例了，而且造成很多的一些这个死伤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专员是不是今天跟大家来稍微聊一下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防治毒驾有哪一些的作为呢？
5: 那我们防治毒驾我分为两个部分。

0: 第一个是打击面的部分，那在打击面的部分，我们会主动挖掘这个毒价的黑数。那从去年11月20号开始，我们导入了这个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协助执法以后，从今年到现在，我们目前总共取缔了3485人。那大家想说，数字怎么这么多？那是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个试剂的时候，有些人驾车，如果车上没有毒品，那他不愿意配合采尿，那我们实在是拿他没办法。但是有了这个试剂，有了这个执法利器了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挖掘这个毒品供给与隐匿的这个毒价黑数。那为了让同事可以有效的执行这个任务，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们总共采购了有7604剂的脱衣快筛试剂。那我们之后还会再陆续配发12000剂，让我们在前线这个取缔的能量能不间断。那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毒价主要比较严重的车祸，它都是吸食这个伊托米子所造成的毒价车祸，会就是所有毒品类型里面以伊托米子造成毒驾车祸会最严重。所以针对这个伊托米子的案件，我们也是采取主题式的查缉策略。那从今年到现在，我们总共针对这伊托米子的毒品，我们总共查了1775件，1877人。那罚扣的重量总共有42.94公斤，那毒品分装处所有101处。那无论是这个毒驾的人数，或是这个伊托米子查获的人数，我们都是全国绩效都是全国之冠。那再来就是我们针对这个毒驾案件，我们采取精准执法跟预防性羁押的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个毒品快筛试剂，我们目前以我们新北市来说，我们检验这个阳性的比率高达99.83%。那我们羁押获准的犯嫌总共有45名，这么多。那我们为了让同事能在执法面能更有效的执行，所以我们也有建立一个毒品犯罪资料库跟毒酒驾24小时的咨询群组。那我们这个是我们刑警大队跟交通警察大队的一个毒品资料库，那可以第一时间汇整这个毒驾案件，那并提供这个24小时的咨询群组，所以让第一线同仁若查获疑似毒驾案件，如果他不太确定或是什么需要咨询专业单位的话，那我们这群组可以让我们第一线同仁可以来做咨询。那最后就是我们针对这个毒驾案件，我们不只要抓这个毒驾案件，我们还要再溯源，到底是谁提供毒品给你，然后之后你导致这个驾车，然后造成一些伤亡的问题。除了抓毒驾，我们更要溯源。那这个是打击面的部分，那预防面的部分。那我们这个跟这个市府这边有一个毒品犯罪防治的办公室，简称毒防办。那我们有做一个毒驾专区的宣导，那这个有一个网页，那它主要宣导内容是定期更新一些毒品的危害啊，再来就是针对我们取缔毒驾的数量做统计，包含一日保管车辆总共有几件。那这个是以每季为单位啊，总共查获有多少毒驾案件，那一次保管车辆有多少件，那毒品脱衣快筛检出的毒品种类有哪些，那再来就是跟这个交台所做连线，那也有这个毒驾累犯的名单，那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宣导。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做一个全民的反毒宣导，那我们透过一些不管是民事、天下杂志、中央社或 BBC 一些广播电台，我们就是去宣导说，如果有吸食毒品，或是有一些可能你有服用一些感冒药或等等的状况，那你千万不要驾驶这个交通工具啊，避免造成一些用路人的危害。
1: 所以其实哦，这个不管是打击面或是预防面都很重要哈。那当然其实刚刚我觉得讲专员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要溯源这件事，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泛滥，对不对？然后它的来源到底在哪里？我们如果没有去找到源头的话，光是在下面这样子一直查缉啊取缔，其实真的是很辛苦，对不对？
0: 是没错。那其实这个毒驾的溯源是我们局长非常重视的，那所以我们就是之后会建立一个毒驾溯源的一个资料库。那你只要每查获这个毒驾件，我们就是做云端来管制，你溯源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能借由这个犯嫌的手机或是他愿意指认，那我们能抓到真正提供

0: 品的源头，那才能有效打击这个毒品犯罪的真正源头。
1: 嗯，没错哦。所以因为这个毒驾的案件哦，真的是太多了，而且造成这些死伤，这就让人觉得奇怪，之前真的很无辜，对不对？这些被害者真的是非常的无辜。那因为不知道他怎么突然间哦就逆向冲过来了，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对不对？那以前我们没有办法查获这样的案件，就是不知道他真的就是毒驾。那现在有这个脱液快筛试剂之后，我觉得真的是会让原警在取缔和查缉这个环节就能够真的是建功了，对不对？
0: 是没错没错，因为以往可能我们查获这个可能是毒驾，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脱液快筛试剂，我们还是要把它带回去采尿。
1: 对，
0: 但是在他车上如果没有毒品的状况下，他可以不配合采尿。
1: 哦，
0: 那其实那个时候是真的算是有点像是束手无策了。
1: 对，
0: 但是有个脱液快筛试剂，你不配合。那你就拒测，甚至包含警政署也很支持我们，如果你有不能安全驾驶的行为，即便你拒测，我一样可以现场给你做逮捕。
1: 嗯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可以扣车等等之类的，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安全驾驶啊。嗯，
0: 对对对，是
1: 好，所以呢，这个毒驾这件事情哦，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非常关心哦，也希望说在这个各方面，因为这个不只是警方要努力啦哈，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机关也都会进行配合，包括可能立法要重罚等等之类的哦，然后减掉单位啦，甚至呢在卫福部他们也都有投入哦，所以大家就是想办法要来这个处理这件事情啊，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配合警方哈，这个不管你可能在这个路检的时候就配合一下，其实我觉得这没什么嘛，对，你只要没有做坏事就不用怕警方稽查呀，对不对？
0: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使用这个脱液快筛试剂也是有就是一个 SOP， 不会说你路上一般正常骑车的，或是你因为你有毒品前科，我们就给他使用，这都是不合 SOP 的，
1: 不会这样做啦。
0: 对，一定要有一些不能安全驾驶的表征表现以外，我们才会给他使用。所以这个就是要请各个用路的朋友们稍微配合一下警方。你没有用，等你检测完阴性，那就是人车放行。
1: 没错没错。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汪佐林汪专员跟大家来聊这个毒驾这件事，这个毒驾防治还是非常重要，谢谢专员，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国道三号北上72.2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已经造成车流回堵了，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随便变换车道哦。国道三号北上72.2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影响车流了。台64线东向25.4公里中和二前的外侧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同时还封闭了平面的快车道哦，就以防啦哈，万一施工有一些落石影响到交通安全嘛，所以平面的快车道也封闭。那这个也有影响到车流了哦。中和区受到中正路跟合成路交叉路口快车道封闭施工的影响，所以中正路往新店的方向，合成路到圆通路这段哦，车多拥挤。中和的中正路往新店方向，合成路到圆通路这段车多拥挤。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还是持续有夜间施工进行，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工作人员安全，有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4，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发动第二波搜索行动，并且声押陈姓厂长。不过法院认为证人证据都已经讯问查扣，已经没有勾串灭证的可能，因此裁定加保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海。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第二波搜索行动，针对中联油脂陈姓厂长、经由客江姓乡里以及品管研发科陈姓副科长等三人，并且通知油品制程及品管共9人到案，与陈姓厂长等3名被告进行对质，全面厘清问题油品的制造、出货及异常通报过程。其中陈姓厂长第一次到案，检察官预支100万元交保，二度搜索对质后，认定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的可能，向法院申押。不过羁押庭审理后，法官裁定加保100万元。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3: 法官审酌本案相关证据证人都已经检警讯问查扣，亦难以有其他共犯或证人及任被告有勾串或灭证之余，本案被告若能加保新台币100万元，辅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手段，应可任无逃亡之余，故裁定命被告加保新台币100万元，并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2: 承办检察官依旧认定陈姓厂长有羁押的原因和必要，已经当庭依法提起抗告。整起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只有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一人羁押警戒。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张姓男子在民国112

0: 年间独驾上路，行经苗栗县竹南镇时，超速闯红灯撞上双载机车，酿成一死一伤。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陈怡琳报道。
1: 中西男子于民国112年8月16号凌晨，驾驶自小客行经苗栗县竹南镇台一甲线与全天路路口时，超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双载机车，造成谢姓骑士重伤，邱姓乘客死亡。尿验结果，张姓男子呈毒品阳性。案经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依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判刑12年。苗栗地院庭长林慧玲说，
2: 被告服用凯他命后驾车上路，驾驶操控能力受有影响，副驾车超速闯红灯而造成本案事故，且被告本案前有诸多刑事前科及多次施用第三级毒品遭裁罚之记录，又其故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为未完全履行赔偿，也未与告诉人和解。
1: 据了解，邱姓死者的父亲为警职人员，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他表示尊重，并强调将持续查缉毒品，判此类憾事不再重演。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汽机车行经交叉路口，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而衍生交通事故，近3年来年平均146件申请鉴定案件，呼吁驾驶且勿贪快切西瓜，避免交通憾事一再发生。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一名严姓驾驶疑似为了缩短行车等待时间，未依规定行驶到路口中心处，便提前跨越双黄线，占用对向车道抢先左转，结果和对向直行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对方不幸死亡。事发后，该名驾驶虽然表示当时误以为对向车距离足够，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完成左转，但经事故鉴定以及法院审酌认定，左转车辆依法应该礼让对向直行车先行，不得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仍遭判过失致死，处有期徒刑6个月。对此，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指出，因为俗称切西瓜的违规行为而衍生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呼吁驾驶人多等待几秒钟，依法完成左转，保障行车安全。
4: 那记得进入路口之后呢，你一定要先把你的车辆驶入到路口中心，然后确认对象没有来车的时候才完成左转。
3: 林碧芬也提醒，违反规定者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元罚锾，若是因为违规肇事造成他人伤亡，除了交通违规处罚之外，还有可能负担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64线东向的25.4公里中和二前外侧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那为了安全起见哦，所以平面的哦这个快车道也封闭了，也但就造成哦这个中和的中正路往新店方向、合成路到圆通路这段哦车次蛮多的，所以麻烦朋友能够尽量避开最好哦。现在中和区的中正路跟合成路口快车道一样哦，这个配合台64线施工，所以封闭了。造成中正路往新店方向、合成路到圆通路这段呢车多拥挤，麻烦朋友尽量避开了。国道3号北上的72.2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哦，看起来还是一样堵车呢，车行速度就比较缓慢了哦，大概出现了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提醒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国三北上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怎么也觉得车速有稍微变慢了一点，是不是也进行夜间施工哦？看起来可能是哦，在北上的54公里啦哦，莺歌系统路段应该是有进行夜间施工，所以呢车行速度也有受到一些些影响，都麻烦朋友了啊，发挥耐心很重要哦，耐心的循序前进啊。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要谢谢的是李永芳李驾驶，捡到的是旅行箱哦，包括有行动电话、蓝牙耳机啊、现金等等等，今天来领回去了，很开心。再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问讲评又说声谢谢您哦，东西能够失而复得。其实有时候难免会忘记啦，这个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啊，所以啦，真的是问讲评又热心帮忙哦，东西能才能够找回来，但尽量还是不要忘记比较好哦，因为万一找不回来，真的是啊伤脑筋。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哦，持续有灯具的清洁工程正在进行中，就麻烦朋友了哦，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有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

0: 瞬间的瞬间，这首歌曲是林俊杰的歌声。
1: 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
2: 我常常和别人拥抱却没有抱过你，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却总是忽略你，经历过许多生命的风景，不想遗憾留在心底。万芳很想说，想要现在告诉你，
3: 酒后一定不要开车。
4: 我很想说，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
0: 这两天一直都有关注在太平洋上的这个低气压，对不对？它现在正式变成一个台风了哦，这是今年编号第12号的轻度台风，但现在还没有命名。为什么？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哦，就说呢，因为它国际区域的专责气象中心还没有正式给它名字，但它已经又达到了轻度台风的强度，而且又很接近台湾。

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就依据这个防救灾的需求，然后就先发布了这个警报，然后形成没有名字先有警报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啊。这个台风现在是没有名字的情况，但那未来应该就会稍微影响到我们，虽然不会直接影响，但大家还是要稍微关心台风的情况。国道三号北上 72.2 到 70.3 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造成堵车，然后在北上 72.1 公里内侧车道上还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所以才会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不能到他家施工，不能到他家啊，结果又发生车祸，所以请大家还要再小心一些哦。施工是在北上 72.2 到 70.3 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占用外侧两个车道，那事故是在北上 72.1 公里占用内侧车道。国三的北上54到50公里之间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看起来也稍微影响到车流了。另外国三的北上 44.7 到 41.7 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同样也进行夜间施工。中和区受到中正路跟合成路口快车道封闭的关系，所以影响到中正路往新店方向合成路到圆通路这段就车多拥挤。其实最主要是台64线高架在施工了在东向 25.4 公里中和二前外侧进行伸缩缝的工程，那为了安全因为怕万一施工有一些落石掉到平面道路上去，所以才会在平面的快车道也进行封闭，那平面这里呢已经造成堵车了，小心开车，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又有一个路段哦，因为夜间施工造成塞车回堵了，是在国道一号哦，北上93.5到91.5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占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结果就造成堵车了。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沿线行车速度慢。国道三号刚刚北上72.1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内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但施工还是持续在进行的哦。北上72.2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占用外侧两个车道施工，所以造成哦塞车回堵。北上的54到50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同样也是车多了哦。国三北上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同样施工封闭。

国道五号又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赶快提醒一下哦。国五现在是双向彭山隧道内侧施工，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哦。国道一号稍早南下54公里，靠近中立服务区外侧有很多车辆爆胎停放的情况，已经确定排除。北上93.5到91.5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哦，沿路车行速度都很慢。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的施工，还有北上54到50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到三莺交流道之间外侧两个车道进行的工程，通通都有造成哦，后方车流受到影响哦，麻烦朋友请千万要发挥耐心了，循序前进很重要哦，不要随便变换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施工封闭了。好，另外台64线东向25.4公里中和二前外侧车道进行了伸缩缝施工，一并封闭平面车道哦，结果就造成中和的中正路往新店方向合成路到圆通路之间就车多拥挤，请您尽量改道哦。那封闭的路段是在中和区的中正路跟合成路口的快车道。小心开车，有路况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3。阿乖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按不条设定，不过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扎犯草鸡呀，都穷下来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后方回堵。北上的44.7到41.7土城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50到54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外侧两个车道都是。

施工的。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更正南下的雪山隧道双向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活动交管一路会到7月25号。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北上的高原路段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分，你刚听到歌来自 Post Malone， 叫做 Circles。好，上线啦！我是尚恩。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上线有些地方要注意哦。这国三北上高原过后速度比较慢，还有国一北上新竹过后速度也很慢。这边要注意哦，有新竹这边的话是内侧两线施工，你经过的时候注意。那么高原这边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薛姐林俊杰，会读

9: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哦，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还有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那这边也是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点，有经过的话要稍微注意喽。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王晶晶，不过是一句分手。

来自王晶晶，听到的歌呢叫做《不过是一句分手吗》。好，那目前呢在道路状况上面，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过后，这边速度非常缓慢，那原因是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沿线呢车速真的是会受到影响，刚好会经过这里，多一点耐心好吗？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By2， 当时的我们，等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原本位于俄罗斯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天晚上增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而下午8点呢位在俄罗斯东南方760公里的海面上，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之下向西北西移动，气象署依据于今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在迎风面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雨势越晚会越明显一些，而宜兰、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新竹以南地区及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而受到东南风沉降影响，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达36度左右或以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地温约在25到27度左右。而预计此台风明晚到后天距离台湾较为接近，将通过巴士海峡并进入南海。预计周六迎风面降雨会比明天稍微多一些，请大家密切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以及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连进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五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惠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连进苦茶油五件油品检体，即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3: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醚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

0: 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1: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针对中联油脂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26亿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是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脂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中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四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4: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5: 那所以呢，
4: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5: 所以你们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你
4: 那个价值是2亿多，两亿多，
5: 总共是2亿多，
4: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2亿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3: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致应。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桃园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但见驾驶疑似心虚加速逃逸，还把车开上国道。远警见状通报拦截，最终犯嫌在南崁交流道自撞，当场就逮。后续证实驾驶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各类毒品，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6: 事发凌晨，桃园保大远警在中立区崁顶路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擅前拦查，为犯嫌正警方下车加速逃逸，还一路开上国道。远警见状尾随，并通报国道警方拦截。其后犯嫌疑似超速失控，在国一北上南崁交流道自撞中央分隔岛。所幸同为黄姓且均有毒品前科的女驾驶和男乘客只受轻伤。事后远警在车内起获一托咪纸烟弹、安非他命和毒品咖啡包，且30岁黄姓女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7: 车内起获毒品证物，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检验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持有吸食毒品和毒驾严重影响治安和个人身心健康，呼吁民众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拦截扫荡，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经济部发布6月份工业生产指数年增22.95%，连续28个月正成长。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三者都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其中汽机车零售业年增19.1%，是排除春节以外过去2年最大涨幅。记者吴依妮报道。
8: 经济部发布6月工业生产指数为139.44，年增22.95%，再度改写历史新高。当中制造业受惠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服务需求强劲，年增24.34%。传统产业也由于厂商设备需求，生产动能逐渐趋稳。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9: 3月之后开始，传统产业比如说机械设备业、化学材料还有基本金属的部分，这些如果是跟资讯电子产业相关的话，它是一个稳定成长状况。
8: 在批发、零售及餐饮业方面，汽机车零售业结束连续5个月的负成长，年增达19.1%。
9: 车市在业者加大促销的力量之下，还有新车相关的政府的政策挹注之下，的买气是有回升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上年相对是机器是比较低的嘛，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进口车基底的一些集中交货的一个部分。
8: 有关不合格油品对餐饮零售业的影响，经济部坦言，历年食安事件确实都会冲击营业额。不过，团山业者及餐饮集团回应，有其他合格油品可以替代。目前7月份餐饮零售业的营业额预测值并未大幅下修。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表示，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

0: 频繁且复合，因此提出三项核心战略，包括提升社会行动力、后质能源稳定力及守护国土生命力，持续提升台湾因应气候变迁的能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3号主持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总统以欧洲热浪及全球极端气候为鉴，提到气候风险正变得更加频繁复合，也更直接影响日常生活。放眼台湾，近年因豪雨就可能同时引发山区土沙灾害与都市积淹水，或是高温日数增加，不仅提高用水与用电需求，更带来农业损失与健康风险等。为因应这些复合性挑战，赖总统提出三项核心战略。
2: 第一，提升社会的行动力。气候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政府要提供清楚的资讯、及时的预警与具体的行动指引，让民众能够了解气候风险，做好因应准备，并且具备参与气候调适的能力。
1: 此外，也需后质能源的稳定力，除了要持续扩大本土低碳能源，更要强化电网韧性、储能与调度能力，确保供电稳定，支撑民生与产业发展。最后更要守护国土的生命力。政府将持续加强科学监测与自然富裕，并将极端气候的长期风险纳入农业生产与国土规划中。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奇美艺术奖今年迈入第38届，今年共有10位美术及音乐界新秀获奖，将获得一年份的奖助金。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曾是奇美艺术奖得主的张凯敏以优雅琴声替迈入第38届的奇美艺术奖颁奖典礼揭开序幕。今年共有10位得奖者。评审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说：“
4: 这一次的得奖里面的话，有10位艺术家，当然有2位具象的绘画，2位雕塑，2位钢琴，一个小提琴，一个大提琴，一个长笛，然后一个声乐，总共10位艺术家在这里，恭喜你们。”
3: 颁奖典礼上，奇美文化基金会执行长郭玲玲以今年才过世的美国钢琴家露丝·史兰茜斯卡生命故事勉励得奖者。
5: 就是把露丝留下来的一个就是爱，要爱，还有不断的要求自己的成长，还有就是谦虚的态度啊。
3: 奇美艺术奖从1989年设立，期盼透过长期奖助机制，让青年艺术家可以专心创作，为台湾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截至今年，总共有396人次获奖，累计奖助金超过新台币1.4亿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且吼，人呐，去予无聊物啊控制去，安尼有影是无好。啊，我哪有法度啦？这是要安怎讲？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9点47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看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要请你注意。另外，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今天节目啊，下个小时我们邀请到了一组乐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他们全新的第三张作品。他们成军10年，带来的第三张作品叫做《沉默的巨作》，浅提乐团。我们下个小时要好好的跟他们聊一聊。当然这个小时还有几首音乐要跟你作品做分享哦，这是陈星月的歌，叫《我快乐》。

这是来自好乐团的歌，叫做《唱》。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会继续回来。要听到的是黄义儒的歌，叫《把余生的温柔都给你》。国三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听歌吧，待会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们现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啊，这里是在北上呢，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好，那同样国一呢，这北上93.5到91.5公里啊，过新竹 A 则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经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啊，在93.5到91.5先是内侧两线施工，那继续往北走嘛，往北走走走走走，来到了这个过竹北之后，88.6到87.6公里就换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了，所以一下是内侧，一下是外侧啊，这个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一下哈。国道一号北上过新竹 A 之后，还有过竹北啊，这边施工封闭的地方哦，一个是内侧，一个是外侧。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交流道路段，

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 195.5 到 198.5 公里，这边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了。以及国三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三北上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过莺歌系统过三鹰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二号东向的9公里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的部分呢，南下雪隧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封闭，国五北上的蓬山隧道呢，内侧车道也是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0: 这是来自 Linian 的歌，叫做 Fantasy Maybe， 11:08来到第二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好，先还是关心一下路况哦。国三在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那边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好，今天呢，我们有一组乐团要来到节目当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好，在邀请他们出来之前呢，我想要先带大家来聆听他们这张专辑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让我对他们印象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非常特别的尝试。这首歌叫做《爱情气象台》，他们是浅提。歌曲过后，欢迎他们来跟大家聊聊喽。

0: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乐团，然后带来他们的全新的作品。这张作品呢叫做《沉默的巨作》。那他们给我的这个概念说，这张其实不只是新专辑，有点像是他们的一种成长记录。好，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乐团。
0: 啊，这个成军十年的默契啊，好像。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m，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的，今天呢很高兴，哇，这是全员到齐来到节目当中。然后我刚刚说到今天带来的这张专辑，哇，就是属于你们成长的。

有叫沉默的巨作嘛，我想要先针对沉默的巨作这一个命名来跟你们聊一下。巨作我想大家听到就是哇，这个可能很磅礴，对不对？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但是沉默，我觉得它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冲突，

0: 说出他们平常没有机会说的地方
1: 哦，也就是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可能其实都很精彩，但是却都可能只有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看见。
0: 对，因为我们平时在忙碌的上班啊，然后工作，其实我们自己也都很了解嘛，就是有时候回到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面，
1: 对，
0: 其实那个心情有时候就啊发到网络上，可是有时候经常发了又觉得好空虚哦。
1: 对
0: 对，可是我觉得回到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人跟人的连结这件事，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定他的生命故事，可是都没有好好的被看见过。
1: 对对，所以其实也算是你们透过了可能这几年自己的观察，甚至可能自己的经历，发现了这样的议题，所以决定透过这张专辑好好的把它诉说出来，这样子吗？
0: 对啊，当然也来到我们这个乐团成立十周年，所以我觉得它一部分那个所谓的沉默也回扣到我们自己这个玩团十年的一些心酸啦，那也透过这个音乐的方式跟大家表述我们的组织的过程，这样。
1: 确实啦，我觉得十年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也许对于你们的可能歌迷或者是重新新认识你们的人来说，看到的是你们可能在舞台上或是你们作品的那一个比较算是光鲜亮丽的一面，只是刚刚讲沉默的剧作嘛，日常生活们就是下班回家或是表演结束回家之后会有一些自己的状态。
0: 对，
1: 可能透过这样子也把它跟作品做一个连结。
0: 没错。
1: OK， 那这张专辑其实我先讲我听过的感受，其实我觉得它很精彩，它有给我蛮多我觉得听觉上的刺激，就是不只是可能乐器上面的一些差，因为我这次听到你们其实有找到这个 saxophone 手来做合作嘛。
0: 对，
1: 然后还有我觉得音乐乐曲它本身的曲风的调性，哦，我觉得这张专辑很精彩，因为我不晓得是可能以往我对于你们的那个熟悉的感受跟这张专辑你们好像可能做了一些尝试吧，我觉得那是让我耳目一新，就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唱，因为我老实说我这张专辑开听到中间的时候，我一度以为浅提吗，还是哪一个台语歌手，还是哪一个台语你知道，就是也许是那种风格，我觉得很新鲜，可是好有趣，我真的必须这样讲。然后它会让你这样听下来有一些起伏的感受，它是很精彩的，因为在你们这样子编排，其实对于听觉的刺激是很有的，就跟我们平常在做节目，我们在排音乐的时候，我们调性不会都一样，那样就太平淡无聊，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精彩。那当然这张专辑跟上一张大概也隔了5年嘛，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刚刚讲到你们的心酸，我们来聊聊这几年你们大概都尝试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0: 其实我们这一张专辑是第3张嘛，
1: 对，
0: 然后来到了第10年，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为什么大家会说这次专辑不一样，我自己的判断了，我觉得它其实也反映出创作者自己自我探索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经验增长之后，其实也挖掘自己越来越深，我还有什么面向是大家没有看过的，所以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勇于尝试探索自己的部分，所以让大家有更多面向可以认识我们。
1: 所以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以前的确我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我还在学生时期或者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可能听到比如说歌手，我都会觉得怎么他这张专辑跟以前不一样啊，不是我喜欢的歌手的样子了，以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自己慢慢的成长，你会发现其实同样的一个人，你在年轻的时候跟慢慢成长遇到不同的事情，你会有不同的面向，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开始探索自己嘛。或许以前你们推出的专辑是当时那个时候的你们对自己的掌握，但时间过了越来越久，你们开始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或者是其实生命经验不同了，也许有很多周边的一些变化导致你们不同的经验，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是就好像我在听音乐的时候就跟着你们一起走过你们经过的那段过程，就一起长大。对，感觉上有点像这样。有听众或者是歌迷给你们同样的反馈吗？目前
0: 一起长大确实蛮常收到，说很多粉丝朋友觉得我们很像他生活里面的朋友，或是说网友，
1: 对，
0: 就不常见面，但是就是会偶尔联络，偶尔知道对方的资讯啊，这种朋友。
1: 对
0: 对，
2: 就是玩乐团到现在也乐团10年了，我觉得都会在台上面看到很多台下的熟悉的脸孔。
1: 对，
2: 这个感觉有时候就会有点亲

0: 切。那我们好像有点面熟，但 我在现实社会又不是完全认识你到底是谁。可是欸你剪短发了、就是哇你男生欸你是不是刚当完兵，
1: 对，
0: 欸你头发怎么这么短我觉得其实会在 life 的过程中，然后看着大家有熟悉的面孔，然后发现他也有一点改变。我觉得我们看他们是这样、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
2: 最近都是在网络上接受到大家的可能评价感想，
1: 对，
2: 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憋很久，因为我们没有在现场的演出、用这些新作品跟大家见面，所以也很期待接下来在现场演出的场合可以亲眼看到大家的表情变化，我觉得这也很好玩。
1: 然后或是看到大家的头发变化，对，很明显的变化，染头发哦，这样，或者是怎么长大，因为带个小孩来这样子，
3: 哎、欸，真的有哎，
1: 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就大家的生命今天开始往不一样的方向去前进了，这样。
0: 有那个刚生小孩的，哎、欸，你小孩子、哇，你小孩上幼稚园了、
1: 这么快、真的耶，明明
0: 就这几年这样，
1: 对，才觉得说啊，才刚生。怎么下次见面他就幼稚园了？
0: 对对对，
1: 确实确实，那个时间过很快。有时候我们自己长大，你就觉得好像出了社会，你的时间都停滞在这里。可是当可能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好了，你有小孩，你就发现，哎，怎么我好像没什么差？怎么他就小学、国中，甚至就之后就出社会？
2: 是，
1: 其实时间是过得真的很快。那么回到这张作品，我其实蛮好奇的是，当然现在的社会，我觉得我们跟着时代走，单曲跟专辑。这个事情我想要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因为现在有太多人都是单曲单曲单曲单曲嘛、要发完整的专辑，其实当然一来需要比较多的资源、二来他可能就要等比较久，但你们这次带来十首非常完整，你们的决心是什么？应该这样讲、
0: 我先给大家使用说明书啦，
1: 没有问题，
0: 就是这张专辑有十首歌，
1: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只想要用最精华的时间来聆听这张专辑的最重点、其实我们前三首就送给你、就是从第一首那西宫美术吉古维，
1: 对，
0: 第二首沉默的巨作，第三首在空档写诗、
1: 嗯、
0: 如果只有三首歌的时间，其实这三首歌已经足以代表沉默的巨作的整张专辑。对，当然我觉得做专辑有趣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小巧思在里面，然后专辑当然用十首歌的时间37分钟来聆听会最完整、但是我们也先提供大家这个使用说明书，这样。
2: 对，尤其是各位亲爱的用路人啊，你在这个长途驾驶的过程中还是建议是整张专辑，因为这个代表我们完整的思路啦，从头一开始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歌的安排，甚至会有尾韵啊， 陪伴着你回家、对
1: 对，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现在人其实很多时候时间比较破碎，
2: 是，
1: 然后加上大家可能是速度太快，可能跟影像短影音等等有关，大家的耐心变少了，
2: 是，
1: 所以会一首一首单首单首，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去想要获得他最想要知道的资讯，大家都没有耐心啦，
2: 是，
1: 你很难再铺陈。可是我真的还是觉得听专辑这件事它是非常享受的，
2: 是，
1: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让自己一直活在那个很破碎、很片刻、很急躁的过程里面，
2: 是
1: 好累哦、喔。
2: 是，
1: 对啊。
2: 其实开车听我们的专辑是最棒的一个选择，是因为其实这个道路上就只有你跟你眼前的路。
1: 对。
2: 然后这张专辑很适合你自己一个人思考，或是不思考。
1: 对。
2: 你就是沉浸在那个你的道路上。非常好。
0: 我觉得可以让方博来聊一聊，就是这整张专辑。就是以专辑的角度制作的过程，因为这张专辑就由方博来担纲整张专辑的总制作人
1: 哦。好，方博，
4: 而且那个像我们这样子，五花八门的曲风啊，
1: 对，真的是五花八门。
4: 用路人这样听下来，看没爱困啊？
1: 的确，的确，这是真的。这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刺激，
3: 爱情气象台就会醒过来。
1: 对，對真的、那真的非常亮眼哎。但是确实在听，我觉得。用路人听很棒的原因，因为我也是开车也是听这张专辑，它不会有很那种很激动很燥的那种情绪的作品，其实它会让你的心情是比较放松的，尤其刚刚讲到爱情气象台，我觉得那边真的听到你会会心一笑，就是蛮可爱的。然后继续往这张专辑下去走的话，沉默的巨作，你们这次有个概念叫做每个人的世界都有一个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哦，那就好，你们四位有什么东西是语言触碰不到的？可以举个例吗？你们自己对这个概念，
2: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社会啊，台湾社会，有时候关心人，有时候不见得触碰得到。

0: 比如说我想问尚恩你还好吗，
1: 对，
0: 我不会这样问你，通常不会，就是你的朋友或你爸妈可能都不会这样问，
1: 对，
0: 可能会问你要不要喝一个什么汤，哦，你要不要喝饮料，类似这样子，或是一个甚至就不用问了，直接就给你了，
1: 对，
0: 给你一个 你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言语触碰不到的地方，
2: 但他们那个应该是在表达关心对吧，你的意思是
0: 关心，是，
1: 对，我懂，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他可能很低落，状态好像没有这么好，通常也许我们的直觉反应就或者是可能外面的戏剧我们这样演，就是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哎，你还好吗，聊聊天这样，可是说实在我们真的很亲近的朋友，你知道他状态不好了，那你知道他如果想讲他会讲，但我们能做的是我们递上一个比如咖啡或是一杯蒸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杯蒸奶不能解决的嘛，
0: 如果有就两杯，
1: 对，是就两杯没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点像这个概念吗，语言触碰不到的是指我们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会比语言更有力量，是这意思吗？
0: 是，红茶是这样觉得，
3: 我也觉得是这样，欸，就是因为比如说光如果说语言，比如说我们用华语跟讲英文，它其实能触及到的就会跟你知道的词汇量有关，
1: 如果你
3: 所以比方说我现在要突然讲英文，然后要去表达整张专辑概念或是长篇大论的话，其实是有困难的，那但是有时候像我们很常在海内外这样飞来飞去表演，
1: 对，
3: 然后要如何跟别人一直重复的介绍自己的音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就会不停的感受到那个语言其实是有限制，
1: 对，
3: 可是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超越语言，比方说音乐本身，比方说肢体语言，
1: 对
3: 对，然后就会发现哇，其实那带来的感动会更大，
1: 对，词汇量也很重要，但是除了词汇量，我觉得真的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常常会讲说无法用言语表达，或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就是那个感觉或是那个感受，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那种风格，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毕竟上广播节目了，我们还是得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接下来就进到专辑，我们刚刚讲到前三首嘛，就是唐俊刚刚有讲到说前三首算是一个非常精华的一个状态，所以前三首歌我们先从第一首开始聊，那是恭维出几个维，这首他要传达什么概念，而且放在第一首，就是大家来听专辑的时候算是一个开场，放在这里他要传达什么，
3: 这首歌的曲式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首也是我们小心机，就是你在车子在暖车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点开了，是不会有太大的负担或是太侵入你的情绪的那种状态，然后它其实是在描写我觉得每个人在人生不一定随时都是很确定的，它会有比如说我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要转职吗还是离职，对，像这样子的时候那你究竟该问谁，
1: 对，
3: 那我自己也在人生比如说玩乐团十年过程中也不是随时都很确定，那 我也问我自己，哎，还要继续玩吗还是我去上班好了，对，那就我自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哎呀原来我是很贪心什么都想要，就在描述这样子一个犹豫不决的过程，可是这个犹豫你说要跟谁说呢，其实有时候就是恭维出位，
1: 而且也刚好扣合刚刚讲到就是有时候言语嘛就是触碰不到这件事，就是那个你刚刚讲我真的是讲不出来，可能我什么都想要，但有时候那个犹豫是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是也许世俗觉得我们应该走另一条路，
3: 对，
1: 有点像是这样，但你又很期待有人来支持你想要的那条路嘛，
3: 对，
1: 有点像这样，但这首歌有唱到说你应该跳舞，哎，这蛮有趣的，是用肢体吗，
3: 就是应该说在隔空也对自己喊话啦，对，这个你包含我自己还有接下来走过我的路的人，对，这那我们站在这十字路口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要想那么多，
1: 对，
3: 就先行动吧，用身体去告诉你
1: 就先做啦，
3: 先做再说，
1: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犹豫太多你其实都没有做嘛，
3: 对，
1: 他常常讲你就去做，做了之后其实最糟的状况就是什么都没有做，你不会损失，
3: 对，
1: 你没有失去这样，
3: 对，
1: 但很有可能带来很大的改变，
3: 对，
1: OK， 那再来就听到第二首歌就是沉默的巨作了，这首歌我觉得它旋律其实非常吸引人，而且它的歌词算是非常少，我可以讲非常少，不多，
0: 非常少，
1: 非常少，对，非常少，跟大家介绍一下沉默的巨作，这首歌好有意思，
2: 其实我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

0: 我们希望可以做一首就是音乐季的开场的曲子、所以大家会听到那个行进的感觉跟整体的氛围，就是会希望在整我们表演的最一开始就把大家抓住。但是当它放在专辑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说是不是应该要给一个比较舒服的开头。
1: 对，
0: 所以就把原本应该要放第一首的沉默巨作先往后挪了一下。那这样接起来的感觉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一步一步这样子往前。
1: 对对对、嗯、
2: 我真的蛮喜欢那个我自己打的鼓的那个小鼓的声音、那个棒棒棒的声音，在一开始小鼓出来就有一种宣誓的感觉啦，就是我来咯这样。
1: 对，但是这首歌真的很有意思，是刚刚有讲到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可能你们就摆第一首嘛，那他也有一个很容易跟大家互动的，就是那个哦的那部分。
3: 对，哇，里面有哇一声。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大家在聆听，我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就很快会上手，然后真的是到了现场，可以立刻跟你们一起做互动的这首歌。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有真的刻意安排，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你们现场要做这首歌。
0: 是的，就是，我一直在帮这首歌寻找一个。题眼、那个标题眼睛的题眼，然后一直到把这个哇想出来之前，我都不觉得就是这首歌有被画龙点睛、然后我就觉得在这里放这个东西整让这首歌好像在某程度上鲜活了起来
1: 哦、对，
2: 就这一首歌在音乐上也做了一个尝试啦，就是因为歌词比较少、所以其实是我们把乐器都想好之后 Soham 才把词填进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不一样在程序上的新尝试这样、
1: 所以等于乐器的部分都先想好，是这曲风跟音乐传递出来的那个感受其实是比较鲜明确定的，我们再把词带进去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在现在做到第三章嘛，其实也一直想要尝试很多突破或是新的创作方式，那以前是比较从词曲开始出发，然后乐器再加入。
1: 对，
3: 那后来就觉得其实就刚刚说的语言有它的限制那我觉得我们要突破它，就是那从音乐开始，从没有语言的东西开始。对，所以也是这张专辑我自己是最喜欢的一张。
1: 所以这首歌你们的创作过程是一样先有曲出来然后乐器进入吗？还是其实是你们互相可能在
0: 没有曲先只有乐器，对，连就词曲都完全没有的情况下、先有乐器，
3: 甚至有一些歌啊只有鼓的节奏
1: 哦，
3: 然后大家才想办法融入进去。对，
2: 我觉得好像透过这一次上节目的机会，首次可以让大家听到乐团到底是怎么创作，把一个东西从无到有写出来。其实就很多种，像第一首就是先从词跟曲开始写，可是像第二首歌就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状况。
1: 真的很有趣耶，就有太多创作的方式，可能我们一般熟悉就是词曲创作嘛，有点像这样，可是乐团因为乐器的关系，你们在彼此可能练团的过程或是互动的过程，忽然间有一个比如说弹出一个灵感的东西，我说这个不错，然后再由这个再往外延伸去做发想这样。
2: 对啊，第二首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乐器的响宴啊。
1: OK， 那我们现在就先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好不好，沉默的巨作。

好，听歌的同时呢，路况还是要关心哦。国道一号南下北区高工局匝道，四只狗狗在那边逗留，要注意了。国三的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施工。国二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经过小心哦。

0: 这首歌叫做《沉默的巨作》，欢迎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乐团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m，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接下来这张专辑，因为我们十首很完整，再来跟大家好好聊聊里面的歌曲。刚聊了前面两首，再来是第三首，其实唐轩也有说到，他算是如果大家真的时间很短，前面三首、哦、就算是可以这张专辑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内容，在空档写诗。然后这首其实在乐器上面加了弦乐嘛，对不对？在听觉上的感受，所以这首在空档写诗它的概念是什么？
1: 其实这首歌我大概十分钟就写完
0: 了。这么快哦，太快了。
1: 因为我们是高雄乐团，但我自己的背景再稍微复杂一点，我们家是从澎湖搬到高雄的家族、
0: 哦、对，
1: 所以其实我真正的老家是在澎湖七美这个地方。
0: 哦，七美哦，
1: 就是大家打开地理课本有双星石户，
0: 双星石户那个，
1: 对 对, 对，那个地方。然后因为这几年随着阿嬷她失智啊，会慢慢忘记事情，甚至忘记我的名字、嗯、那我就一直很想要把我们共有的回忆、嗯、当然就是七美这个地方，
0: 对，
1: 写成一首歌。
0: 嗯哼，
1: 对，所以我某一天就大概有素材收集的差不多了，我就十分钟就把它写完。所以他其实是在写一个台湾的一个很漂亮的离岛叫七美、哦、那也在写我的阿嬷。
0: 嗯嗯嗯嗯，所以在空档写诗，那个空档是指什么呢？
1: 因为我其实有一次就是喜欢观察人嘛，我就觉得我很喜欢看大家上下班的样子。
0: 哦，
1: 因为我觉得人在那个每天都固定要做一件事情的间隙，就是在那个空档之间都有很微妙的情绪、
0: 嗯、
1: 包含我们自己上下班，就是也 不要说上下班，演出演出前后
3: 上下台
1: 上下台
0: 可以可以，
1: 演出前后其实那个心境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嗯、啊好累，可是还是要把自己打理好去面对今天的一切、
0: 嗯、
1: 这一些心情我觉得都很难被好好的诉说。
0: 对，
1: 但我觉得那个心情是有时候累但是又很有成就感，
0: 嗯，
1: 我觉得是很微妙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我想要再好好的描写大家在空档究竟都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那个空档都有诗意的部分、
0: 嗯、
1: 可以捕捉的部分。
0: 对
1: 对，
0: 所以像这首歌啊，我在看它的歌词也像是真的是诗吧，就是里面其实唱到就是你是岛上剧烈的风哦，你是伫立在峭壁上的山羊，那配上你刚刚说到可能它是澎湖、哦、七美这个地方，那画面可能就出来了，大家可能有去过的、哦、或者有这种画面出来，他就会觉得、欸、这首歌其实有一些画面的想象出来。然后因为也有讲到它是这张专辑很概念的前面三首，那我也想请你们分享一下说在空档写

0: 知啊，这首歌它除了描述我们刚刚那种内容之外，有没有赋予它可能更大的概念，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我自己的空档，我可以记录下一些什么吗？
1: 我觉得我一直蛮喜欢去说，其实没有英雄这种事情。
0: 嗯，
1: 对，我觉得我们是在写每个小人物的心声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很多时候都是在创作，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注意这一些片刻，比方说你在点饮料的时候，
0: 对，
1: 今天可以怎么表达，我能不能口气好一点，
0: 嗯，
1: 或是跟对方说一句辛苦了谢谢，我觉得这个都是互相影响的一种创作。
0: 嗯，
1: 对，然后我一直很希望前提的音乐可以带出这个部分。
0: 哇，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耶，你的日常所有的过程其实真的都是一种创作耶，你创作自己的日常生活。
1: 没错，
0: 对啊，你的态度，你跟别人互动的那个说话的方式，
1: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巨作，要好好的维护自己的每天的状态跟心情。
0: 哎，我很喜欢这个观念呢。真的，你今天去我点个饮料好了，你跟好这个饮料店的那个店员，你不是单向的，但是你的单向的那个状态其实也会影响到他。
2: 嗯，
0: 那你们就变成是双向，然后就一起创作出一个你们的互动。
1: 没错，
0: 哇，我好喜欢这个观念哦。而确实，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把它在空档写诗这种感觉跟创作那种连结，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再把它体现出来。然后再来，我们就进到专辑后面的音乐。接下来两首是英文歌，好，在这首叫《三加四等于五》。好，数学老师要生气了。这首歌，对对对，因为可是我觉得有趣的是，哎，三加四等于五，大家会想说怎么可能？最好是人，然后就好奇嘛。这首歌在唱什么呢？
3: 这歌其实是也很特别，它在音乐上是从鼓开始的。
0: 我
3: 觉得这张专辑有意思，就是它全部十首歌，然后中间中段就是夹了两首的英文歌，两首的台语歌。等一下可以再聊一下语言选择的部分。
0: 对，
3: 但三加四等于五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我梦到的鼓节奏。
0: 哦，
3: 对，那就是。我们音乐人嘛，有时候早上真的是早上起来，我心中有一些东西，有时候会忘记，可是它就刚好被留下来了。那就带给大家这个音乐，然后它里面也不是传统的拍子，就有一个七拍，就是比较怪的拍子，所以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这样的歌。
0: 那这样比较特别的拍子，因为当然唐娟是鼓手嘛，比较特别的拍子是对你来说比较不好做演奏吗？还是对其他的乐手，或是
3: 好像大家都是，欸，像
1: 我们都练得很痛苦。
3: 我们在练团的时候，因为最近在准备演出，
0: 对。
3: 然后方博昨天就跟我说，他就先打预防针，他说，我会再回去练1000遍。所以我觉得，对，在音乐上也会是一个新的挑战呢，啊。那我真的觉得，哇，我竟然可以梦到这个东西，那我应该是蛮投入在这个音乐里面的。
0: 对，
1: 那我们的挑战就是，其实想要，如果我们不刻意强调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不太会发现它的拍子怪怪的。
0: 对
1: 对，就是还是想要把它写成一首悦耳，然后大家像是平常听的歌。对对对，
0: 我可以懂，如果今天大家听的感觉会是，比如说它的，比如说节拍，好像跟我熟悉的不一样，大家不知道是因为已经被制约了，还是怎么样，会有一种你知道。怪怪，身体好像没有那么舒畅的感觉。可是你们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受，欸，
3: 哇，那就太好了。
0: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那个，我觉得拍子好像跟我熟悉的不一样，我没有这种感觉。
3: 对，就是这一首跟下一首是 Sabrina 嘛？
0: 对，
3: 我觉得两首歌的速度也比较快一点，那就让大家在中段的时候有一个往前进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创作音乐，我都觉得好像开车有点像，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像在一条路上，因为整张专辑好像也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需要把它度过。那车的速度有快有慢，我觉得就是跟一路上的路途都是很相互可以呼应的这样。
0: 的确，听一张专辑，你好像比如说刚刚的开头可能三首歌，然后接下来这两首英文歌，它也就很像是可能你在开车的风景遇到了不一样的状态。或者是可能高速公路速限就不一样了嘛，是不是？
2: 是是，
0: 我这边速限90，我接下来到这边速限100。

0: 一，然后我油门就踩深一点嘛。
1: 我们都要那个记得要。因为回台北的时候、嗯、过土城之后速限会降低
0: 对对对国三之后那边
1: 大家要注意哦
0: 那边速度确实比较慢一点不要还傻傻继续开110到时候你就收到罚单这样子OK 然后因为这边是两首英文歌再来这首 Sabrina 我在听的时候应该他在、演唱的部分前面有先做了一些有点像效果器吧就呈现上不一样 Sabrina 他在演出他这个在内容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2: 这首歌是在写给有一位朋友、uh-huh. 然后他要去英国读书了、oh. 所以就在写的时候就想要表达这个心情啊因为你已经要离开了、mm-hmm. 但是我也不能叫你不要去啊
0: 对
2: 那就只好用这个你未来会很熟悉的语言我试着跟你说说看、oh. 那就是英文、mm-hmm. 然后里面就是在表达说其实我在乎的也是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会变吗、嗯、我也不知道
0: 对
2: 大概是这样的心情
0: OK 就算是有点像写给朋友的一首礼物啦
2: 没错
0: 然后虽然可能你有一个指涉的那个对象可是对于听众或歌迷来说他也可以把他投射在自己的可能一样的这个角色嘛
2: 对对对
0: 对也有朋友可能他也是要就是离乡背景到外面去打拼还是干嘛的那当然这边两首英文然后再往下的话就会是两首台语歌诶那语言上面的安排刚好说要聊一下这边的安排因为把英文跟台语放在中间然后这样的衔接
1: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蛮想要知道的
0: 对啊
1: 也会问我们这个问题什么歌要写华语歌什么歌要写台语歌这样
0: 对
2: 其实这个我觉得说来大家可能会觉得不信但是是真的、嗯、就是我觉得语言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啊有时候不会是很单一的
0: 对对对
2: 像我如果现在一秒要进到菜市场的话我觉得就是切换成华语台语会交互着说、那有时候生活中也会讲一些 English
0: 对,
2: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是尽量希望让音乐回归到最自然的部分就是音乐是大于语言、那我语言是来服务我们这个音乐的、所以我还是会希望说今天的主题适合用什么语言说我再来挑选对
1: 那你怎么判断的啊就是哪一个歌要用什么语你是就是凭感觉
2: 譬如说这个挖泪蛋啊就是在写成团十周年的一个其实算是写给团员的啦
0: 对
2: 那像我就发现写给这种比较亲密关系的朋友或是家人就是会很自然想要讲台语对那如果是有时候讲英文
0: 对
2: 就是重点式的他其实是要表达一个我其实有话是说不出来的情绪
0: 对
2: 他是藏得更深的对那华语的话我就觉得很有趣有时候我们啰嗦了一大堆因为平时就喜欢就习惯讲华语嘛
0: 对
2: 那其实在这个很习惯的语言背后我觉得又有一些讯息其实更难被传递因为太习惯使用反而最精准的东西很难被发挥出来对所以就会看是主题跟对象然后去选择语言这样
0: OK 理解因为可能台语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亲密的语言所以拿来在比如说亲密的朋友或是这种过程当中去做使用嘛
2: 对
0: 然后英文可能就变成刚讲重点是或许也许啦我们的智慧量当然它不是母语、就没有这么多
3: 是是是
0: 我只能用我有限的这些智慧表达出我想表达的但可能就不够精准这样
1: 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 Soham 还有我们都有遇到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在跟一位韩国的朋友聊天、然后因为那天聊的真的非常的深入然后 Soham、
2: 我们好像喝了蛮多
1: 我们喝了蛮多酒然后 Soham 就会用英文去跟他因为我们唯一能讲的语言就是英文、然后那一天聊天的内容非常的深入就是聊到一些
2: 很内心的
1: 还有水瓶座的困境然后人格
0: 对
1: 那但是我们的英语的智慧量就这么多所以我就觉得那当下就是有非常多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很多我们要想尽办法用各种表情啊肢体
0: 对
1: 然后或者是最简单的字去表达那个我们心里最想讲的那个东西那我觉得那个过程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那个对话非常的有意义虽然都是一些最基础的国中单字
0: 可是那个画面应该蛮有趣的耶
2: 就我觉得这张专辑也是在挑战语言到底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有时候其实我们换个环境换个语言可以表达得更清楚对其实我们不需要讲那么

0: 那么长的句子，
1: 对，
0: 有时候重点重点重点，对方其实就了解。
1: 嗯，对，哦，确实哎，因为刚刚讲中文这件事情，我们太熟悉，我们太会用了，然后反而就是太优美，有点隐晦，然后也还要让人家猜你背后到底在讲什么，这样，
0: 对，
1: 何必呢？这么辛苦。但台语就是，我们很亲密，我就直接把我想要的东西讲出来给你听，这样。
0: 对，没错。
1: 那这首歌《爱情气象台》，气象台怎么讲？
2: 气象台
1: 哦，爱情气象台，这一首歌，我真的蛮喜欢，因为刚刚有讲到，听到这边你会有一种就是苏醒跳出来的感觉。
2: 刚刚还在伦敦的这个班机上，现在直接来到了产业道路旁边的 KTV。
1: 对，就是他，那个是恰恰嘛，就是你知道台式拉丁，
0: 是
1: 要律动的感觉，
3: 是
1: 很有魅力耶。这个曲风你们是本来就有接触吗？
3: 那个我是方博，我的老家就是妈妈那一边的，的整个家族企业是卡拉 OK，
1: 家族企业，
3: 所以就是那个卡拉 OK 那个营业的那个地方，有点像是我小时候就会去，所以我对于这个台语歌的聆听量算是还蛮多的，然后我一直到最近就会，可能就会做一些恶趣味的改编，例如说。身边的乐团朋友的作品，我就会把它改编成这种纳卡西，或是就是台语歌版本。
1: 对对对，
3: 我一直以来都有在做这件事情，但这一次是要用在我们自己的正式作品上面。
1: 可是它好有意思哎，你们自己好，因为刚刚说是你的恶趣味嘛，
3: 对。
1: 那其他团员听到这个风格跟状态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这首歌跟一个韩国的萨克斯风手 Kimoki 一起合作，
1: 对，
4: 所以他是一个爵士乐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在想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合作，我们是要写一首轻爵士的歌呢，还是写一首 RMB 的歌？但是后来因为这首歌制作人是方博，他发现就是韩国的老歌跟我们台湾的台语老歌其实好像蛮类似的，
3: 基本上可以说听起来一模一样。因为韩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进程跟台湾其实在某些历史的节点上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的。然后我们就可以 我觉得我在跟 Kimoki 沟通的时候，我就把这样子韩国的音乐的文化的东西跟他讲，他完全就 get 到我们想要表达什么。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加入了他萨克斯风的这个演出跟演奏。
4: 就是我看到有歌迷朋友说，他听到 Kimoki 第一个音吹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哇，真的是太合了。所以就是这一首歌的合作，又让我觉得哇，音乐真的无国界，就是文化是可以超越语言的。特别在聆听《爱情气象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体现这个事情的。
1: 对，因为它真的就是你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听到这边，你是一定会好好的被它吸引住的一首歌。它真的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突出。对，然后在这首歌之后，因为这边有两首台语嘛，这两首台语的编排，我觉得你们的编曲也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当你顺着听的时候，它的衔接可以说是无缝接轨。
4: 哇，每一个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这个小巧思的主持人，我们都是给予最高的尊敬。
1: 真的哇，那个真的非常滑顺哎，你不会觉得换歌了？
4: 他刚好就有一个节奏的节点，我觉得这个又可以回到一开始大家说，出单曲跟出专辑有什么样的差别？
1: 对，
4: 因为如果不是用专辑一直聆听的方式，其实你会感受不到那个，我们会说它是流动性吧，
1: 对，
4: 就是它其实是接过去无缝接轨，对
1: 对对
4: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在做专辑的过程中，我们最后会做一个事情叫做决定每一首歌中间有多少秒数。那其实做专辑那还是一个很必要的，
1: 对，但是这个小巧思，它的比如说决定这么做的时间点是在你们专辑排序都做好之后再去加吗？还是说其实这两首歌一开始就已经设计是这样子了？
3: 一开始并没有设计是这样，是我们在做最后的专辑排序的时候做的一个尝试。
1: 对，
3: 然后他在音乐的理论上面就是刚好前一首歌跟后面的歌的拍子刚好可以接得上，
1: 对，
3: 一个结束在第二拍，一个开始在第三拍，
1: 对对对对，
3: 是这样，二三。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也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跟观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像乐团在排歌单的时候，其实最后我们排了好多版本，很像是、
1: 哦、
0: 很像是棒球在排最强棒次。
2: 我们排了两天呢、欸，就要考虑说，哎、欸，那如果只听单曲的人会怎么想？那听专辑的人又怎么想？就是要各方考量。
3: 从上午从喝咖啡到喝啤酒到喝威士忌，这样两天，
2: 就各种情境都要想象一下。
4: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让团员们就是自己按下那个播放键。去感受那个歌到底是怎么样开始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如果当我们在播放一首单曲的时候，
1: 对，
0: 所以就是每一首歌其实它中间的间隔秒数可能就是有些是一秒，有些是两秒，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些甚至是像刚刚这两首是无缝接过去的。我觉得它中间有好多好小的细节在里面。那虽然我觉得做音乐好像有时候很辛苦，可是其实我觉得艺术家的乐趣、嗯、有时候其实是我们设计了这个东西来跟大家分享、嗯、这其实是一个成就感、啊、
1: 对，就是把每一首歌，刚刚讲我们做专辑嘛，也许每一首歌它中间那个间隔需要多少秒，就你们得要去聆听怎么样是最舒服的状态。那当然在排序比如说一到十首，你们最后怎么样挑选出这个版本的，你们是有共同有共识还是有怎么样子的决定吗？
0: 就是排棒次啊，就是哎，那、欸、谁一定要排第一棒
1: 啊？
0: 那什么歌好像比较适合排在后半段？
2: 其实也会需要争论啊，说没有没有，我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1: 对，
2: 然后就要说好，那先听你的版本，再听我的
1: 啊，从头这样。
3: 对对对，
1: 哇！
2: 对，我们来看看哪个真的比较感觉比较好。
3: 这个过程既私人又公开，很特别的经验。对，
1: 嗯嗯嗯。哦，难怪要花两天诶、
3: 欸，
0: 真的，而且它是属于真的做专辑全部都录完的最后一件事情。
1: 对，
0: 那因为决定好这些东西之后，就真正的你可以37分钟这样聆听过去。嗯、对
1: 对，所以就是教练团在排这个棒次的时候，我是花比较多心力。
0: 对啊，那个方博可能是什么投手教练，我是打击教练，然后有跑垒教练啊，守备教练，但是每个教练都有。欸、好像自己坚持己见的地方，但是、欸、我们这个乐团刚好没有总教练，总教练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1: 啊、
0: 但是这是有趣的，就是其实乐团就是这样子，我们四个人很平等的在决定，然后决定一个彼此认为的美学的方向。
1: 嗯，没错没错。那当然聊到这边一样，我们要带大家来听这首歌了齁。我想要让大家听就是哇嘞蛋，因为刚刚讲的是其实是写给这个亲密的伙伴们的关系，但是也是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去聆听刚刚讲到这两首连续的编排，它的那个中间无缝接轨，哇，那真的不知道，可能我们做广播也是很喜欢把音乐的衔接做得很漂亮，听到这个就觉得哦好开心哦，那个瞬间的感动是无法用言语，那是触碰不到的地方。
3: 没错，
1: 来听这首歌，好吧，叫做《瓦雷蛋》。

想了一百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一百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来到了7月24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哦，这边中线两个车道有两辆大货车追撞事故哦。好在国一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那这个地方请经过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了。那另外还有国一北上呢，在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以及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也就是说你在北上96.1公里，你会先遇到了两辆大货车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的一个追撞事故。那继续往北呢，到了过新竹 A 之后，内侧两线会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然后继续往北，来到了竹北过后，外侧两线也会是施工的哦。所以这一段呢，其实并没有到距离拉得非常远，还蛮不好走的，经过务必要留意一下哦。这边状况比较多一些。好，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这是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国三北上44.7到41.7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往西过大南，有一辆银色自小客车呢，没有开车灯，它的车号是9209。

结尾。那如果有看到它，我们稍微离它远一些些。还有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浅提乐团。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浅提，
1: 我是主唱 Sohan，
3: 我是吉他手红茶，
4: 我是鼓手唐轩，
5: 我是贝斯手方博。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这张专辑来聊聊到算是比较后半段了，后半段感觉上是比较沉静一些，就是我们有点像是比较回归自我的感受了，我觉得在聆听音乐的那种感觉。接下来要这首歌叫做《昨日脑约束》，哦，一个日文，对不对？
1: 对，
0: 是这样念吗？
3: 对对，
4: 这可以先讲一下，因为我们这歌有两个版本 ，CD 版就是它是只有 Sohan 一个人唱，但是黑胶版里面就是我们有和一位日本歌手奇妙李太郎一起合作。
3: 对对对，
4: 其实一开始就是在想那。这个日本的歌迷朋友要看到要怎么样呈现比较好呢？我们就想到那个我们南部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饮料店啊，
1: 叉脑魔手。
4: 哦，就是
0: 哦，
4: 我们
0: 这样子啊，
4: 我们台湾人对于这个中间要加个 no，
0: 对，
4: 好像还蛮熟悉的，
0: 接受度非常高啊。
1: 对，
4: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昨日 no 约束。它是一个台湾人可以完全看得懂东西，而且
1: 日本人也可以，
4: 因为它就是日文的汉字
0: 哦，所以这个昨日脑约束日本人也看得懂，
1: 也看得懂，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昨天的承诺，
0: 哎呀酷耶，这也算是一个言语上面的小巧思。
4: 对
1: 对 对，
4: 對，
1: 對， 對，
3: 昨日脑约束是什么约束呢？它是个讲述远距离的爱的故事。
1: 对，因为他就是像我跟奇妙李太郎的这个跨海合唱版本，
0: 对，
1: 奇妙李太郎是唱日文，那我是唱华语，
0: 对，
1: 所以他就是在讲述一个隔空讲电话，哎，昨天不是约好今天要九点要上线吗？可是怎么没有？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渐渐的就淡了，
0: 对
1: 的那个心情。那我觉得远距离里面呢，它又有更多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是连身体都触碰不到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心情很寂寞，
0: 对，
1: 很幽微。那 CD 里面就是我一个人，独自讲给自己听的版本。
0: 哎，那你们怎么样

0: 决定，因为两种版本嘛，那放 CD 跟放黑胶，还有我听串流，就是如何决定哪一个版本放哪里啊？
1: 这个就是因为日本这次黑胶就跟上一张精选集一样，其实是日本的公司帮我们发行，
0: 对，
1: 所以其实在黑胶跟在串流上，我们就特别留了一个小巧思，它其实是两个版本，但是是一样的曲，
0: 对，
1: 就是可以让大家听到这样。
0: 哦，就让他可以去听听看。那也确实，我在听的时候，两个版本我都有听过，然后那个感受其实真的有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是 Soham 自己唱的那个版本，就真的比较有那种一个人然后寂寞感，就是比较聚焦在也许你这个角色可能是这种想念。但两个人的版本，虽然日文可能我们在听不一定是听得懂他的词汇是什么，可是你就会知道两个人的那个对唱，然后两个人的那个情绪是落寞的，然后那两个人的状态是很像都有一样的状态，可是触碰不到对方。
2: 对对，嗯，
0: 我觉得那个蛮直接的，
1: 很像是两个人就是跨海在讲电话，
0: 嗯，
1: 可是又有一点各讲各的，然后彼此知道彼此在说什么，但是又有一个东西好像是没有办法被你完全了解的部分。
2: 因为像远距离，就是他其实很多内心话就是，哦，我好想你哦，我想要你，你现在就在我身边。
0: 对，
2: 可是就是没办法嘛。
0: 嗯，
2: 所以很多时候在电话里，其实这些话不会说出来，因为只会让彼此更难堪。
0: 对
2: 对,
0: 对，
2: 所以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0: 嗯，
2: 对，就想要描述出这种感觉。
0: 真的耶，远距离，如果当你对对方说，我想你现在就在我旁边，然后对方就会就是有点无奈，说啊就不可能啊，还、啊、是要怎样
3: 啊就不可能，等于是引战宣言了。
0: 对, 对啊，啊就不行呗，讲这干嘛啦？我要生气，远距离。可是因为你们刚刚有说，其实这张专辑有点像是你们整个尤其生活中的故事，远距离也是你们曾经有过的经验吗？
2: 哎呀，当然是多少都会。
1: 我觉得那个情绪真的
0: 好复杂，
1: 好苦涩、哦。
0: 对对对对，
1: 就像刚刚在讲，我对啊，就见不到面啊。嗯、可是每天都好想你，那怎么办？
0: 对，
1: 那有时候会化为生气的情绪。
0: 真的真的，就算现在可以视讯，你也是就是看着那个，可是你触碰不到他。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专辑概念的确一直在讲。人要表达一个情感的时候，可是我们说出来的话好像有时候又没有办法直接对应到我实际的那个情感，就是我们好像要跳一层再去思考，
0: 嗯，
1: 欸，对方的话的原意到底是什么。但是啊，当然人当下有时候会觉得啊，你是不是在骂我。
0: 对，两个人对于同样一个言语的解读有出入的时候，哇，那就有冲突了这样。
3: 对，
0: 但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我刚刚说那个落寞的感觉，我觉得是可能在歌词很前面就唱出说成人的烦恼收听要付费。
2: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会觉得其实成人的烦恼确实是很精彩，然后好像应该真的是要付费的，付费解锁可以听到很多，可是你可以知道那个心酸，就是你想要听我讲可以啊，那你拿钱来啊。
2: 因为成人的时间就是大家都要上班上课嘛，
0: 对，
2: 就时间很宝贵，很多时候我们就忙着就啊好，等一下再回电给你，然后就没了，忙过去了。
0: 对
2: 对啊，就觉得啊好多心事其实是没有出口的。那要有出口，好吧，付费去諮商
3: 室
2: 讲好了。
3: 对
0: 对，然后因为的确就是忙到你的那个烦恼好像都沉积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你确实是需要去諮商把它排解掉，不然那压抑下来很恐怖。然后但这首歌当然歌词里面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就是他有唱说自己的人生自己捧场，我其实蛮喜欢这句话的，但我不晓得他是正面还是说无奈只有自己，我不太晓得，但我自己的解读是 我喜欢这句话，我认为是正面，我可以靠自己，我要给自己力量，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
2: 嗯，
0: 但不晓得
2: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情绪很复杂，就像我在单方面的讲在传不出去的讯息，在讲没有不能说出去的话。
0: 对，
2: 那有时候有一点小抱怨，可是有时候又一点自我鼓励。
0: 嗯，
2: 其实他是那个情绪是很复杂的。
0: 对
2: 对，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决定权要不要分手，要不要打那通电话，都还是自己要决定。
0: 嗯，
2: 对，
0: 真的耶，有时候那个状态已经让你真的不舒服了。

0: 你就要决定是不是要跳脱，还是说继续期待着可能哪天远距离会结束。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在前阵疫情的时候大家会有蛮深的感觉啦。
2: 对
3: 对啊，这两首就是这一首跟接下来这两首情歌

0: 我们还是就是踏着一条船就好了。OK， 对，接下来叫做《偷偷去爱》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复古感，都可能他在 vocal 上面有做一些效果啦，就处理上面听起来真的是有点甜。所以他在唱的《偷偷去爱》是怎么样子的？《偷偷去爱》是刚刚那种吗？还是是说不出口暗恋的那种偷偷去爱？
1: 我觉得他可以泛指所有台面下的感情。不能说的，比如说公司恋情，
0: 哎呀，
1: 比方说，哎，脚踏不止一条船，
0: 对，大舰队，
1: 对，嗯，那我觉得，我觉得音乐其实就是在反映人生活的状态
0: 啊，
1: 所以这首歌虽然这个题目很少人写，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必须要有人说，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挑战，因为它像这首歌的vocal 啊其实是唱得非常轻轻的，那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就希望自己 有给自己一个人设啦，
0: 对，
1: 就是是偷偷去爱的那种情况，
0: 嗯，
1: 所以话不能太说得太大声，我记得我们还有讨论过说，因为红茶就觉得说，哎，欸，这首歌应该要大合唱，我说不行，它是偷偷的，怎么可以让第二个人知道呢？
0: 真的耶，
1: 对，
2: 就我的想象就是偷偷去爱，可是它是全天下满大街的人都知道我在想什么，可是那个人不知道，这样
0: 哦，欸，有点像是 我现在想到，可能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大家都会传啊班队班队谁跟谁，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大家都会他们都会否认，没有没有，可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他们偷偷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
2: 没错，
1: 对，甚至有其中一方可能，哦，其实他的言行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嗯，但是就说没有没有这样，
0: 对
1: 对，
0: 哦，
1: 这个就很微妙了。
0: 所以那其实这首歌在你们现场演出的时候也是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偷偷去爱，对吧？如果按照你的这个想法的话
1: 其实是可以的，
0: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那当然因为这首歌他刚刚讲到这种泛指说可能台面下的，但因为这首歌真的还我觉得听觉感受是甜的啦，就台面下的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些苦涩，可是你愿意接受他在台面下一定是他甜度大于苦涩嘛，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以这首情歌来说。那偷偷去爱这首情歌之后来到专辑的最后一首了，那个情绪有一点转换，叫做触碰。那触碰其实我觉得有把我们今天一开始聊就专辑的概念叫做每个人的世界都有一个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歌词放在里面。那这首歌是放到这边是专辑的最后，他想要把大家听完专辑怎么样的感受总结在这里吗？
1: 其实我们做专辑都会有一个习惯，是要先有一首定调的歌，
0: 嗯，哼哼，
1: 然后才去发想其他的可能性。
0: 对，
1: 那触碰算是这一首这张专辑的定调的那一首歌，
0: 嗯，
1: 对，他的视角是比较俯瞰的，所以里面有，人字旁的他，也有女字旁的他，
0: 嗯，
1: 然后俯瞰这个大千世界的感觉，
0: 对
1: 对，然后里面就也直接的带到这张专辑要直接说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语言触碰不到的地方，
0: 嗯，
1: 对，那其实就是整个想要在呼应在摆在最后一首，然后呼应前面一到九首所要说的事情，
0: 嗯，
1: 对，
0: 就是你们透过你们可能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把它创作在专辑的这里面，然后最后一首歌告诉大家这个观念，也希望每个人透过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创作啦，哦，把自己的跟人的互动啊还是说你曾经遇过的事情，它可能也都是你语言触碰不到的，可是你还是可以透过这张专辑去把它拿到它的感受。有时候我们缺的是一个感受嘛，然后好像事情发生就发生，可是你没有特别去感受它你就忘记了，或它就沉淀在你的内心，可是它可能还是会带给你一些影响，但你没有去感知它。但透过这张专辑我觉得聆听之后你会也许放大自己的感官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然后再去做比较多的感知去感受，然后再把它回馈到自己的状态里面。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生活如果没有感知或感受的话那蛮可惜的，就这件事情是这样。那当然最后其实最近你们是有活动对不对，要跟大家见面，然后是空间三部曲计划哦，要先去圆山大饭店是不是？
3: 这次我觉得配合十周年，然后我们发了新专辑，那也即将展开就是长达快要一年半的巡演，
0: 对，
3: 即将要开跑了，那在台湾的话我们有 三个 part、嗯、第一 part 我们会从圆山饭店开始起跑、嗯、那、当然分享一下心情齁，第一次体会到哎、欸、秒杀的感觉
2: 恭喜你们
1: 好开心啊
0: 真的
3: 对然后

0: 圆山办完之后，明年我们会有音乐厅的巡回，然后明年的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我们以前做的系列叫环岛大亨，会在台湾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做巡回演出，那这些地方甚至是它不是传统的演出空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去到海内外，那有亚洲也有亚洲，这次会第一次去到亚洲以外的国家演出，所以长达快要一年半的时间，我觉得这次的专辑也充分的准备好要跟世界上以及台湾的朋友见面。
1: 那这样那这样空间三部曲刚刚讲到有可能你们要去到很多不是那种传统演出的地方，所以这些的场地你们在比如说音乐或是使用上面是特别去挑选的吗？因为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演出在那种音乐场地来说一定是最简单的嘛，可是特别有这样的计划是想要透过专辑也许有什么样的概念，透过这样子现场的见面再传递给观众的吗？
0: 圆山的部分其实就是当我们定调专辑叫做沉默的巨作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想法是圆山饭店之于台北，那很多人从机场一下飞机，他第一次来到台湾，他走高速公路要进到台北，他其实会看到一栋红色的
1: 对
0: 雄伟建筑物，然后我们就突然有了这个意象，所以就觉得如果专辑是这个名字，我们第一场表演首发场，我马上可以在圆山跟那边做一点结合。当然也我觉得也很感谢场地的配合啦，因为我觉得圆山愿意让这一个空间，它以前是好像不是所有人都进得去的，
1: 对，
0: 它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场地，那变成可以跟乐团跟艺文合作，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尝试。
1: 对，因为沉默的巨作确实因为圆山饭店就矗立在那边嘛，你看台北现在陆陆续续有很多五星级饭店哦，非常的现代，可是你就会觉得圆山饭店还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即便它这么久了，
2: 是
1: 它的那个状态，它就是在台北的圆山矗立在那边，然后也周边也没有其他的，它就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不像其他的饭店，可能一间一间开，然后都开在附近，全部都说是五星级，但是就很现代嘛，就那个感觉就比较不太一样。所以这是你们第一个想法。然后当然后面陆陆续续跟大家见面，也都是要再去寻找一些比较特殊的空间，是吗？
3: 其实因为我们在玩乐团的路上，会接受到很多乐迷的回馈。然后除了典型的 live house 之外，也有很多在比如说非都会区的歌迷他们也会说我从云林上来看你，或是从哪里，从他自己的家乡，然后所以也开始会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更多大家自己不用跑那么远的地方，那就可以触及到我们的粉丝。对，所以其实是有个这个起心动念，然后随着刚好我觉得是一步一步推进的，就真的是缘分。一直到上一张婚礼之土的时候，因为它的主题是讲述关于婚礼的，
1: 对，
3: 然后就开始呢有很多的歌迷朋友结婚会找我们去演出
1: 哦，
3: 对，然后就我们就刚好有机会到圆山饭店去唱歌迷朋友的婚礼，然后就一切才促成起来。
1: 哇，很棒哎，就真的是缘分哎，那真的是缘分，
3: 对，
1: 不是刻意的去寻找或者是往这个方向走，可是他就缘分牵起这座桥，那有一个方向跟有一个这样子的合作机会，真的是蛮好的。
3: 对，而且也就借此机会引发了我们去思考说，对啊，那既然我们就是乐器器材都在自己手上，
1: 对，
3: 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一点去开发更多可以演出的地方？不一定要去 live house 啊，对，所以可以去书店，可以去旅馆。
1: 对，
2: 走进生活的场域，让音乐在那个地方发生，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对，
1: 因为的确也我们在专业的音乐表演场地，我们给大家最我们想象中最完美的音乐质感好了，可能是这样。可是其实音乐我们平常聆听的场合，就可能我开串流，我播 CD， 对吧？我可能车上，我可能在哪里，我都听得到音乐，或是我在逛街的时候，他可能也播了音乐嘛。随时随地，就像刚刚讲到的，音乐都可以在那边发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局限在？我们要给你最好的这个音乐场地空间的音乐品质呢？
2: 对，
1: 或许音乐本身跟场地那个视觉的结合，它也会是另外一种体验嘛。
2: 没错，
0: 对，我们一直在，也接下来也会持续找寻，就是乐团跟台湾跟所有我们生活中空间的关系，也希望可以更融。

0: 入大家的生活，
1: 非常的期待。所以大家接下来当然也就持续在哪边关注你们，如果你们有新场地的开发的话，
2: 可以在我们社群账号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都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动向。
1: 嗯，大家就追踪起来啦，期待说前提乐团之后在任何可能你意想不到的空间有演出的这个机会，大家也就前往支持，然后去感受一下你们的音乐跟那个空间带来不同的一些交流互动。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前提乐团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们，
3: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王赖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涵雅。没在开车的朋友，欢迎打开脸书腿跨麦 PBS 景广会客室，找到以后记得按个赞、订阅、追踪，就不用每次都找半天咯。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2:30，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这边的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哦，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另外，国一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在93.5到91.5公里。接下来就是芒果酱的作品，让我照顾你。

柏林，跟阿令合作，歌曲是《亲爱的》。12:38，好，国道二号稍早呢，有一台车没有开车灯，那往西过大南。晚上开车哦，灯记得帮我打开啦，好不好？现在很多的车哦，新出厂的它都会有一个 Auto 模式吧，它会自动帮你侦测，该开的时候它会帮你开。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调整，应该新的车辆都大部分有这样的功能了。不过如果车其实是开的比较久的，比较以前的。

这种 old school 比较有味道的，比较有氛围感，那你灯就要自己开了，好吧？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新竹过后时速还是缓慢的哦，因为在北上96.1公里新竹过后有2辆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中间2线车道，还没有排除。

来自艾薇，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过后，时速缓慢，因为这里两辆大货车的追撞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 96.1 公里，那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还有继续呢，往北国一北上 93.5 到 91.5 过新竹 A 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国一北上 88.6 到 87.6 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

许光汉，这首歌叫做《独角兽》。12: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新竹路段呢，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目前呢还没收到排除讯息，经过小心哦。

张若凡这首歌叫做《我陪你》，好吗？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来欣赏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等一下一点钟，猫里会整路况消息，然后就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了。晚安，明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6.1公里，在新竹路段这边呢，有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两线车道，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在北上这边93.5到91.5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6公里，过竹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哎，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啊！
3: 喂，好险呐、啊！
4: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我们的家是美丽的家，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星期五啊，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送上一首快歌，他们是 Say My Name 带来的歌曲《像初见那天一样》。时间是7月24号星期五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也是一样了哈，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韩团 Oh My Girl 这首歌曲 Crystal 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啊、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啊、这个北上的这个96.1公里、啊、国一北上的96.1公里新竹路段、啊、这里说中间两线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呢、啊、虽然说呢传进来到现在、啊、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但我想大货车的事故处理起来真的是蛮需要时间的，麻烦朋友们、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啊、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那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看到在这个台九线哈北上的159.8到159.2，这里是13号隧道啊，因为有隧道的系统维修保养作业啊，全线都有采机动管制，要麻烦您啊依照现场的交维人员指示小心的通行。除了注意路况之外，外面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来自陈立农，青春的酸也很甜。

来自陈立农的歌曲《青春的酸也很甜》，时间是凌晨的1:21。我刚刚呢，这个凌晨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想说，也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五了哈，但对于这个夜间工作朋友而言，体感时间应该是星期四，星期四的晚上，对不对？现在在工作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工作到现在，然后星期五呢，事实上可能还要熬夜一天工作，所以我想说，应该星期五还要上一天班呐、这个有需要上课的，可能还是要上一天课啊。但什么外面的气氛哈、感觉好像已经星期五了一样啊，外面的人很多，还是我内心觉得很热闹啊，所以这个看到的街景一样，然后就觉得这个城市都变得很轻松了哈。但是呢，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还有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天气好像比较不一样。风开始变大了哈，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么感受啊？这个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的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今天上午一直到晚上呢，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南部的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都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或者是这个瞬间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了。还有离岛的马祖嘛是港宽，台风什么意思啊？这个菲律宾海面上面的这颗原本是第13号低气压，那么目前叫做未命名台风应该要叫红霞台风了哈。可是呢，因为日本的气象厅还没有正式的给它升格但是以台湾的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标准已经可以是台风的标准了，而且未来的24个小时到48小时之内可能会对台湾南部的海面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先把它升格。目前呢，这颗台风叫做未命名。然后呢，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这一颗第12号台风未命名台风轻度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68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5转2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的方向前进目前事实上它的暴风半径并不大因为呢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大概是60公里可是呢近中心的最大风速还是有相当8级风因为这个持续在海上活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变强那到底会成为轻台或者是中台呢不但再看看之外这个未来它持续往西北西移动的这个路径过程当中会北偏一点，那就对南部区域这个风雨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咯所以南部朋友即使这个台风看起来这个暴风半径这个笼罩台湾的几率应该不高，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间歇性阵雨，尤其在沿海呢还是要严防强风，所以提醒朋友们做好一定程度的防台措施还是非常的重要咯。来自黄庭伟跟林嘉诚带来这首《没有写下的永远》。

0: 来检查一下哦。泳衣带了没？
1: 有。
0: 泳帽？
1: 有。
0: 水壶？
1: 有。
0: 安全
2: 带了。
3: 嗯，姑姑，安全怎么带啊？我妈妈没有给我带安全啊。
0: 就是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啊。
3: 对呀，4岁以上到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坐在后座，而且要系上安全带。如果不够高，就要搭配使用学童用座椅或增高型坐垫。你们老师没有教我。
0: 如果你们没有系安全带，一般道路要罚1500元，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要罚3000到6000元哦。
4: 哇，那可以吃多少炸鸡呀？
3: 炸鸡腿
4: 啊！安全带我也带了。
0: 好啦，系上安全带，
1: 安全随时带。
0: 哇，你们好厉害哦！ Yeah！ 好，出发喽！
1: 出发！
3: 系上安全带，
4: 安全随时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T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来到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有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呢，在国三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进行施工，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

报专线0800-000-123。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夜间开车要麻烦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我想夜间要避免疲劳这件事情啊，对于这个夜间工作者朋友们而言，应该会有很多的 people 啊，可以这个帮助自己把瞌睡虫赶走，对不对啊？我想这个喝提神饮料啦啊，或者是喝咖啡啦啊，可能都是你的选项之一。讲到喝咖啡呢，你知道吗？啊，事实上有一个最近刊登在科学期刊的研究哦，它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靠这个接近 4.9 万名的成年人，平均年龄56岁，研究人员比较这 4.9 万名的成年人呢，他们不同的冲泡咖啡的方式以及生物老化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哦，习惯饮用过滤咖啡者呢，生物的这个年龄加速的速度比较低。什么意思哦？就有点像啊，你去这个健检的时候，也许你这个好奇量一下，我的身体年龄是几岁？比方说啊，你可能实际年龄是40岁好了啊，想说每个人不是都18岁吗？站上去发现哇。啊，这个机器测出来你的身体年龄怎么会是50岁呢？意思是你的身体比你实际年龄还老10岁呢。哇，那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很惨，对不对？可是呢如果生活对的话渴望让你的这个真正的身体年龄和你的实际年龄可以尽量差少一点，甚至当然更希望的是，如果你的实际年龄是40岁，然后呢藉由这个机器帮你测量之后告诉你，哎呀，你的身体年龄比你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这可就开心了，对吧？啊，这个研究呢，这个前一句话讲说，习惯饮用过滤咖啡者，生物年龄加速的程度会比较低，部分老化的指标也比较好。你说哇，各种咖啡都可以咯 ？No， 下一句他写说，大量饮用即溶咖啡者呢，则发现生物老化的趋势是比较快的呢，尤其在年长者、男性以及你有吸烟的族群当中会更明显了。哎。这个过滤咖啡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啊？研究人员推测一件事情，可能和咖啡当中的天然油脂成分有关啊，因为呢，咖啡豆富含两种天然化合物啊，包括有咖啡醇，还有咖啡豆醇啊，这个相关的化合物呢是比较有抗氧化的特性啊。你在使用过滤咖啡，用滤纸的方式冲泡咖啡的时候啊，这个滤纸呢可以去除掉大部分的这种油性成分那么使得进入咖啡当中的咖啡醇和咖啡豆醇的含量降低，也就因此呢对心血管的健康是比较有利。可是呢其他像是法式绿鸭壶煮咖啡或者是使用即溶咖啡呢，可能会保留太多的咖啡醇还有咖啡豆醇哈，这样子的一个天然油脂，那么你对于身体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就降低了。不过喝咖啡也是有哲学的哈，也是有比较好的方式跟比较不建议的方式像是呢这个咖啡在过去的这个饮用当中这个饮用习惯当中也研究显示了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死亡风险呢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可是呢如果你抽烟睡眠习惯也这个时好时坏还有饮酒的话，すみません，那可能对你的身体加上喝咖啡反而会有加速老化加速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效果。所以专家提醒呢，咖啡本身虽然说研究出来发现好像喝过滤咖啡呢对于这个身体生物老化的这个速度似乎有办法

你踩一点刹车。可是啊，想要维持健康老化，事实上还是需要搭配均衡饮食、规律的运动以及良好的生活作息。不过呢，有些族群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不是很适合喝咖啡哈，容易心悸或是容易心律不整，胃食道逆流的朋友，睡眠品质不佳，对咖啡因过敏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自身的这个状况来调整饮用咖啡。那你说，我没有以上的状况啊，那你想要这个试试看，藉由这个喝咖啡是不是真的会对身体比较有效，你可以控制一下每一天喝到的这个咖啡因的量，以及呢喝咖啡的方式也蛮讲究的啊，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试试看这个过滤咖啡啊，这个即溶咖啡哈，事实上好像是比较适合好像忙碌的上班族啊，去到这个便利超商或是在家里自己泡一杯这个粉末呢，倒在杯子里面，倒在瓶子里面，然后呢热水加一加，搅拌搅拌，立刻就可以带着喝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要喝这个过滤咖啡啊，你好像会需要时间怎么样这个煮水啦甚至有的连豆子都还自己磨啦然后呢把这滤纸拿出来好好的这个冲泡一遍又一遍，听起来好像蛮需要时间的，好像也蛮惬意的，对不对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泡这个过滤咖啡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对于身体而言也是蛮悠闲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悠闲的放松身心下来，好像也会对身心有比较好的帮助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好像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时间泡咖啡啊。来自藤井风翻唱了泰勒斯这首 Shake It Off。

原本呢，泰勒斯的 Shake It Off 听起来是非常轻松跳跃的歌曲，没想到被藤井风改编得非常的慵懒啊！这个果然是大概这两三年内呢，日本这怪物新人当中还非常受瞩目的一位创作歌手。时间是凌晨的1:46，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96.1公里哦，新竹路段这里中线两线车道呢，还是有两部大货车追撞事故，后续再处理，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到14公里，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看到在省道部分，哈，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米津玄师梦线。

来自许光汉的歌曲 Shuffle， 时间是凌晨的1:55啊。刚刚听到两位呢，这个日本的创作才子，那么也要听一下我们台湾的才子吧，对不对？毕竟许光汉也是红到日韩去的，我们的台湾之光。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好，在台北市呢，麻烦留意一下，好，目前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中建路段全面有险铺工程，那另外呢也会封闭西藏路的匝道一直到华中桥的路段。往北的方向，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啊，单线车道施工封闭啊，就是说还是有车道可以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一交的管制，小心的通过喽。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薛以丹。厌倦一个人旅行，厌倦一个人旅行，好像就不会在夜间工作，对不对？夜间工作基本上啊，好像几乎都是一个人的工作。那你是能够很怡然自得的享受一个人的相处，一个人的独处，还是其实啊也是迫于无奈啊？好啦，轻松的听歌，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6.1公里新竹路段，中线两线车道还是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夜间的工程在国道二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6过竹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你如果从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所以请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改走中正路的匝道进国道会比较方便哦。另外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5线北上的土城到五股端，这里单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那另外这里也封闭了土城一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

0: 您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三，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喊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2: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喊你吗？
4: 什么喊你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2: 哈，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2: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来自 CJ Mead 这首歌曲《干》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台语专辑当中，我觉得可以说是怪物新人。虽然说呢，他今年又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但是呢，怎么可能有人能够赢得过现在已经开五金行的萧煌奇呢？对不对啊？假以时日，应该还是有机会的。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在这个小时，看到道路上面的状况，几路顺顺顺，没有新增的这个讯息。可是呢，今天的夜间事上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5.5 到 198.5 这里彰化系统到彰化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那因为这里车道事上也不多了哈，所以朋友们你也可以考虑这个替代道路呢，从彰化系统转接国三和美交流道再走县东路三段。转彰鹿路，然后呢转中华西路，最后再从彰化交流道回来就 OK。 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66到169公里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再往南南下的182到185.5龙井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施工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8.4到5.4公里神冈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吴美玲，记得要挂弯帮。

来自吴美玲这条瓜合作弯帮圆梦，他是选秀歌唱比赛毕业的，所以呢好像这个一路过关斩将的过程，最后终于能够拿下一张唱片合约出道啊，真的是一种圆梦的过程。可是呢讲到这个歌唱比赛，我前几天呢我发现的网络真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有一天在网络上面就是刷呀刷呀刷，刷到一个应该是1990年代的这个选秀节目。然后呢发现跟现在的这个氛围差很多这个现场呢不但这个有乐队老师，现在当然也还会有乐队老师，对对，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现场唱歌才会有临场感，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和音老师你就知道这个造就一个下一代新星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不同工作岗位的人在做好录音师然后有乐队老师、和音老师的这个角色，然后呢这个造就出了一个新一代的明星所以这个圆梦的过程然后就是因为看到这么后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幕后工作团队，对对，这个要完成一个歌唱比赛，就发现在那个二三十年前的这个选秀歌唱比赛这个选手呢看完分数之后还要怎样，还要向后转跟这个乐队老师跟和音老师敬礼呢当然了，他们非常非常值得这个我们给他尊敬，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有交管这个交管呢预计一直持续到周末。花莲呢因应这个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有部分的交管哦，所以夜间在西堡大桥、万里溪桥、建英大西堡大桥实施夜间封桥，那这个万里溪桥、建英大桥、中心桥呢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当然如果因应这个管制随时还是有可能会这个进行不同程度的交通管制，也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他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道，可是呢我前阵子看到有这个网友分析，怎么最近好像很少看到他呢，他是林玉群，这首歌曲偏爱。

0: 来自童恩的歌曲 Everyone， 时间是凌晨的2:28。啊，这个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哦，对于这个轻度台风，这个目前呢还是处于未命名的这颗轻度台风啊。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它应该叫做红霞了哈啊，这颗台风呢，第二报的海上台风警报哈，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是600公里的海面上。它走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哈，以每小时28转2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虽然说小小的60公里哈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台湾南部海面还是会有比较长的大浪，哎，所以呢在南部海边作业朋友就多加留意了哈。那对于陆地上呢还是会有强风啊，这个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说今天一整天，基隆、新北、桃园、台东、屏东啊，这个都还有，甚至是马祖，都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阵风。那么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哈，特别在这个山区的道路呢，像是在台七甲线、台八线、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台十六线以及台21线哈，这个容易受到台风影响，致灾的风险就会比较高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以及泥流。所以提醒朋友们，虽然说这颗台风应该是不会直接侵袭台湾，连暴风圈笼罩台湾的陆地应该也不高啊，但是天气状况还是会因此变得比较不稳定。预计今天、明天是距离台湾最靠近的时候啊，这个不但不要到海边观浪，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
1: 做一半的梦怎么也想不起
0: 椅子乐团这首做一半的梦。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辉呀、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2: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要留意省道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林口到八里三之前，全线车道因为刨坡工程在进行是封闭的。台64线呢，双向的0到28公里哦，八里二到新店的路段，这里外侧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台65线北上的土城到五股端，封闭其中的一线车道，有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另外呢，在这个土城一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这里就必须要改道行驶了。台66线东向的20到23公里平镇二到平镇三路面保固作业进行当中，建议改走平面道路比较方便。来自张学友这首《咖啡》。

我发现这首歌曲好像出现的时机点应该要早一个小时啊。上个小时呢啊，这个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有聊到喝咖啡啊，啊原来呢有这个相关的研究发现啊，喝过滤咖啡啊可能对于这个健康老化有帮助啊，咖啡的帮助应该是正确的喝啊，适量的喝应该多少还是会有一点，但是对于这个如果身体不舒服感冒了啊，这个喝咖啡我想应该是没有痊愈的效果哈。啊讲到感冒呢啊，要持续提醒哦啊，这几天呢看到这个新闻啊，新冠疫情啊似乎又这个进到高峰期咯。尤其呢这个在今年夏天哈，流感和这个新冠新冠病毒这个共同感染的这个几率也是颇高的哈。根据这个大型系统回顾还有统合分析啊，发现这个流感和新冠病毒共同感染的发生率大概介于 2.45% 到 14% 之间哦。甚至有这个大型的研究纳入了95项复杂的研究，超过6万多名的新冠患者分析显示，流感共同感染的总体发生率这个和 A 型流感这个综合的这个发生率是达到14%哦。可是呢，我们好像很难借由这个症状来分别，到底我现在感染的是流感呢，还是新冠疫情的病毒呢？因为两种病毒的症状有高度的重叠。发烧啦，胃寒啊，咳嗽啊，喉咙痛啊，流鼻水啊，头痛，肌肉酸痛啊等等的哈，这个就必须要同时进行检测才会知道，我现在进行的这个新冠的检测还有流感的检测，那现在到底是受到哪一种感染呢？但是不论是怎么样哈这个虽然说各自有适用的抗病毒药物，还是要藉由这个医师的评估这个在医师的指示下使用。但是呢这个预防共同感染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就是在还没有感染之前分别接种两种病毒的疫苗。这个高风险族群呢确诊了其中一种病毒之后你也不能够自行停止对另外一种疾病的检测或是治疗评估在这个夏季呢出现这个呼吸道症状事实上也是蛮痛苦的，对不对？又冷又热，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及早做好防范这个尽量避免前往人多这个比较复杂的地方这个多多戴上口罩，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来自品冠，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

0: 下川里美这首《泪光闪闪》啊，在这个各个不同的语言当中啊，也有很多版本的翻唱啊。你说中文、英文的，这都不稀奇了啊。这个我有听过越南文的翻唱。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2。啊，但其中也有台语的翻唱。台语的翻唱是黄品源曾经翻唱的这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把它变成《北灵溪》，但现在要送给你这首《依旧的我》。
1: 说阿公

是一首写给对祖父母的思念，黄品源《依旧的我》，时间是2:55。这一节的歌曲都是以简单的吉他伴奏，衬托了夜的秘境感。待会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啊，但留意体力状况哦。啊，这个每一段时间定时的做休息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瘦柔君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93.5到91.5，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88.6到87.6，这里是过竹北路段，变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了。国道3号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72.2到70.3，过高原则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中部区域在国道1号南下的195.5到198.5，彰化系统到彰化，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朋友们小心行驶之外，也可以改道了。从和美交流道接县东路3段，转彰鹿路，再转中华西路，最后从彰化交流道回来。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到185.5，这里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哦。最后在国道4号西行的8.4到5.4，神冈路段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省道在台74线双向的1到37公里，这里是乌日到雾峰路段内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尤其这个西向的工程预计会持续到4:30。在这个台61线呢，这个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姓名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姓名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行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行路，脚弄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行天桥，或者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哟，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李安座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成语练习。

0: 北二招路况良好，全线
1: 一路畅行。
0: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1: 量力而行。
0: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1: 祸不单行。
0: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警广的怀抱，用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搁予我一段时间处理。到时我一定和你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味。

来自黄奇斌，他是茄子蛋乐团的主唱。不过呢，茄子蛋现在是目前处于休团的状态，所以他就先单飞了哈。啊，最近发行新的一张专辑，叫做《喜欢帮是自己的》啊，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咪咪不作吉》，我觉得很奇妙啊。这个黄奇斌啊，他其实年纪呢，我仔细查了一下，他跟我年纪一样哎啊，但是他为什么啊总是能够非常丝丝入扣的诠释一些哈、啊，可能人生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然后啊这个看破了人生一切红尘的一些啊这个很深刻的歌曲，应可能也是一种天赋吧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个比较开心一点的歌曲，我就在想黄奇斌如果唱开心的歌会变怎样，会变得像他一样吗？他是 CNBLUE 的主唱郑容和，1万小时。

计算算1200天左右，对不对啊？这个，但是我们一年应该不会这个365天都在工作。如果扣除假日的话，365天，你也许这个一年工作个260、270天，那么1200天除以这个260、270，大概就是5年左右。为什么要这样子算呢？我最近有看到这个书本，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你这个工作呢，这个有专家推估过，你做一份工作，这个持续不间断的、重复性的，这个做了1万小时，大致上通常会可以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或者是说成为那个领域的熟悉的工作者。那么算下来，你大概就是要从事一份工作5年。但是我想很多人可能一份工作做一辈子了，不止1万小时，2万、3万小时都这样子过去了，那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了。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道2号呢，东向的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呢，在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内侧2线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还可以的话从中正路平面道路进入到国道才会比较方便。那么台九线呢，北上的159.8到159.213号隧道有照明系统的维护工作，麻烦你这里有机动性的管制。那么在其他有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水快往南万大路424巷到师大路有显铺工程，往北的方向青年路到万大路的426巷，这里单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讲的这个一万小时理论是真的啊，有这个专家提出的哦。所以呢，原来在这个歌曲当中不止一首在讲一万小时，然后呢这个持续不断努力的做，你成为了那个领域的佼佼者，翘楚佼佼者。现在要再送给你另外一个一万小时，它是宇宙人一万小时。

来自告五人人前人后3:27。还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哦，啊，这个不要说开车的你啊，连我在录音间里面啊，这个时间也真的是哇，熬夜都够晚的哈，啊，真正是整天都在哈气，哎，啊，这个不用捏大腿啊，但是经过服务区休息站进去上一下厕所啊，走一走，喝点热的啊，或者是冰的，让你醒脑，洗把脸，再继续开车，继续加油喽。来自卢凯彤还有何超宇韩呆仔这首歌曲叫做《1001罗曼蒂克》。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亲爱的，前面右转。
5: 好的。
4: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5: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4: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5: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4: 看吧，
6: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9度，啊，这个就算外面28、29度，但可能会有一点风了哈，因为受到这个还没有正式啊在国际上命名的红霞台风啊，它的海上台风警报啊还是在发布当中。中央气象署呢哈，在这个2点左右哈，监测到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的东南方，大概是600公里海面上啊，以每小时28转24公里的速度前进。预计哈啊，这个明天的此时此刻呢，可能就在鹅銮鼻的西南方，大概是220公里的海面上了。它其实看起来呢并不大啊，这个目前这个初步监测的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60-70公里左右。不过呢，因为距离台湾蛮近的哈，可能接下来的24小时就会对于南部的天气、南部的海面有点影响，所以中央气象署先把它升格成台风了哈。那么受到台风影响呢，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啊，在这个东半部恒春半岛是越晚雨势就越明显咯。明天呢，台风距离台湾最近啊，当然这个主要影响的区域仍然以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为主。那明天下半天呢，南部区域也可能需要留意一下大雨的部分了。那么在北部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阵雨了啊。所幸呢，这颗台风不怎么强，然后呢啊，这个移动速度也还算快，应该礼拜天就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了。但台风虽然说远离，届时呢礼拜天到礼拜一台湾附近吹偏南风，水汽是比较多的，所以各地午后都还是要留意有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但是呢啊，根据中央

气象署的预测，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啊，下礼拜二啊到礼拜四呢啊，这个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呢降雨的范围啊会比较限缩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好，所以这几天的天气比较不稳定，尤其对于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而言，做好防台工作。刘若英秘密。

来自刘若英秘密3:40啊，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哈，或者说今天啊，这个午夜一直到现在为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 ，HNI 各地的这个天气状况还算稳定，哎，也没有什么降雨的状况。可是呢，哈，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哈，还是接下来在今天以及明天呢，会尤其对山区会造成一定的雨势。所以呢，哈，提醒山区道路，像台七甲线啊、台八线啊、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台十六线，还有台二十一线等等道路哈，受到台风影响，致灾的几率就会比较高，容易产生坍方、落石。

或者是泥流，所以提醒朋友们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进入了哈。那么在省道呢，留意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车辆改走台15线。好，另外呢一样是省道了哈，台九线北上的 159.8 到 159.2， 好，这里13号隧道进行相关的一个维修保养作业，是机动性的管制。花莲呢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相关交管目前是封闭西宝大桥。来自蓝又时这首歌也叫秘密。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时间是凌晨的3:52，今天的确是美好的一天啊！我今天在这个录音间啊，执勤的这3个小时呢，看起来哦，道路状况一路拢顺顺顺啊，太棒了啊！希望不要有任何的事故啊，或者是掉落物，一直维持到天亮咯。来自刘学府这首《暗恋的感觉》。
1: 再近一点，怎么不知不觉，我的视线离不开你的脸，非常抱歉。

来自刘学府暗恋的感觉，这个暗恋的感觉，因为距离青春其实太遥远了，实在是难以想得起来。我只知道现在对床是非常的爱。

脸啊。好了啊、我是可以下班回去休息了，但是我知道很多夜间工作朋友仍然努力继续奋战，继续加加油了。今天来到礼拜五了，不知道周末你有没有休息，好好的休息哈。那么有南部地区的朋友如果可能会受到台风外围影响呢做好防台措施。那么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祝你礼拜五整个周末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已经七月最后一周了，我们就凌晨一样空中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2号东向9到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国三南下13到14过新台五路，还有南下38到41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

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 72.2 到 70.3 过高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5.5 到 198.5 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 8.4 到 5.4 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省道在台74线哦，西向的雾峰到乌日内外侧车道有工程维护，那么在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施工封闭的状况。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花莲的西堡大桥夜间仍然是实施预警性封闭，要请您提早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原本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真的变成台风了。昨天晚上8点，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76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鹅銮鼻南方260公里，这长出来的位置就蛮近的了。好，今天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也是一样，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这边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新竹以南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不过今天是秀水相白第一名，30.7，埔心有30.6，新北的新店、台南市北区目前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29度左右。

哦，陈怡婷诶，果然像咖比警卫哈，这个节奏轻快，而且还送上咖啡，哈哈哈。看好，你也把酒杯看精美哦。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台二线有一起事故哈，刚通报不久，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哈，新北共寮这里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而且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警长把酒背后金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共寮这边要特别注意事故的情况。还有啊、看先前国一北上啊，96.1公里新竹这边中二线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哈，几个小时了。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是赛级哈。当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速度要掌握好，嘿，赛级啊、哦。

积分了哦，又有两个新的路况要注意耶。国一在三分钟前通报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中，这样你要喊好，特别注意一下这一台重机哈，它呢不但误闯国道，而且它还骑在中线车道，这是在国一南下过彰化哈。务必留意这一台机车的动态，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以及台61线北上 79.2 公里香山这边有事故哈，刚通报。那先前台二线东向 88.7 公里贡寮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都要注意嘿。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马环看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洪琴唱的歌曲，叫做《爱情海看秋》。哎，我觉得好特别哦！我记得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节奏没这么快哈、哦，感觉今天那个秋千荡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不知道是我记不到还是怎样，我真的记得他以前砍秋没有害得这么快。好，那么听着秋靠头靠也行啊，那吼。好，4:21，来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呢、哦，要特别注意。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中、哦、真的非常危险啊！那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咱把住到背后，要特别注意一下这台重机的动态、哦、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位置是在国一南下过彰化，尤其它是骑在中线、哦、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那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共寮这里，以及台61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是通报不久

好，新北汐止目前中心路双向在福德一路到福德二路之间柏油，这边因为在这个柏油的施工，所以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嘿。

是这样吗？莫文蔚的歌声4:26了，咱把住了背后金马，因为呢，大概在十几分钟前，国一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竟然在这边往南行进中哈，我们在是什么款的情形？不过真的哈，对大家来讲，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哈。咱把住了背后金。还有国一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也是要注意哈。

哎呦，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在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一位民众逆向往国道行走哈。好，务必留意，刚刚通报而已，国三北上宝山出口匝道这边留意一下那位民众的动态哈。以及国一呢，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南下过彰化中线有一辆重机往南行进，那是在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国道上哦。然后台二线东向88.7公里在新北贡寮这里

以及台61的北上 79.2 公里新竹香山两个路段都有事故，也是通报不久哈。再来，在国道上哦，有施工的点。国一的话，北上过竹北，在外二线，然后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一北上嘉义交流道中外侧有作业哦。哦，还有国一南下呢，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哈。

0: 国三在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这边也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土城路段外侧两线，以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作业啊。再来还有国三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然后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也在外三线，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啊。而国五北上，国五的蓬山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南下要注意雪隧的外侧施工中。好，路况那些当播充，再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哦，搬来我的心肝底，诸葛亮的歌声，叫人搬来不知足迹有好人无？啊，收起码还高对吧？哈，哦，4:39，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呢在南下过彰化这边有重机往南行进，嘎仔喝嘞嘎仔，现在这个情况排除了哈，啊，不然真的很危险哎哈，好，至少这个情况排除了，但是国三要注意。大概10分钟前通报的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民众逆向往国道上行走，一定要小心来到附近的朋友，10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那还有现在两个事故点，在台二线东向88.7公里新北贡寮，台61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事故都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大台风乐团唱的歌曲《老爷甲水母》。
1: 哇，出春了！
2: 川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还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1: 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一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骑阿妹挂回来咯。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45了，国一这边还是要注意北上96.1公里哦，新竹的中二线哈。先前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哦。那在国三的话，大概15分钟前通报的北上宝山出口匝道有民众逆向往国道上行走，15分钟前他在这边哈。那有可能他现在是在国道上哦。如果发现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

哦，日本今年的夏天哦，说这个气温一直创新高，哎呀，每一天都是酷热难耐哦。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街头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风景，你就看到说为什么在路上有一个冰箱就在那边哈。这是日本冷冻设备公司特别推出，叫人体冰箱。我们家里的冰箱都是冰菜呀、啊、鱼肉什么的哈。然后这个的冰箱是专门来冰人的哈。说民众只要走进去冰箱，关起门来就可以享受降温的效果。如果热到叫没掉刷的时阵哈，哎呀，这个人体冰箱外观看起来就是普通的金属冷藏柜。不过它的正面因为是透明玻璃窗，不然你想象你进去然后把门关上，有的人可能会害怕，但因为它是透明的玻璃门，所以只要打开门走进去，然后里面会有个椅子坐下来，说呢就可以享受

概摄氏五度的冷风吹向全身。然后业者说，在炎热夏天里面，在里面待上十分钟，马上降温哈。不过其实我们也知道哈，外面比如说外面真的体表感觉已经接近四十度，然后你马上进入摄氏只有五度，哦，这个温差真的很大。所以哈，这个是不是说这个瞬间温差这么大的一个情况啊？不过他们有考量到，所以他们说那个设备的内部会维持大约摄氏十五度的环境，然后提供三种不同的冷却跟送风的模式，避免因为降温过度感到不适，而且它在二十分钟后就会自动停止运转，也就是说它不会真的冷到你冻没掉哈。那重点是它耗电量只有一般的移动式冷气的一半，而且它下面有轮子可以随时移来移去，看是要放今天要在这一条街，明天在那一条街哦。那这个冰箱哈，说是希望让户外或者高温工作环境的员工可以降温，如果市场反应良好，未来会开放一般家庭在家里，是说家里有冷气啊，哇，在家里需要这种人体冰箱吗？哇 OK， 对，总之现在在日本也出现这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街头有这种所谓的人体冰箱啊。不过坦白讲啊，那个如果温差太大哈，可能因为好奇大家会去试看看哦。但是平常我们自己在家里啊，因为你可能夏天热的时候，外面呢36、38，甚至体表感觉到40，然后你家冷气开了那个20度以下哈，哇，我跟你讲，这个温差太大，你知道你的身体要付出多大代价吗？哈。所以要进出那个环境，它如果温度变化很大的时候，要进冷气房，稍微不管你是要抹围巾还是披一件薄薄的外套都可以啊。

哎，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Faky 所演唱的 5+，哦，那挺轻快的了啊，4:53了。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两个点哈都有事故，台二线东上88.7公里，新北贡寮这里。以及台61线北上79.2公里新竹香山都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马就的背后跟拜托拜托。那国一在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也要注意哦，事故还没有排除，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0123。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让我们联合保持是三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有两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包括台二线东向在新北贡寮88.7公里，还有台61北向79.2公里，新竹香山这边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而国一依然要注意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先前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还有在北上嘉义交流到中外侧都有工程哈。以及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国三在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

车道也在施工。北上还有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哦。还有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蓬山隧道都在内侧有工程，还有南下雪隧要注意外侧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5了，我们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现在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马就了背后跟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肩哈，两台车事故，而且还有火烧车的现象哈，务必留意，拜托，火烧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肩哈。来，在气象讯息呢，轻度台风第12号台风，它的海上台风警报已经发布哈。那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60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就会来到鹅銮鼻西南方的220公里处了哦。那海上警戒范围是包括了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今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北部这边哈，基隆、新北、桃园、高雄、屏东、台东、连江县哈，这个阵风会8级以上，几率蛮高的哈。而今天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也是一样。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新竹以南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

哦，来自清新楚楚二重唱的歌曲《五十年》，希望能够再唱五十年。好，哇，好，这是一个伟大的愿望。5:11了，金矿我是雅玲。那在国三刚通报不久，有起火烧车事故，而且是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哦，务必留意路肩，嘿，拜托拜托。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国三北上啊，宝山出口匝道这边有民众往国道上行走，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哈、哦，感谢。那在国一的话，北上96.1公里新竹中二线依然要注意事故，还没有排除。先前这边有两台大货车追撞的情况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哦，也是充满了这种追忆的故事。这首歌 Nielsen By O'clock Plane 5点的飞机，跟他分手了，爱人要搭飞机走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

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如中二线大货车追撞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注意哈。再来，在国二东向九到十四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二线施工中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北市动物园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夜间有延长开放时间。哇，不然白天那么热哈，动物也不太出来。所以呢，那个夜间延长开放哈，哇，很受欢迎。那台北市动物园说，即日起到8月8号，有3个周六主题，就是主题叫做夜猫子保育哈。因为白天真的看不到身影，猫科动物不太喜欢在白天，呵呵，太热了，那个晒太阳不喜欢。好，那第一周呢，他们呢推出了这个主题，那就是台湾仅存原生猫科动物，就是石虎。

这个主题呢叫做动物保姆讲古、由石虎保育员来揭开在他可爱外表面神秘的面纱。真的是很夜猫子哎哈。

来自关宁之的歌声《巧巧石虎》，主角正是石虎哈。好，5:22分了。

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的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务必留意路肩哦，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哈。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啦哈。国一北上过竹北，注意一下外二线，然后过新竹位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北上嘉义交流道路段中外侧也在进行施工。那国一还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有工程啊。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新台五路也在内二线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来讲一下台中现在也出现蛮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在路口啦哈，首创导入 AI 音频辨识技术，然后这个 AI 音频辨识技术呢，在十字路口它有办法听懂救护车的鸣笛声，然后精准判断来车方向，就会及时透过路口资讯可以变化的这个标志来提醒用路人哈。23号已经正式上线运用，那第一波是在台中的五权路、中清路跟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这周边，总共有33个路口启用，希望可以让救护车通过路口的时候绿灯利率呢提高到90%以上，进一步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注意火烧车的事故点呢。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肩要特别小心哦。

哦，另外国一呢有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新竹 A 内侧两线的工程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国一现在哦，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北上嘉义交流道中外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北上过竹北外二线也要留意工程的情况哈。好，国三的话，南下再过新台五路以及土城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土城路段也是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南下雪隧外侧也要小心哈。好，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这是俗命所演唱，你是有的，而且顺便 Q 一下台东这样子哦。现在时间5:35了。国三南下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匝道，有一包掉落物让你加。那国三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呐、啊，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欧巴雄鸡。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1: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0: 慢车慢车行，
2: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行车平安。
3: 哦，5:39了哦。国二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哎，在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这边，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哈。这是在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这边小客车自撞了，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哦。再来，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鹿前路间，依然要注意火烧车事故的情况。那国三现在北上呢，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哈。以及国三的南下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匝道，有一包物品掉落，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台64线最新提醒，西行过三重内外侧也有掉落物，小心啊。那新北汐止这边中兴路双向，在福德一路到福德二路哈，因为施工封闭通行哦，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在炎热的夏天，很多人不太就是不喜欢那个食物那么热，所以可能喜欢吃生冷的，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蚝还有虾蟹哦。但是因为这个温度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太高，所以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注意一种细菌，叫副溶血性弧菌。那这个副溶血性弧菌呢，是一种常见在海水跟海鲜环境里面的细菌哦。它在温暖的季节里面比较容易造成肠胃炎，也就是说所谓的食霉性，就因为这个食材引起的肠胃炎。那所以就海鲜保存不当，没有充分加热，或者是生熟时处理的时候也交叉感染，就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哦，有的人比如说有那种经验啊，吃生蚝吃到哎呦，后来拉肚子拉到不行这样哈。好，如果我们吃到了受污染或保存处理不当的海鲜，那这个副溶血性弧菌的潜伏期几个小时到两天哦，这个跨度也有点长。那常见症状包括腹泻、腹部绞痛、恶心、呕吐、发烧、胃寒，大部分看起来很像急性的肠胃炎，但是严重程度跟你吃进去的数量、个人体质、年纪还有本身健康的情况，这有很大的关联，多数如果是轻症的肠胃炎，那就是补水补电解质，但重点是因为它拉得出来，你还不会那么不舒服，但是如果说你在有这样的一个急性肠胃炎，又同时伴随着发高烧、血便、腹痛非常严重，而且不止拉肚子还一直吐，喝水也留不住，尿量明显减少，然后会有头晕、嘴唇很

很干明显脱水的情况，或者本身就有慢性病或糖尿病免疫低下这种情况，那就要赶紧就医，不要自己去吃个药，说拉肚子我先吃个药，要看情况而定了。因为万一你遇到的是副溶血性弧菌，那还是要赶快治疗。那当然就是建议啦，本身如果肠胃不好的，我有些慢性病的，不坦白讲啊，安全起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尽量我们吃很多海鲜还是要煮熟再吃。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欧里宗盛寂寞难耐，借由他第一句歌词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有时候肠炎肠胃炎就是这样，吼，来也无通地气，也无休息啊，那吼，真的要注意那个饮食安全了啊，好，5:47咯。拉肚子有时候拉到真的让你怀疑人生。哦，刚听了李宗盛，怎么可以没有成熟化呢？5:47，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务必留意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要留意火烧车的情况哈。

那已经5:5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六最新通报，国六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哦都有碎石散落哈，还有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呢，在国二的东向南桃园出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哈。而国三的话，要注意的是北上在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那在目前国五呢，雪穗跟蓬山隧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而台64线哦，西行在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经过小心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垦丁的报道。垦丁鹿蟹的繁殖高峰期就是在现在，每一年农历的六月到十月，那鹿蟹妈妈呢，在月圆的夜晚，她会前往海岸去试幼，就把她那个这对她来讲生命传承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呢，她要过马路真的很危险，常常真的就这样子惨遭鹿杀。那垦管处宣布了，今年鹿蟹繁殖季启动了台26，从香蕉湾到沙岛。沙岛这边呢有这个护蟹的交管。然后在七月底到九月底分成三个梯次，拜托大家要减速慢行礼让鹿蟹。今年护蟹交管是七月28到30，八月27到29，还有九月25到27号。那最主要是配合农历闰六月，还有七月跟八月的，就从那个月圆，就是15、16、17的路线呢，它要在这个时候，它就是要完成它的使命，所以常常都要穿越道路。所以要注意，就在7月28到30这几天，管制的路段是台26、39.5到41.5公里，全长2公里左右。那七八月晚上呢，六点半到八点半晚上，开始管制。哦，不止垦丁啦，小琉球也是有护蟹这样一个管制。来，5点55分哦。国六刚通报不久，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都有碎石散落，要小心。最后，我们对时前还有 OpenAI 乐团牵手不害羞。我想到那个招潮蟹，那个功德又有一只大鳌嘛。不过他的心愿其实只想跟他阿娜达手牵手。我那么大一只鳌，谁握得住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而国三呢，在北上178公里，沙鹿前路肩要留意有火烧车事故啊。以及北上72.2到70.3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的工程还没有排除哦。而国二东上南桃园出口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国六在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有碎石散落，经过小心啊。而台64线西行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哦。台64线东向中和二前，还有双向8里2路段到新店端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但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依然要注意，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您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6: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红霞，海上台风警报先前已经发布了。那以今天呢早上5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53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会在鹅銮鼻西南西方大约250公里处哈。目前它是向西北西移动，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南部将构成威胁哦。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也要注意，这个有一些地方阵风是比较强的，包括了基隆、双北、桃园、高雄、屏东、宜兰、台东，还有澎湖、连江县哈，这个阵风有到8级以上哦。好，有的地方烘比较卡讨，有的地方高温炎热，今天说北部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台南、屏东、花莲、台东橙色灯号，高温有到36度，双北、桃园、彰化、云林、嘉义县市也有到34度哦。而现在全台即时温度最高在彰化秀水30.7度，彰化温度比较高，不过新北新店也有到30.5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26到29度左右。

0: 来自林宏宇。
1: 我刚想到底怎么来听啊？
0: 朝九晚五哦，这是一天的作息，但是给他妈拜个晚呢，哈哈哈哈，我特别喜欢五这个数字，五百五波比五平安五平衡，对吧？哦，六点零九分了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哦，马就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哈。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而且占用到中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这边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拜托。这在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务必留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这里是火烧车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然后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也是要注意。嘿，路况哪些当波穷加码换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爱情朝九晚五，都市林健派对的歌曲。如果爱情也要朝九晚五，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打卡？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请广欢迎您加入。
0: 哦，已经6:15了。目前哦，在国道上有事故点哈，把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在国一的北上280.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中内侧外路间都要注意，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而国三则是北上178公里沙路前，务必留意路间的火烧车情况。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是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而国一、国三，尤其国三呢，在土城前过新台五路哦，这边的施工已经告一段落了。而国二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哈，在五月的时候，他们推出青春山海线，青春山海线这个景观的双层巴士来推广北海岸旅游。那先前呢，这个推出的早就已经额满了，所以呢，为了延续这波观光热潮，他们宣布哈要连接着推出周二限定团，从24号上午10点开放线上抢位。那这个双层巴士可以欣赏北海岸风貌，

哦，这是秀兰玛雅前村榜嗨行，走在东北角哦。那不管是在北海岸基隆这边哈，它又是山又是海，真的是也夏天蛮疗愈的这样一个风景哦。

6:2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就有三个事故点，把酒精那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包括了国一北上 280.5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前中内侧外路间拖板车小客车事故要留意，还有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中。而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再来国六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都有碎石散落，台64线西行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有掉落物，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度亚洲植物博览会，在目前在桃园，桃园的会展中心举行，会进行到26号。那好几个这个植物的品牌来自不同国家哈，其中呢有一个特殊的重头戏叫做珍稀植物拍卖，这其中出现了难得一件，说市价大约40万元。这一种火鹤花，它的身价有40万元。你想说我们家那个火鹤花干我这给单哈？那不一样，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它叫做火鹤红皇后 F2。好，这个名字好炫哦。但是火鹤名字叫红皇后哈，的确，你看，哎，奇怪了。那看到那样的本尊，你会发现啊，叶子是绿的哈，对。火鹤只有两种，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花，是它的叶，它的叶只有两种基底，一个绿色一个白色，但它那个红皇后它中间的那个脉络纹路是红色的、哦、虽然我个人是看不出，虽然它就是体型真的比较大啦、哦、那除此之外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不知道、哦、但是就是说因为这是难得一件，然后光是这样价格，它的身价就有市价大约40万哈，哇，再怎么样都会多看一眼，对吧？

0: 哎，已经6: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74.5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还有国一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要特别注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这里有拖板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而国一呢，北上靠近高科的外移线有两根铁条让你加。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有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哦，倒是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南桃园出口自撞事故，还有国六东向15公里国姓前全线碎石散落都已经解除了。台61线北上在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匝道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吗？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
3: 检查时候看到报告，那个总胆固醇还有 LDL 跟糖化血色素这三项指标有红字。第一次其实我回诊的时候，那时候数值还是没有改变，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2: 不少民众见检红字不以为意，但小心前期没有及时踩刹车，三高糖尿病跟着来。卫福部最新的十大死因统计，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相关的慢性疾病，每年造成6万人死亡，每10个成人中就有3人面临代谢症候群的威胁。但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有机会逆转的。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说，国健署推动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4年来，已经帮助60万人重拾健康。
4: 如果有这个我们常讲的这个三高，可能还在前期部分的一些异常情况，或者是像我们代谢症候群腰围超标，或者是血糖这个有偏高，那血压偏高，还有包括这个胆固醇的部分等有偏高的状况，那即刻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这边加入我们的代谢症候群的一些管理。那目前全国总共有3600家这个医疗院所，那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服务，由医疗团队这边那提供这个密集的一些卫教，那以及介入，那进行生活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管理。那我们从数据也知道，将近有这个20%以上。那他有这个从本来的有一个疑似三高异常的状况，那已经转变为所谓的这个非所谓代谢症候群的一些异常状况，那也会降低后续罹患高血压或者是心脏血管相关疾病的一些风险。
2: 如何在还没有走到三高前就在前端阻断？核心战场就在我们的社区诊所，医师不再只是开药的人，更是导航员。但改变生活习惯谈何容易？许多民众面对健检红字，心里常有不知、不能、不愿的。

0: 的障碍。开业诊所院长江博文医师就分享了基层团队如何扮演陪伴者的角色，让健康管理不再是孤军奋战。
1: 但是生活群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改变生活习惯就会碰知到所谓不知不能不愿意的问题。病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样是造成他代谢生活是什么原因，他知道了他们肯定不愿意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执行。面对这些不知不能不愿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方式可以去处理。那我们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微教团队当一个好的陪伴者，然后协助我们的个案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改变他人生的一大步。
0: 58岁热爱烘焙的吴先生退休后开始学做面包，但也因为爱吃面包甜点爱喝汤，一不小心就让总胆固醇和血糖指标亮起了红灯。从最初的逃避，怀疑检验设备出了问题，到后来决定积极面对，加入诊所的代谢症候群计划，从每天准备一大壶白开水提醒自己要喝完，逛卖场避开甜点区开始，花了2年的时间成功逆转渐渐红字。
2: 学了面包怕忘记，所以一回来之后我就拼命做，那拼命做自然就拼命吃，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造成我那时候的这些指标都出现飙高的一个现象。卫教师就建议我说尽量能够减少这个频率。如果你真的想吃的话，他是建议要去调整配方，把所谓的油糖跟盐的这个比例下降。那后来我就接受他的建议，第一个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2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搭配他提醒说运动的话不要一个礼拜才做一次，因为我以前都是假日去爬山，那后来他希望说你其实每一天固定的运动，即使是散步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我以前我很喜欢喝汤，那只要吃面我就会把汤都喝光，然后就发现，因为数值一直掉不下来，所以卫教师就建议我说，这些行为其实是很不好的。后来我就说好啊，那反正就试试看，就试了之后，哎，真的数值就一直有在改善。
0: 听完吴先生的故事，你是否也觉得逆转代谢不再遥不可及呢？为了鼓励更多民众，国健署就举办了逆转代谢健康加值奖励活动，只要是加入防治计划的民众，即日起到9月底。只要改善一项健康指标，就有机会抽中市值50000元的智慧型手机。前3500名报名还有商品卡可以领。健康不是选择题，只要您愿意跨出第一步，全台3600家的医疗院所专业团队都会做你的健康后盾。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6:38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280.5 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要特别注意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呢、拖板车小客车事故一定要留意。还有在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也是要小心哈。再来台78线东向 35.2 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动物被撞到。台61北上在

0: 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这边加速道也是有动物被撞到情况。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目前其实多云，气温28度。其他有飞松山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40，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的外线有两根铁条了，李家哈，还要特别注意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呢、啊。先前这里发生了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在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哦。国三的话，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要特别留意的是路肩，火烧车事故一直在处理当中啊。

OFS 唱的清凉的风，哎，在这清晨时刻，风吹过来是凉的，中岛的气块嘛，中午突然觉得那个风哦，刚刚那行上面哦，好，6:45，那要注意就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哦，在今天的清晨一直就接下来这一两天哦，都要注意，有一些县市那个阵风8级以上。包括了基隆、双北、桃园，然后高屏、宜兰、台东、连江县、澎湖，哈，要注意。然后这个台风红霞台风一冒出来，位置就蛮近的，哈，所以要持续观察它的动态。来，现在时间嘟嘟好6:46了。那目前哈，在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入口匝道坑洞出现了，小心。再来北上呢，在280.5公里过旧信营收费站，还是要注意中内侧外路间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依然要留意。而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要注意的是路间，这里有火烧车事故哈，以及台61线北上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加速到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那台64线西行13.2公里过三重内外侧掉落物要注意。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那两支铁条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哪些当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接下来让 A Pinku 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好，来自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A Pinku 所演唱的 Five。现在时间6:50了。那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是有事故点的哦。

这个事故点在国一北上 280.5 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哦，因为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侧还有外路间哈。而国三火烧车事故是在北上178公里沙路前的路间啊。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 18.1 公里过福德隧道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入口匝道要留意坑洞的情况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虽然说世界杯曲终人散，哦，那这个冠军已经出炉，不过因为西班牙，哦，他们拿到冠军，然后回到他们家乡以后，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对西班牙人来说，他们知道这是一种最高的敬意，哦，那你猜他们礼物是什么？他们获得了，就有两位球员回到他们家乡，因为家乡有这种习俗，要表达呢真的是最高敬意，哦，用番茄来送他们，而且用跟他们体重同样这样的一个重量的番茄作为贺礼。要送礼之前要先量一下体重。因为他们国家队有两位球员，哦，来自一个西维尔的南部小镇，这个小镇人口不到4万人，但是呢他们有这个习俗，哦，说呢用番茄作为礼物，哦，这是最高的一个敬意。西班牙人对番茄真的有非常特殊的爱好，哦，

那是 SHE 所演唱歌曲《斗牛士之歌》。我们要讲一个外电报道，那真的是一位生命的斗士。全世界第一位取得飞行执照，他当然取得飞行执照飞行员很多，但是他全世界第一位没有手背却可以，就是他先天因为罕见疾病的关系没有双背哦，然后他却取得了飞行执照。这是 Jessica Cox， 他上个月呢在 Pima 航空这个博物馆呢正式入选是美国亚利桑那航空的名人堂，这也是在航空发展史里面非常特别一位人物哈。他43岁，然后从小就没有双背哈，没有手背，那他怎么去考取这个飞行员哦？先别说他自己是跆拳道黑带的高手，然后在2008年克服对飞行的恐惧，学会用双脚去操控飞机，而且还成功取得飞行执照，真的是航空史的记录哈。他说飞行曾经是他最大恐惧了，但他选择成为飞行员来战胜自己的恐惧。

哦，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路，包括你现在走的路。不管你要去哪里，都希望你能够出入平安哦。待会七点还有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咱来后礼拜。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80.5公里，过旧新营收费站，先前有拖板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侧以及外路间呢。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入口匝道，要留意坑洞的情况。而国三北上178公里沙路前路间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中哦。国三还要留意的是北上18.1公里过福德隧道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北上261到260公里东石交流道路段加速道这边也有动物被撞到啊。而台78线东向在35.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也是同样情形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

0: 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0: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1: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0: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十点至隔天六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1: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0: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1: 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十点至隔日清晨六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红霞台风发布海上警报了。台风逐渐靠近，对天气带来的影响因地区有所不同。准备出门了吗？早安福尔摩沙，跟你一起出发。先跟宜兰的朋友打个招呼，因为佳慧休假，今天是联播 FM94.3 台北分台。不要因为片头跟声音不一样就吓了一大跳，还是因为这样吓一跳整个精神都来了呢？说回到红霞台风逐渐靠近哦，东半部这边呢，因为是迎风面，所以白天开始就会有阵雨，那下雨的状况是越晚越明显。至于西半部的话呢，背风面哦，所以今天要注意的反而不一样了，是因为沉降作用的影响，我们要小心高温来袭，拜托一定要注意防晒跟多喝水。那到了明天，天气又有所变化咯，由于吹偏东风的关系，所以大台北东侧跟宜兰地区也会加入下雨的行列，明天出门伞要带了。那依照目前的台风路径看来，红霞台风的海上警报最快明天会解除。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降雨几率都是10%到20%，东部这边的话呢26到30%。

34度，降雨几率20%到5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都是红通通，都是过量等级的提醒。如果你有擦防晒的好习惯，别忘了眼睛的防晒也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近视，当然就可以戴太阳眼镜嘛。那有近视的朋友，其实也可以用遮阳的方式哦，戴帽子啦，或者是撑伞，或者是现在也有所谓的眼镜的太阳镜套，可以直接套上去的。虽然戴了两副眼镜啦，但是为了眼睛着想，防晒是必要的。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今天是星期五了，应该到了今天心情都会特别的好吧。那除了星期五之外呢，今天还是两个特殊的日子。首先是台湾人发起的，今天是国际冷笑话日。选在七月份，就是把这个日子定下来，就是希望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透过冷笑话能够让你打从心里冷起来，如果能够让你笑出来，那就太成功了。为了因应冷笑话日，所以我也找了一个，昨天看到真的是忍不住扑哧一笑。这个冷笑话是问答题哦，问你说只穿一个尺寸衣服的老鼠叫什么？

叫什么呢？叫弯赛树。你有笑出来吗？还是你根本就想揍我，直接把收音机关掉，让我直接被静音？但我昨天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蛮好笑的啊，所以是我笑点太低吗？我觉得现在的冷笑话很多其实是结合了谐音梗哦，这也是台湾人很爱用的嘛。所以只穿一个尺寸衣服的老鼠叫什么？就叫弯赛鼠。那除了国际冷笑话日之外呢，今天也是得来速日哦，大家对这个应该不陌生了，是非常方便的点餐模式。那台湾第一家开始启用得来速服务的就是麦当劳了，而且他们在2006年是有注册成商标的，所以后来你发现其他的业者也有这样子的服务，但就没办法叫得来速，会叫点餐车道或者是车道型门市。那更特别的是，其实台湾的银行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汽车分行服务哦，就是你不用下车，透过这样子的特制窗口就可以办理一些简单的交易，比方说存款或提款等等的。那现在台湾这边是没有银行的得来速了啦，不过据说在美国的银行大部分都有这样子的服务哦。

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开始车多。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内侧。台北市的活动交管管制的范围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占用北侧两线车道。这里的活动交管预计到明天7月25号。那在新北市的五股区哦，说新五路要接国一北上匝道，车子好多。另外，泰山地区的新五路往五股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喽。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族又或是退休族，反正大家有没有觉得只要到了下午时间，眼皮就会变得很重，精神会变得不太好，脑袋顿顿的，专注力下滑，就觉得、哦、天哪，好想下班。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中午吃太油太咸，或者是吃太多，所以有饱困的状况吗？营养师说，这跟我们的生理时钟其实也蛮有关系的。确实到了下午，我们的警觉性会出现自然的波动，偶尔感觉到疲倦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天天发生，它就不正常啦。在健康管理机构上班的营养师观察，上班族的午后疲劳感比过去更明显了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族群一到下午就精神不好。那进一步分析呢，可能有五个原因。首先，中午吃完之后，可能真的有人觉得精神不济，就约下午茶哈。午餐刚吃完没多久就接下午茶，所以血糖的起伏太大了，就容易会有疲倦啦、注意力下降这样的情形。再来就是你可能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或者是睡得不够，都有可能让身体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修复，就影响到白天我们能量调节的能力。那再来，营养素不足也是重点之一哦。那要听清楚哈，不是营养不足，是营养素不足。人体呢需要非常多的营养素来共同参与，才有办法发挥我们的能量。那这些营养素包含了像是铁质、维生素 B12、叶酸、维生素 D 等等的。那其中女生可能会因为生理期变成铁质

流失，那男生则普遍有饮食不均衡的状况。所以你虽然没有营养不良，但是你因为饮食不均衡导致的营养素不足，都有可能让你的专注力一过中午就断崖式的下降。

爱的讯息哦，或者是可能有未接电话，然后接下来可能打开今天的工作行程，会发现有会议啦，要去拉业绩啦，或者是你自己个人的生活、家庭责任等等的，全部都在排队等你处理。这样的状态会让我们的自律神经长期维持在高负荷的模式，那身体就会一直消耗我们的修复资源。那到了下午，原本我们的生理上面的警觉性就比较弱的状况之下，疲劳感就会被放大。那最后一个导致大家午后就没有能量的原因是代谢功能的改变。临床上呢，常看到年轻族群哦，明明就年轻，但是长期感到疲劳，那进一步检查就发现他的代谢功能已经不 OK 了。比方说胰岛素阻抗啦，血糖异常啦，体脂肪过高，内脏脂肪增加等等，都会让身体没有办法有效的产生跟利用该有的能量。上班族提神的好朋友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咖啡哦，但是营养师希望大家不要一昧的依赖咖啡因提神，你更应该要做的是调整自己的能量管理的方式。比方说中午吃东西的时候增加蛋白质跟蔬菜，避免过量的含糖饮料，同时呢把规律的运动加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睡眠品质也要注意哦，睡得好对身体真的有很大的帮助。那适时的舒压你的压力，定期的检视血糖、代谢还有营养素一些相关的健康指标，找到真的让你身体疲劳的原因。

讲卓家的歌声咖啡因。台64线往东过了三重，在外侧车道看到重型机车抛锚，来关心国道的车行速度。国一南下在五堵到汐止系统50左右，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不到60，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不到30公里，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竹北到新竹5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的话，新竹到竹北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三

到台北交流道三十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六十。西武高架双向车流大致正常，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是落在30到40之间，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土城到树林50，北上方向三鹰到树林交流道不到40，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国道二号往东全线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了 Rolling Stones Mr. Trump。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昨天深夜发布轻度台风红霞的海上警报，今晚到明天全天将最接近台湾，花东地区需防豪雨，中部以北则需防极端高温与焚风，评估发布陆上警报的机会较低。行政院会昨天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说明将透过高铁延伸宜兰及屏东等四项关键计划，打造四个90分钟的环岛高效铁路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高铁延伸宜兰全长60.6公里，预计能缓解国道5号塞车问题，提高东台湾铁路运输量能。
3: 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这不仅是缓解国道5号拥塞问题，更能提升北宜之间往来的运输便利，进而提高东台湾的铁道运输的量能。更重要的是，让常年只依赖台铁运输的东部增加高铁的选择。
2: 除了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交通部还将透过高铁延伸屏东、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及南回现行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针对后续进度，交通部说明，高铁延伸宜兰计划即刻启动民间参与招商、都计变更、用地取得、设计及施工作业；高铁延伸屏东计划办理综合规划及二阶环评；花东双轨已进入施工阶段；南回现行改善暨瓶颈路段双轨化计划则持续办理综合规划作业，预期相关计划完成后，将改善台湾北环、南环及东部铁路运输路网功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宣布将对多数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课征10%到12.5%的新一轮关税。新措施旨在打击强迫劳动，而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4号凌晨12点生效，以取代同一时间到期的10%临时关税。针对中联油脂案，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检方申请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的不动产，并依销货金额推估不法所得约1.26亿元，已向法院申请扣押并获准，未来将视侦办情形再申请扣押。记者林雨晨报道。
4: 立委翁小林关切中联油脂案检方的侦办进度是否已经查扣业者的财产，避免消费者求偿无门。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财产保全的部分牵涉后续的团体诉讼。台中地检署13号已经申请扣押4家公司名下的不动产，
5: 参考卫福部认定的犯罪所得跟追征的范围，
6: 那所以呢，
5: 来做一个扣押的。那我想，我们
6: 扣押目前的这范围是多少钱嘛？就是
5: 哎，那个价值是2亿多，两亿多，
6: 总共是2亿多，
5: 两亿多的价值。那里面范围是1亿2000多的范围，这法院的一个裁定。那我想这部分如果说我有这个扩大的，那我们会再做另外再申请。
4: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则表示，截至7月22号，相关申诉案件共有85件，经起消基会及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会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来致应。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连进苦茶油爆出含有致癌物，食药署带回5件检体，检验结果预计下周出炉，后续也将规划针对大豆沙拉油、苦茶油等高风险油品进行专案稽查。记者尤如纯报道。
7: 毒油事件连环爆，连苦茶油都出包。食药署副署长池兰惠表示，食药署已经取回连进苦茶油5件油品检体，即件送验，下周就会有结果，并规划启动全国油品专案稽查。
8: 因为像这次我们已经有发现了，像是大豆沙拉油还有苦茶油。

0: 油，它可能就有这个苯偏皮超标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就是不符卫生标准的这块部分，那它可能其实这一块可能也会就会我们会纳入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优先要去启动的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油脂种类，那我们会依序的去规划。
1: 另外，中联油品已经确认19批没问题，可以重新上架。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的中联油脂案专区更新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总共有501个产品，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地方卫生局需监督办理重新上架，而实际重新上架的情形，尊重地方卫生局权责以及业者自主决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哦，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7: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6: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7: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6: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7: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再过几秒钟，7:38喽！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3号北上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车道的往生动物交通回报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看到货车爆胎停放。而在国一北上92公里，这边是竹北出口前哦，说三线车道在路面铺设过后呢，残留了碎石大概有30米哦。台64线往东过了3重外侧车道，看到重型机车抛锚。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加路道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活动交管预计到明天。台北市的全园路221号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作业还在进行，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由义交协助指挥。那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改从东升路上下阳明山。

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来自歌神张学友的《好久不见》。就透过这首歌曲一起来听易洁琪所写的歌。易洁琪呢，在过去写作的时候，就是如果他是词曲创作的身份，用的会是易琪哦。那后来就是走到目前变歌手的时候呢，就用易洁琪这个名字，斜杠的非常厉害，会写歌作曲，会唱歌，然后现在还跟他的搭档

档一起从事珠宝设计。虽然好像从音乐转战，不是医院，是音乐，虽然从音乐转战到珠宝设计，但是他最新的动态又回到了音乐这一块哦。他现在呢启动了一个叫做行脚音乐人的行乐计划，他呢计划在3到5年之内要踏足全世界5个不同性格、不同风格、不同感受的城市，那每个地方呢会停留7到10天，用这样子行走的音乐的感觉哦，去深度的感受当地城市的人文脉动，然后写出一首首城市主题曲。那今年的最后一站预计要留给墨尔本。台北市的爱国东路往西杭州南路前的外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11.5公里蓬山隧道里头散落物在外侧正在处理，台61线南下4.1公里过了8里2交流道，这里有事故。国道3号北上18.1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的往生动物没有看到喽。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道中小溪，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景美到西周开始车多。

0: 同样是易洁琪作词的经典好歌，这个是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收录在她的第二张专辑，就是《勇气》。梁静茹呢，凭着这张《勇气》在台湾一炮而红，在台湾当时这张专辑的销量是25万张，而全亚洲有120万张的销量。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1了，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当然是连线中央气象署了。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大家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十号台风红霞清晨5点在鄂伦比东南方60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这个台风今晚到明天距离台湾较为接近，未来将通过巴士海峡及东沙岛海面后登陆中国广东一带。请密切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以及天气资讯。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迎风面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雨势越晚越明显。基隆、基隆北岸以及大台北山区偶尔有一些降雨机会，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各山区有零星雷阵雨，预计明天降雨会再更明显一些。花东及恒春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而北北基、宜兰及中北部山区不定时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其他地方在明天午后也有局部雷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而受到台风外围的东南风沉降影响，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而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台东局部可达36度左右或以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从今晚开始，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而今晚到明天，桃园以北、高屏、宜兰、台东沿海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也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谢谢，
2: 拜拜。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看到一辆重型机车误闯，那已经停了下来，交控现在正在处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里头，货车爆胎停放在外侧，平林行控说现场正在处理。另外是台北市的爱国东路往西，就在杭州南路前的外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4.1公里，过了8里2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64线往东，过了3重的外侧，重型机车抛锚。

现在国一南下无堵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公里上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落在20。

到四十之间，国一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40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3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高架路段的话，现在西武高架往北是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不到20公里，过了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那在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5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呢是三鹰一路到新店交流道车速落在50左右，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50。那国道二号这边往东有70-80起跳的车速，但是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市平均点车速不到50公里。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补充一个新收到的消息，是在五羊高架南下70.1公里，过了孝前路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听到的就是今天的主角了，易洁琪本人的歌声。刚刚听的都是他写的经典好歌嘛，那现在听的是他从幕后到目前身为歌手他所演唱的《陪你到最后》。这首歌过后8点咯。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布幻蓝小熊。

0: 广入望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乐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乐一号北上高科前，在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280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是拖板车翻覆占用内线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国乐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70.1公里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国乐三号北上龙井到沙鹿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178.6公里沙鹿前，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清理道路当中。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11.5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散落物，另外有货车爆胎停放停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的16.8公里大榄前路肩有篮子掉落。国道八号西向4.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有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4.1公里，过了巴里二有事故发生。台82线西向的26.8公里，临厝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塑胶袋。台74线西向的22.5公里，过了松竹，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3: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2: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3: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2: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3: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4: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岩石长，